0: 高速现场。
1: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受天气因素影响，徽杭高速的涉县收费站航向出入口关闭，涉向往杭州方向入口是关闭的状态，屯溪往涉县方向出口关闭。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秋季草木干枯，极易引发森林火情。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进山游玩请勿携带火种，不在林间烧纸、野炊、焚烧枯枝杂草，户外吸烟不要随意丢弃烟头，切勿在草丛、树林周边动用明火。如发现野外冒烟、起火等情况，不要自行冒险扑火，第一时间远离危险区域并报警，重视野外火源管控，共同防范秋冬季节森林火灾风险。
3: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来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的情况。那目前北二环由西往东的堵点呢，已经是在向东转移到了铜陵路这一路段。那可能也是因为受到呢从北二环由西向南方向转上铜陵路高架的交通的拥堵的压力啊。我们看到目前北二环的堵点最后方的位置已经是排到了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这个位置啊。现在整个这一段是由西往东方向的流量呢是非常大的。好，再来关注匠人制装。那如果家里边准备装修的话，其实呢一想到装修的比价、工地扯皮就头疼。那匠人制装是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展权威媒体监督月的活动，128家厂商鼎力合作。活动呢是老板直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嵌冰箱等四大厨电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够省下50000元。
1: 匠人制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早高峰的尖峰时刻了，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是进入到了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呢汇集在快速路段当中。高架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沿线出城的全路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较长，在枫林路附近压力较大。进城方向的车流也呈现一个全路段的忙碌状态。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从五里墩到休宁路沿线的全段也存在大量车流。丁站路高架呢，南向北西有路段以及南二环到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都非常紧张。北往南出城呢，受到了祁门路上方故障车影响。该路段有甩尾情况，故障车存在于靠左侧的第三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南山的高架以南二环为中心，南北双向有甩尾，北段尾部较长，越过了南一环。飞扬北路高架进城方向的车流还是比较的轻松，出城在天水路上方很冷部分环形，特别需要空调安全的车距。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上方，阳溪路高架北向南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南向北南飞河路断断续续到二环之间的车流都有排队情况，行车时要特别留意。那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呢，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一环的路段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天河桥上口处车流较多，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合一路高架。东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轻松有序，西一环北往南向的全段依然存在大量积压。北一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亳州路路段呢，有部分缓行。二环路段当中，西二环北往南一线的全段、南二环东向西一线的全段都存在大量积压。南二环由西往东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房岭路到五里山路路段车流有甩尾情况，还是建议选择周边路段通行。 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早高峰的持续，出现了明显上涨的趋势。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车程出去，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好，这里是央广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那今天早晨大家非常关注方兴大道啊，确实我们看到方兴大道呢是东西双向有多处堵点，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这是从集贤路的位置，队伍已经排过了青龙潭路。那么第二处堵点呢，我们看到这是在接近莲花路的位置，队伍呢已经是排过了京台高速啊，这说的是由东往西方向。那反方向由西往东方向呢，我们看到堵点是在青鸾路，而目前队伍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京寨路。那今天早晨如果是走合肥市的方兴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啊还是非常大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长江西路的通行情况。长江西路现在在四季花海的位置有一个堵点哈，队尾已经排到了五里墩立交桥。其实长江西路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从四季花海一直到五里墩立交桥，提醒各位经过此路段的时候呢要小心避让了。
3: 而且我们之前也总结了一个规律啊，就基本上只要是但凡啊工作日周一的时候，合肥绕城高速西环段的蜀山道口这下高速啊，早前八点钟左右的时候一定会有流量积压。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也确实如此，现在队伍已经是排在了合肥绕城高速的路面上啊，由南向北方向在蜀山道口下高速，目前积压的距离大概是在300米到400米左右。那九零八的购车如果是选择从蜀山这个位置下道口的，那么也请您注意了，前方呢是有流量积压，队尾已经是排到了绕城高速的路面上，请您啊注意安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最近啊，武汉的一所中学通知家长到学校轮值延时晚自习，值守家长呢需要记录学生的违纪情况，引发热议。
9: 这不是一种家长家校合作的一种方式吗？因为不可能让老师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那就是14个小时，老师第二天还得上班。
10: 武汉市五中高一家长称，家长需轮值晚自习，要求不能玩手机等电子产品，要么巡视，要么轻度办公。学校回应，家长没空可调换，老师次日还得上班，晚自习非强制，大环境是这样的，没办法。
3: 对此，当地的教育局啊已经是介入调查。而无独有偶，珠海某学校的一班级家委会倡议家长轮流开馆午休，也引发了关注。当地的教育部门呢也就此做出回应，称呢午托管理的首要责任还是在学校的教职工，家长仅作为志愿者自愿辅助维持秩序。一个是出自学校的安排，一个是来自于家委会所谓的倡议，这两件事儿啊都表示说呢是自愿啊，请注意一下，这个自愿是打了一个双引号的啊，但是也让不少家长都是倍感压力。
11: 厘清家校责任边界，家长不应被迫自愿轮值。10月8日，有家长反映武汉一所中学发通知称，要求家长到学校教室轮值延时晚自习，虽号称自愿，但学校发通知本身就会带来压力，家长担心拒绝会影响孩子，很难轻松说不。家委呼吁家长辅助看管午休，虽非学校直接要求，可家委与学校关系密切，同样容易让其他家长产生误解和压力。可见责任边界不清，分工尺度不当，家校合作就可能把学校该负的教育管理职责转嫁给家长，增加家长负担。学生自习午休发生在校园内，理应学校管理，家长的职责主要在于配合协同学校，家委会应发挥桥梁作用，而不是越俎代庖。教育主管部门也应积极引导和监管，也可视情况在人力经费上为学校提供保障。
3: 是的，对此啊，这个网友呢也是纷纷的发表评论了。有人说呢，让家长去管学校的纪律，这个孩子们能听吗？这家里边的孩子可能会听啊，但是班级的孩子听吗？还有人说啊，说这个老师第二天要上班，那家长第二天难道就不用上班了吗？
1: 有网友质疑，这哪里是自愿？很多家长呢都不好意思直接推脱。那有网友就说了，那嘴上说自愿，值班表都排到月底了，这能叫自愿吗？那我明天自愿不去行不行啊？也有网友说， 可是一旦排好班次，很多家长都不好意思直接推脱，这种软性压力想必很多家长都能够共情。
3: 对90.8的各位听友啊，尤其是很多家长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啊？对此呢，有网友也提出了说，这个解法应该是增加人手啊，不应该是让家长来顶这个教育的责任，不应该是转嫁到这个家长的身上。那也有人说老师一天在校14个小时，那确实啊，这个不应该啊，但是解法呢应该是增加这个工作人员。同时呢，还有人说啊，说老师也可以进行轮班啊。另外呢，其他单位呢有本职工作之外，也有轮着这个值班的，这也算是一个正常现象嘛。
1: 嗯，有网友也说，家校共育的底线不能乱，晚自习看管纪律本身就是学校的职责，怎么变成家长轮班值守了呢？还要记录学生上厕所的情况，那家长也要上班谋生，不是学校免费的夜班监工。所谓的自愿，放在班级轮值表里面，压力早就藏不住了，那教育的责任不应该转嫁到家长的身上。
3: 是的，您认为这个是自愿吗？另外这件事儿您怎么看，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当前啊，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呢，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卖家呢还会在网上晒出啊自己利用车位打造的杂物收纳空间的所谓各种妙招。那有些业主认为，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那么这块空间啊就应该由自己来自由支配。但是实际上呢，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着法律纠纷。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该如何来划定，产权车位能不能随意的更改用途呢？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所引发的民事纠纷事件。
5: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12: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5: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13: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12: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13: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3: 那么产权车位相关的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是什么？物业公司如果未经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责任呢？稍后我们将继续来听报道。
1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9: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好，刚才呢，在908的微信上，微信听友呢也发了信息说，908908合肥市集贤路由南向北方向堵死了啊，没有说具体路段，但是我估计啊，应该就是在集贤路的繁华大道这一路段啊，由南向北方向靠近民传路的位置。由南向北，我们看到积压的距离呢，应该已经是超过了1公里了。不仅仅是由南向北方向，从繁华大道东西向转上集贤路呢，也是通行受阻。其实本身集贤路在民传路这个位置啊，它就是一个交通节点，很容易发生事故啊。一旦有事故，对于后方的这个通行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呢，今天早晨还有一个不跟平时不太一样，就是繁华大道由东向西方向，在过了集贤路之后，在延桥路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也有一处堵点。这处堵点在平时是不多见的。我们看到队尾啊，其实看到现在已经是排到了云外路。这是繁华大道由东向西方向，目前这段通行的压力呢也是非常大的。
1: 好，自己花钱买的车位呢，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究竟是什么？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2: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5: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12: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啊，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啊，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5: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刚才呢，我们说到女生小张在上海读大学，到杭州来看演唱会，散场之后呢，发现自己的相机没有拿，返回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现场有7万多人，这相机还能找到吗？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20: 节目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10月9号的晚上，孙燕姿演唱会呢在杭州开唱，演出结束以后啊，7万多名观众是陆续离场。两位从外地来杭州看演出的女生呢，从散场通道走出来以后，是边走边找，第一时间啊就找到了执勤民警。警察大哥，我们在现场捡到了一台大疆相机，现场这么多人，失主啊找不到。女生呢向民警出示了这台大疆的 Pocket 3相机，上面啊没有名字，但是贴着卡通贴纸，还挂了很多的挂件，大概率呢是一位姑娘遗失的。了解到情况以后啊，民警呢告知了女生警方的联系方式，也要来了女生的电话，并且呢将这个遗失的信息同步给了派出所。放心，我们一定尽力去找。之后的故事走向啊特别有缘分，两位女生呢把相机交给民警以后啊便返程了。路上呢他们把找到相机的情况发在了社交平台小某书上。 评论区里面呢，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帮忙提供线索。当天晚上的11:23，有一位网友啊在帖子下方留言，就是我的。很快啊，这位网友呢通过网络与捡到相机的女神取得了联系，并且啊很快要来了民警的联系方式。11:29，失主呢拨通了辖区派出所的电话，果然是一位年轻的姑娘。这个时候啊，警员们呢刚执勤回来，正在跟接警台询问是否有失主来联系。民警说，我们刚到派出所，电话刚好也打进来了。电话中呢，民警与失主啊确认了设备的型号、存储卡的容量和品牌等关键信息。失主小张说呢，自己啊在上海读大学，刚刚军训结束，趁着空呢来杭州看偶像的演唱会。小张说啊，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呢，就发现相机不见了，赶回去找，座位附近没有，特别伤心。没想到啊，小张呢打开小某书一搜，就搜到了相关的帖子，而且照片的位置啊就是在自己座位的旁边。那为了确保信息的正确呢，民警与小张进行了细致的核对，并且添加了微信。民警说啊，设备里面存有小张的自拍照片，我们也请小张呢发来了照片，二次比对确认，防止冒领。另外啊，因为小张呢已经在返回上海的路上，当天晚上不便现场领取，警方呢最终是通过寄快递的方式将设备归还，赶在深夜0点前，整个遗失物品的交还工作是顺利完成。而捡到大疆相机的那位热心的女生啊，也把整个的过程都同步的在网上进行了分享。11:59，当物归原主的消息啊发出以后，有一位网友的评论恰到好处，他用了孙燕姿的一首歌名。这位网友说，恭喜你结束完美的一天。这真是啊，演唱会后相机忘，邻座拾到交警方，社交平台帮了忙，失而复得暖心肠。
3: 好，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又到换季的时节，如何穿搭更精致呢？我们马上请出Logo 908好物推荐官欢姐和大家聊一聊。欢姐你好。
21: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呢还雨水光顾，早晚温差骤然拉大，出门到底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哎怕冷，穿厚了又闷，衣柜里的衣服仿佛永远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穿搭都左右为难。其实换季啊，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足以解决所有困扰。今天呢，为朋友们推荐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3合1冲锋衣，它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4款颜色，像黑色、嫩绿、浅粉、象牙白，95到200斤都能穿得下。可拆卸内胆的3合1款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去穿。哎，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呢，咱们就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呢，咱们再把内胆给拆卸下来，简单又方便。买一件，春、秋、冬3季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太适合了。而且现在哦是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仅需149块钱，简直不要太超值哦！这样一件大品牌3合1冲锋衣在商场怎么不得卖个400-500块钱吗？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商城呢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家人都备上一件，数量有限，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去商城下单。除了这款吉普3合1的冲锋衣以外，再给朋友们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朋友们都知道啊，亚瑟士呢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品牌，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常年助力各类国际赛事和马拉松运动，专业品质毋庸置疑，口碑呢一直稳居前列。这双 K8 堪称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鞋底呢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无论是城市的路面、郊外的石子路，还是雨后湿滑的路面，行走都稳稳当当，不易打滑崴脚。中底呢专属支撑结构，受力均匀 不挤脚，宽脚掌也能轻松适配。鞋面呢采用透气的网布冲孔设计，秋日穿着清爽透气，不闷脚不捂汗，兼顾舒适与干爽。颜值更是百搭出圈，经典复古山系老爹鞋版型高级耐看，足足17款潮流配色，35码至45码全尺码覆盖，男女同款。官网售价呢常年居高不下，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仅需299块钱。对，您没听错，还不到300块，兼顾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与实力双在线，仅需299块钱。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又实用，但是库存有限，喜欢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0: 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这会儿的时间看到整体的流量呢，依然还是在延续当中。合肥市长江西路，这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在长宁大道，也就是在安徽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西院校院区这个位置啊，是有一个堵点。那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方兴大道啊，由西往东，这是进城方向的堵点。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之装，家里边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想要工艺扎实、售后省心的，到底该怎样来选装修公司呢？
2: 当然选择匠人之装。那本月呢，匠人之装和128家大牌厂商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活动，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价值呢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缝家具是免费送，还有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给大家全免，装修至少省下50000元。
1: 那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的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像等大牌材料呢也是免费升级。
2: 更加安心的是，安徽多家权威媒体会全程公益监督，像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过程来把控工地的品质。想要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之装。
3: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早上好，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你们应该可以适应了，对吧？就是国庆长假以后正儿八经的星期一，哎，开始上班了。
1: 今天早上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怎么样啊？又是堵在哪里了呢，朋友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吧。今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今天早晨呢，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

有雾，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二级转西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7到29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1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2，空气质量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 055196369。

0: 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北边已经和北一环接壤了，然后南边呢是在五里墩立交桥的部分。这个反正跑不掉的堵点啊。还有一个呢，跟它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西二环也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啊，长江西路东西双向，过了五里墩立交桥以后的东西双向。但是更堵的呢，应该还是由东往西的方向了。好，更多的合肥市区的路面上的交通情况，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姚警官，你好。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6:30的早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但是相比上个时间段，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此刻铜陵路高架，包括这个飞扬北路高架和和玉路高架的车流都有了明显的这个消化，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平峰的时段，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需要您留意的高架桥路段当中呢，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要适当集中，东往西出城沿线的整个路段存在饱和车辆，位比较长，也是到了绕城高速附近，压力比较明显。京城方向的车流还是有了明显的消化，在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的排队情况。合肥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金山路高架南向北西有路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处有部分缓行，北向南出城在望江路路段呢有少许的积压车流，行车时要特别留意。那此刻苏松路高架南向北在观海路路段呢受施工影响，该路段有积压情况，行车时要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占据了靠内的第一车道。马鞍山路高架的主要车流集中到了北向南一环到二环之间，南向北祁门路到这个龙川路祁门路到望江路路段会有部分积压，郎溪路高架的车流在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之间会存在缓行情况，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了正常的这个状态当中，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路段当中，东北一环已经基本恢复，西一环北向南和南一环的东西双向仍然存在大量车流。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东向西刚刚在这个四里河路上方受到了交通事故影响，该路段有积压，目前事故车辆也被撤除，正在逐渐消化。由西向东方向的主要压力呢集中到了这个大方引路到新蚌埠路路段，第二环北往南沿线和南二环东往西沿线的车辆仍旧较为紧张，还在逐渐消化当中，行车路上呢还是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那已经行驶在快速路段当中的车辆呢，大家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这个开吧。
0: 早间的8:3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1: 快乐出发。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硬的胖。
0: 我们就是又胖的组合。
1: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星期一，
0: 也算是11长假回来之后啊，就是第一个正儿八经的一整个礼拜的班，
1: 一整个礼拜的班。
0: 感觉上个星期的那个三天啊，像是适应啊，这个大家这个状态该收拾收都该回来了啊。虽然我知道你们最近都在关注秋假，等一会儿我们在又有新鲜事儿的时候跟各位说啊。
1: 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可能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也会碰到，但是碰到了以后你们会怎么做？我一开始呢以为今天的话题是辩论题，王姐跟我讲美思的这个话题，我跟你讲，你不要把它当成辩论，你就问问各位到底怎么想。
0: 哎，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是怎么做的？
1: 你被朋友有被他们放过鸽子的经历吗？
0: 被他们割过吗？
1: 你该不该生气呢？就是你是忍了，哎呀，算了算了啊，好，没事没事，下次再约。还是就是不爽，我就直接说，你怎么能放我鸽子呢？我们约的很好的，你为什么就把我给放掉了呢？
0: 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 好，我在合肥做自媒体
1: 啊，
0: 自由职业，对吧？但是呢，时间感觉好像听着自由，看着自由，实际上比上班还忙，因为时间特别不固定。然后上周呢，我有一个外地的同学，他说打了一个括弧，他说我们俩是大学同学，然后还是大学室友，大学的时候玩得特别好，但是现在呢，大家工作都不在一个地方。他呢就说他上周五要来合肥玩
1: 啊，
0: 哎呀。那我听到这个事儿，那我不得好好接待一下吗？我提前3天把稿子赶完，把视频剪完，把两个商单的初稿都提前交了，就为了空出周五的晚上能跟他吃顿饭。周五下午呢，我就订了个餐厅，然后我就把位子发给他。结果过了10几分钟，他回了一句：啊，我下午碰到一个朋友，晚上跟他们一起吃了，我下次再约你啊。哇，我看到那条消息的时候，我坐在电脑面前盯了好几秒，我真是不是不想回，我不知道回什么。我提前3天就是赶出来排出来的时间，就被他这么轻描淡写的就没了。我在对话框里面打了个好，然后又删了，打了个没事又删了，然后我打了一长串又删了，所以我就回了一句：行，那下次再说。我真的好气啊！我不是气他跟别人吃饭，我气的是这件事情，难道你不需要提前跟我说一下吗？就是你是临时遇到了你的朋友，但你跟我是提前约的呀，对不对？如果你下午就知道了这个事情，那你是不是在，假如说你真的很不想跟我一起吃饭，你就想跟你那个朋友一起吃饭，那你是不是在遇到他的那一刻你做好决定，你就要提前告诉我，对吧？我可以安排别的事情，是不是？
1: 对呀。
0: 那如果说你，
1: 我就是没有你那个刚碰到的朋友的重要。
0: 你如果要是把我放在心上的话，你就不会因为一个你刚碰到的朋友就把我的鸽子给放
1: 了。我就是没有把你放在心上，怎么样？
0: 我真的好想发脾气，但是我又觉得，哎呀，为了一顿饭发脾气好像有点小题大做了。
1: 你发什么脾气呢？
0: 不发脾气吧，我心里又堵得慌。我不是差那顿饭，我只是觉得我提前3天挤出来的时间，在他那好像不值一提。悠悠大胖，我想问问你们，被朋友放鸽子到底该不该发脾气？是小事化了，下次再说，还是这就不是吃饭的事，这是尊重的事，必须要跟他小发大发雷霆一下？
1: 哎呀，你这个朋友呢，讲实话也是不会讲话，什么啊，我刚碰到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吃饭，你就讲
0: 全行言辞。
1: 对，你就跟他讲了的，不好意思，我那个突然有工作上面有一个事情，然后着急让我要回去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不都行吗？
0: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相对于来说打双引号比较缺心眼的朋友？
1: 有，
0: 我身边也有。
1: 你就直接讲个谎不行吗？虽然我们都说啊，善意的谎言不是谎言啊什么的，这个辩论的时候我们也确实这么讲过啊，但是你不能说啊，我确实刚认识的，刚碰到了一个朋友，晚上我跟他一起吃饭，不跟你一起吃饭了，这个我们下次再约，这种话讲出来是个人他听的都不舒服。
0: 那肯定的，
1: 对吧？
0: 对啊。
1: 所以你对于你自己来讲的话，没必要在他的身上这么内耗自己干嘛呢？
0: 但一般来说，这样的朋友，如果你跟他发脾气了，他会跟你说：“
1: 哈，这一点事情你就发脾气啊？”
0: 对，因为我跟你关系特别好，我才把这个实话都告诉你，那我大可以骗你啊。
1: 不要用
0: 这种理论，
1: 对，你不要用那种所谓的我们关系好你就来道德绑架我，说我们两个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合理的，不合理。我们两个关系好是因为在大学里面我们有缘成为了室友，室友也有在四年的时间里面处不好关系的。
0: 嗯，那你好小心眼哦。
1: 行，我小心眼，下次别来了。你回家吧。啊，你回家吧。所以你们会怎么？你们怎么想？
0: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1: 对，首先有没有被朋友或者是同事或者是领导放鸽子很正常。
0: 在各种情况之下放鸽子，你看投稿人说的是一顿饭，我刚才就已经看到有人说了，有，还有开黑的时候说放不就放了吗？
1: 啊，开黑这个事情确实身不由己，没办法，有时自己家里面的家庭情况，孩子吵闹了，
0: 对，
1: 约好了那个时间开黑，那孩子就是要吵要闹要抱着你，你有什么办法呢？
0: 对，但这样的情况之下，一般要跟你组队的这个人他也知道吧？
1: 哎，你没老婆啊？你没老公啊？他不能帮你带一下啊？
0: 好
1: 啊，
0: 所以今天问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被朋友放过鸽子的经历？这个经历大概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呢，发生了这件事情之后，你是大发雷霆，还是跟他断交，还是算了算了，全当我因为这个事认识了一个人，下次我不会再对他真心了啊？你们都可以来讲一讲啊，有没有被朋友放过鸽子的经历？叶大胖，你有吗？
1: 很少，其实是我割人家。
0: 你割人家
1: 啊？
0: 你割谁啊？
1: 割了好多人。
0: 真的、啊？什么原？就是什么？你给的理由是什么？
1: 其实他们都是提前约我，都是提前约我，但我真是因为有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没有完成，
0: 就临时。
1: 对，工作上面有一些事情没有完成，亦或者呢，是我知道这个局呢可能要逮得死喝。
0: 嗯。然后你就找了一个工作实在走不开的借口。
1: 有些时候不是我找借口，有些时候是真没办法去。
0: 真没办法去，因为工作真正的这种原因。
1: 我也会跟人家解释清楚，哎，所以
0: 肯定解释清楚。
1: 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这个也算是割了人。
0: 对对对，那有没有善意的谎言？
1: 邀请你们
0: 有没有善意的谎言？
1: 不要问那么多了，你再问那么多，他们下次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只要跟他们讲一句啊，那没空啊什么的，他们就啊，你可真装。
0: 不能什么实话都往外兜是吧？
1: 对，因为你看开黑被割这一块，大胖最有发言权吧？你看这是哪位朋友吧？我来看一下你的。
0: 不是，你是割了谁开黑啊？
1: 啊！
0: 你现在又没个孩子，你割个谁？你还要开？你开黑你割谁呀、啊？听你们说啊，你们觉得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1: 广告之后来听一下你们啊，有没有你割别人，或者是别人割你，就是放鸽子，
0: 哎，
1: 啊，就是爽约呀、啊，
0: 哎，
1: 啊，这么讲是吧？爽约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就

0: 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0: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前几年，我自己家的一个侄子，虽然说是侄子啊，基本上是同龄人，我一直没有找到女朋友。然后我老婆的一个朋友，感觉和他还挺搭的，那我们就准备搭线，让他们俩认识一下。人家女孩子到了，到了那个时间，女孩子到了，然后他一直不来，一直不来，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就跟我说，哎呀，这个不太合适啊，怎么着怎么着？哎呀，我说你不合适，为啥不早说？到了关键时候，人已经到了，哎，让我们很无语。
3: 对呀、
2: 到现在还没有朋友，还没有女朋友，
3: 活该他没有对象。你觉得不合适？你不想来？你提前说啊！人家姑娘都到了，
4: 那不。不应该是见一面以后才知道不合适吗？
3: 对呀、或者你自己认为不合适，
4: 或者你先看照片，
3: 那你从一开始你就别答应这个见面呢。
4: 对，
5: 那没关系啊，大家见一个面就是了哟。而且据我所知，可能有一些女孩子她们出门的时候就是会稍微晚一点，所以我也就晚一点再出门咯、
3: 谁说的？这都是刻板印象。
4: 有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空白啊，他说前段时间我朋友来合肥玩，因为我家呢前段时间出了点事儿，走的时候呢他非要请我吃饭，那咋可能呢，哥的，因为在某团购平台上面买的券，最后呢我付了一大半，他付一小半，他老婆还讲你俩也是够了。
3: 这个一小半是怎么付的？后来加的菜是吧？
4: 对，就买，那应该就是你买券，
3: 因为提前验了券嘛。
4: 对，就后来再加了点菜，他付的这个加菜的钱。
3: 但这样也很，就还好嘛。就是我跟你讲了，我家里确实是有事，我并没有说爽约你，对吧？
4: 就走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吃个饭嘛。
3: 对，就可能我最近啊，那个前段时间因为国庆的时候开车有一点小小的磕碰啊，然后呢就赶紧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呢又这个一开始经验不足没处理好，后来听他们说啊，要买平安车险，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事情处理掉。
4: 开车磕碰不用慌，快拨打4008600，或者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预算，平安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上涨金额，一键点击代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内联系你，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维修车还有质保，小额轻微事故更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参与，赔款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4008600，
3: 4008000000，
4: 打个电话询个价不也行吗？
3: 对。刘鹏说啊，这点我是真的不能忍的，就是我的点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一般对提前规划好的事情呢就很有秩序性，比如说约吃饭约出去玩，如果到那天被放鸽子，甚至说因为天气原因去不了，我都会很伤心很难过。小时候去龙湖公园，爸妈答应我那天去的，结果那天天好冷，他们不想出门，说扔个棍子都砸不到人，去干啥？我在家闹了一天，后来我爸说明天一定去，吓到欧子都带你去。就是我可能从小就很不喜欢计划被改变，因为我会期待每一次的约定。还有我和我闺蜜最一开始啊，我们约好到哪哪哪玩，然后她不去了，我都非常的难过。后来她也知道答应我的事情哪怕下刀子都去。现在身边亲近的人都知道我是这种就是对于约定的事情秩序感很强的，他们基本不会放我的鸽子，答应好的事情也会约定了去做。
5: 就是要么我就不答应你，答应了你以后呢就确实要做到，是吧？
3: 哇，是啊，
4: 这种也
3: 现在要求大人对孩子不也是这样吗？
4: 这种
3: 就是你不能因为要临时哄骗小孩说出

0: 不太敢跟你讲话，因为怕每讲一次话或者是怎么样，你
1: 那也要分个情况吧。
0: 不，我就是会害怕啊。当然我这个点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啊，可能有一些男生不像我这样。我结婚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答应了要来参加我的婚礼，然后各种事情都安排好了，最后临时告诉我我来不了了，其实我心里还是蛮失落的，不过也没有办法嘛。他结婚了，我从合肥坐高铁到他的城市去参加他的婚礼，然后吃完午饭呢，我就坐高铁回来了，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告诉他我还是比较重视这段友谊的
1: 啊，对。
0: 啊，兄弟，你们啊，不是，姐妹啊，不是，算了，反正兄弟姐妹们是这样的。我自从到了合肥这边，工作以后呢，老家那边朋友的婚礼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参与过了，很久没有参加过。
1: 去一趟确实路程相对遥远，然后呢，时间也相对耗时比较长，而且呢，最主要是
0: 不是最主要的，因为现在最快的一班车我看了一下，从合肥南到岳阳东两个半小时
1: 啊。对，与这个无关，我说的
0: 与钱有关。
1: 哦，与钱有关。那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我说的是你去了之后没有三顿酒下不来
0: 啊。你是怕我要到那边喝酒？
1: 对，然后完了之后，这你可能中午喝晚上喝，到第二天中午喝晚上喝，所以我说你这个耗时会很久
0: 啊。你是担心这个事情？
1: 对对对，你担心的是钱包。
0: 我担心的其实还是钱。
1: 有朋友说，哎呀，投稿人，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提前一周把周六的时间空出来给我的朋友，他们也从外地来，结果他周五跟我来一句我不行了，明天临时有事。我问什么事，他来一句啊，我在这边走不掉，我要跟朋友一起逛街。我当时就想，那我呢？但是我后来没说，不过我们以后就再也没有约过。
0: 跟朋友逛街。
1: 好，有朋友说，我来讲一个啊，今天全给你们匿名哈。他说我有个闺蜜处了20多年，她就是会在生日的时候放鸽子
0: 啊。生日的时候放鸽子，
1: 就是我们会在她生日之前都提前做好很多准备，留好时间，买好礼物，但是每一次到她生日的时候，她都会说我好累，我要休息，我要回家，我不想过等等理由，都是她不想。但是每一次呢，我都会看她发朋友圈和别人聚会，我就会直接问，你不是说你不想过吗？怎么你跟别人一起过？他就会说，
0: 都是别人请我的，我跟你们吃饭要我付钱，我跟别人一起就是别人请我啊。
1: 他说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次，我是觉得当时问过发泄过这个事就算过去了，但是次数多了，我发现我还是会记得，会难受。等一下我们来捋一下这个事情啊。
0: 很简单，就是她闺蜜过生日她不想花钱，然后但是有朋友呢，
1: 因为过生日基本上都是寿星请客吃饭，别人带礼物。
0: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按照她的这个闺蜜后面又拍的这个照片来讲的话呢，就是有人请这个闺蜜吃饭。因为啊，你过生日，那我请你吃个饭嘛，给你庆祝一下。然后她闺蜜讲好啊好啊好啊。
1: 哦，那她就她闺蜜的内心是不是我不想要你们礼物，我也不想请客请你们吃饭
0: 啊？
1: 但你们不是好闺蜜吗？
0: 请她吃饭的是男生吗？
1: 这种就
0: 是男生吗？
1: 你要不然你就很提前的跟他们讲好，就是我不想过生日，或者说是
0: 他讲了呀，我不想过生日啊。
1: 那没有提前讲吗？
0: 他讲了呀，就每一次到他过生日的时候，他讲哎呀我不想过生日，哎呀算了算了我不过了吧。但后来发现他又在过啊，然后朋友圈里面又是各种什么公主群，然后后面 Happy Birthday， 然后还有一个蜡烛、一个蛋糕在那边，然后又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爱心气球了。然后又是什么人民币搞成的那个花了，又是什么奢侈品的那个礼物。
1: 那这样的闺蜜也是怪难搞的，对吧？那肯定气，要我都气疯了。
0: 对，
2: 这个割不割的咱先不说，你二位是广告来的，就是这个猝不及防。
1: 植入的还行吧。
0: 那你们电话拨打了吗？4008-60的电话打了吗？
1: 对啊，这个是这样子，怎么植入是我们俩的工作，
0: 打不打是你们的自由，是吧？
1: 不是，主要是就是咱得植入，
0: 求求你们打一打啊。
1: 不植入的话呢，我和大胖今天工资就没了。
0: 求求你们打一打，
1: 对吧？
0: 4008-60，4008-60。
1: 确实，平安很好的，我一直用都是平安，十几年了。
0: 4008-60。

0: 来，接着听你们说啊，今天故事还挺多，我都给你们匿名。
1: 有个同事，同一个项目，然后他当时自己生病，我妈挺关心他。他治疗室在那个在随溪那边老人医院看，然后看着不太好。后来他知道我那个小舅妈在那个省立医院，然后就托，然后让我帮小舅妈就帮他约这个省立医院的，我这个号，当时他自己约不到。后来我找了小舅妈，就找也是找人托人帮忙，然后约到了这个省立医院的专家的号，结果。到了前一天，然后他不来了，他去什么安逸二附院去看了。
2: 明白，
0: 明白，明白，明白。就是你既然托人帮忙了，哎，好家伙，到时候你不去了，
2: 你换地方，哎，
0: 气人。
3: 现在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教育之声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价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统统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教育之声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的放心，装的安心。热线05165605603。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3: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6: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7: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我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住建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生态环境部公示富阳至黄冈高铁环评审查信息，标志着这条高铁正式迈入环评审批关键阶段，为年内开工建设铺平了道路。 随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11号凌晨，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确认，10号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因合安高速桐城南枢纽到鸽子墩枢纽封闭施工，辖区内的沪武上行和安庆支线上行车流量大，采取措施如下：10月9号至12号的7时至17时，沪武高速范岗收费站入口封闭，合肥方向的车辆引导从桐城收费站上道，安庆方向的车辆引导从206国道绕行，武汉方向的车辆引导从怀宁经开收费站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这个天气呢，一天一天的更凉了，时不时的雨水会光顾，早晚的温差呢也是骤然的拉大。出门穿什么总是让人很纠结，穿薄了呢怕冷，穿厚了呢怕闷，衣柜里面的衣服呢又仿佛跟不上这个季节的节奏，每天出门的穿搭都在左右为难。其实换季不用疯狂的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可以解决所有的困扰。今天为您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黑色、浅绿、粉嫩象牙白，95到200斤都可以穿。可以拆卸的内胆三合一款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的气温不稳定的时候来穿，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呢，咱们把内胆也加上保暖抗风，感觉热的时候呢，咱们再把内胆卸下来，简单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能穿，好穿还不过时，太合适了。关键是价格，现在是品牌清仓的特价，一件三合一的吉普到手多少呢？149。你是说三合一吉普的149吗？这样一件大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在商场400-500，我怕觉得都有点打不住啊。但是我们只要149，所以各位你们可以趁着现在有活动抓紧给自己啊，你买一件，买一件回来以后试一下大小，对吧？然后你又觉得哎呀也穿的也还不错啊，感觉也很棒啊， OK， 留下来，不行的话你就退嘛。除了这个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全网爆火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的 K8户外越野情侣跑鞋。大家都知道亚瑟士呢是1949年诞生的一个专业运动老牌，有着跑鞋之王的美称，常年赞助各类国际赛事和马拉松的比赛。我现在脚上穿的就是亚瑟士。穿上以后呢，你才会感觉哦，这个回弹的感觉哦是真舒服。我体重比较重嘛。但是我买的不是 K8 啊，我买的是 Mini Bus 啊。这款 K8 呢，堪称是全能的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啊，暴走爬山呢也不会累脚，鞋底又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直接讲一下价格啊，价格呢是299啊，299吗？17种颜色，35码到45码全尺码覆盖。男女同款，关键只要299。怎么买啊？很多朋友现在很着急，讲怎么买怎么买啊？你们可以回复啊，不是，你们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找到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了。当然，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乐是快乐的乐，购物。

0: 的购，乐购908，进去看一看。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各位好，
0: 咋的了？
1: 我是燕大胖。因为我们刚才在整点之前不是讲到有一位朋友的那个闺蜜，然后每一次怕请他们吃饭嘛，所以就想、哎、我过生日的时候你们啊，我不请你，不请我不过。
0: 对，
1: 但是呢他朋友呢又从后来看到他的朋友圈里面发现他又过生日了，
0: 嗯，
1: 所以问他为什么要这么，
0: 对，事情是什么样的呢、
1: 嗯、为什么要跟我们，就是不跟我们过，要别人过呢？他说、啊、因为要跟你们过的话要我请你们吃饭，但是我跟别人过的时候呢就是别人请我吃饭
0: 啊。然后呢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是这样的，
1: 我们是
0: 同
1: 学，
0: 给他庆生的是他其他时期交的朋友，他就是不想花钱请吃饭，但是呢我们的礼物他会收、
1: 哦、但是也不是
0: 所有的生日都会这样，
1: 也有会请吃饭的时候啊、嗯。但是回到这个话题，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还是会直接说，不会憋着。他讲的是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是你有没有被你朋友爽约过？
0: 哎，有没有被
1: 放过
0: 鸽
1: 子啊？你们觉得被朋友放鸽子这个事情该不该发脾气？
0: 哎，
1: 有没有就是明明答应好的事情他没有来，像什么结婚的婚礼啦，一开始答应的好好的，然后临近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临近两三天的时候会临时给你发个消息、嗯、哎呀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临时喊我出差，临时领导又喊我要干什么样的事情、嗯、这种事情很常见、
0: 嗯、
1: 你们其实做好这种准备就行了。但是对于主家来讲的话呢，我已经为你的到来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什么给你订房了、嗯、订酒店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吃饭了等等一系列的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只要负责来、嗯、来的来回的路费你出一下、
0: 嗯、
1: 剩下的东西你都不要管，我给你安排好。
0: 嗯嗯 嗯, 嗯。投稿人说，因为他自己在合肥做那个自媒体嘛，虽然说感觉好像是个自由职业，但实际上啊，就是工作起来的时候是不分白天黑夜的。他呢，为了他一个大学同学要来合肥玩，他就提前把所有的工作都前置了，然后结果呢，到星期五的时候，他给他发了一个餐厅的定位，对方来一句啊，我碰到一个朋友，我就晚上跟他们一起吃了。嗯，关于这个事情呢，你看现在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是这样的，那投稿人。你自己，你有没有提前跟他敲定好说，星期五晚上，
1: 就今天，
0: 对，一定是我们俩一起吃饭，然后我稍晚一点，我把这个什么订餐的地点发给你啊，等等。一般来说，如果说就是朋友基本上约好了之后，哎，但是这样哎，你像投稿人他这个朋友这种也真挺奇葩的，都从外地来了，你
1: 不能骗骗
0: 我
1: 吗？
0: 不是，你都从外地来了，你都跟我讲了你来找我了，那你这个话不就是让我少的就是请你吃顿饭，多了不就陪你玩一玩吗？要不然你跟我说干嘛？
1: 对啊，
0: 可对，
1: 对啊。
0: 好，然后呢，那在这个中间你们俩是不发信息吗？
1: 对啊。
0: 有没有问，哎，你想吃什么？你大概有多长时间在合肥待着啊？我可能没有太多时间陪你逛，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去吃什么很好吃的餐厅好不好？就是不交流吗？我也觉得很奇怪。
1: 这个是关于吃饭的事情啊，就是你爽约讲到这个吃饭，还有一些呢是刚才讲的托人办事
0: 啊，对对对对，
1: 托人办事，人家把情呢花出去了，
0: 对，
1: 你呢最后不来了。你最后也不成这个情了，
0: 嗯，
1: 你怎么搞，嗯，对吧？
2: 还有一件尴尬的事情，我是自由职业，我老婆开店的，如果我事先不告诉我老婆的具体怎么安排，她时间凑不开，如果说我提前告诉她了，然后我时间又临时有事去不了，这个很尴尬，所以我这个人就是平时不怎么确定的，不确定事情我一定不会说的，
0: 嗯嗯，
2: 这个完全确定了我才会告诉她，
0: 嗯，
2: 具体安排，
0: 这也是对的呀，你总会有临时的事情嘛，对吧？都已经确定好了，假如说一趟行程，机票也买了，酒店也订了，哎，临时说不去了，哎呀，也挺难过的啊。
1: 你有没有为了不想去，然后真的编理由跟对方讲，算了，我不去了。
0: 肯定会有啊，肯定会。
1: 你一开始为什么要答应呢？
0: 嗯，可能一开始觉得，
1: 一开始的答应只是因为。觉得当时在这个环境下面啊，
0: 哎、
1: 就顺口就答应了。
0: 有的。
1: 但真临近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0: 你心里会慌。
1: 哎，第一是慌，第二觉得哎呀，我不想去。
0: 嗯，
1: 那我就找个借口，就怎么讲不想去吧。
0: 对，有朋友说我会直接跟他说，我会说我提前三天把活都赶完了，你现在跟我说你不来了。
1: 俊俊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老公去参加唱歌比赛，邀请我去看，我去了。 他唱前跟我说让我等他结束以后一起吃午饭，他去唱了，我就在下面一直等，他都唱结束了我还在等，人都散完了我还没有等到他，我就去后台问，一问他早就走了
0: 啊，
1: 给我气个半死
0: 啊。
1: 这个故事是我今后路的警告，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 plan B， 就是 B 计划。你这个有什么跟你有 B 计划没有关系啊，姐妹，这个是你老公放忘记你了。
0: 现在是他老公，大学的时候肯定是他男朋友。
1: 是你男朋友，当时忘记你了。
0: 后来呢？后来呢？来来来，蹲一个后续。
1: 还有什么后续？他们两个都结婚了。
0: 对，我知道，但是这件事情的后续是什么？是
1: 他
0: 是
1: 一顿鬼臭吗？
0: 他是因为什么事，然后走了？而且为什么没有给你发条信息走了？还是就纯忘了。朋友说啧，唱都唱完了，啧，开黑去。
1: 可能当时，也有参加歌唱比赛的小姐姐，还有小妹妹就说啊，我们这些选手们，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啊，我们就到那个学校的门口去吃个饭吧。
0: 对，被同学这么
1: 然后。他的那个好哥们儿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选手呢，就纷纷应和着，好啊，那我们就一起吃个饭吧。然后大家就往外面走。

0: 有朋友说卢卡斯啊，他就说谁还没被放过鸽子？一次两次突发情况能忍，第三次我绝对不会再叫你了，我也不会跟你发脾气的，就算了。
1: 哎，你们现在吃饭真的就是提前一周就会把那个饭店订好，然后把位置给人家发过去吗？
0: 我不会提前一周，
1: 会不会太早了一点？因为一周这个不可确定的因素太多了。
0: 我一般会提前一周跟对方约，下个礼拜您哪天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饭。
1: 你这是商务局。我们不讲商务局，我们就讲那个
0: 朋友局。那我一般可能会提前说，下周我们哪天一起吃个饭吧？
1: 吃个饭，
0: 对。
1: 哎、
0: 然后呢，好比说，我先确定好我大概哪几天有空，
1: 哎、你自己再从中间挑一下。
0: 对对对，是这样子，
1: 对吧？
0: 是这样子，
1: 所以没必要说就讲提前一周把它定好。这个大家现在的事情确实就有一些琢磨不定啊，
0: 对对，
1: 而且临了了，比如说啊，我们约的今天晚上吃饭。你下午给我发那个酒店的位置或者饭店的位置没问题啊，
0: 嗯，
1: 因为我刚才看到有朋友讲是你下午的时候才给人家发酒店位置，人家就饭店位置，人家可能觉得我们是不是就不吃了，
0: 嗯，对，就会觉得是不是没约好，
1: 没约，就是要就是定一个死局是吧，
0: 嗯，
1: 定个死约，哎，必须要就定好。飞扬也在说，他说其实你们讲的这个角度确实也很对的，就因为前两三天约的，你当天一直到一下午都没有声音，也许你的朋友也不好意思问你还请不请啦，还吃不吃啦，这个朋友呢不一定是偶遇的，也许是认为你不请了，他就重新再约了一下别人。
0: 怎么了？没有电话，没有微信，不能说吗？
1: 不是，我不知道你还约不约，我又不好意思问，老追着你问说啊，晚上还吃饭吗？这种问出来多尴尬呢！
0: 我的妈，那你俩到底是什么室友啊？有朋友说投稿人这种典型内耗啊，如果这个朋友你很在乎，那你就直接发信息跟他说，你临时爽约，我很不爽，希望你下次不要这样。那他如果说没有任何解释或抱歉的话，那你就要好好审视一下，你这么在乎他可有必要啊？如果这个朋友你无所谓，那你内耗什么啊？是这样子的。
1: 我是提前一天跟别人讲我来不了，这样应该没问题吧？或者提前两天说我来不了，这样也没问题吧？
0: 那如果说这个饭局其实主角就是你，就是别人为了约你，然后可能传了一个饭局。
1: 我面子这么大？
0: 哦，主要是
1: 目前我还没有这么大面子过，
0: 没遇到过面子这么大的。
1: 对对对对对，你想别人就是为了约我，然后传了一个这样的饭局啊？你讲的是什么？为了约我吗？我？你是说谁？我吗？小燕我吗？啊？不必吧？啊，坐。我讲几句啊，都朋友，哎呀，别搞那么客气啊，来炸掉，蹲，好事成双，再炸掉，蹲啊，在这两次以后，他们应该就不会下次再想着说再要和我一起吃饭了。
0: 那是。
1: 干中学说靠谱很重要啊，啊。这不光光是吃饭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答应了别人的事情你要做到啊，啊，做不到你就不要答应啊，不要说出来，你说出来做不到，你说出来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也曾经教导过我一个道理或者是一个规矩，不要轻易的答应别人，不要轻易的给人承诺，这个事情你包括这个事情在没干好之前，或者是没有把它产生一个结果之前，都不要给别人一个承诺，你只有等到结果确定了你再去跟别人说，在结果没确定之前，你谁敢打这种包票呢？就像医生说啊，医生那个这个手术这成功率很高的，
0: 一定能咋地、
1: 这个成功率很高的，你问他的百分百吗？他不敢跟你说百分百，没有人会跟你说百分百的，对不对？就像这个订吃饭一样，没有人会跟你说我百分百就一定会来， 所以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面，你别给人家这种承诺。你最终决定这个结果是要去赴约的，结果是好的，你给人家这种约定没有问题。
0: 嗯嗯嗯。
1: 当你不确定这个结果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正确的时候，你就不要答应别人，
0: 嗯，
1: 以免啊发生一些误解。
0: 嗯。

0: 有朋友说，我觉得朋友之间放鸽子很正常，谁都有临时有事的时候。但如果说是提前很久约好的，对方是临时换人，那就不是临时有事了，那就是你不够重要。这种事发一次脾气不过分。还有朋友说，我一般不发脾气，但我记着，下次他约我，我会说啊，那我再看看时间了。不是报复，是我不会再为他的这种约会啊，提前要赶三天的工。
1: 好，就是我有时间的话，那我就给你这一点时间吧。
0: 如果我没有时间，
1: 我不想跟你吃饭，好，我就没时间。
0: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啊。有朋友说，我觉得要发个脾气，但是别为了一顿饭把关系搞僵。
2: 不会，男的很少会因为这种事情发脾气，男的会想，那就来不了，来不了，下次你请了哈。
0: 那如果关系很好的那种，
2: 就是下次啊。关系很好的，这次我们吃不了饭，没关系，我们就下一次吧。
0: 难道不是应该先把他骂一顿吗？你
2: 骂得这么脏吗？
0: 应该是挺脏的吗？
2: 大部分的这个前面的几个呢，骂完了以后，后面就是下一次你请。
0: 哎，对对对，
2: 对方给你啊，下次我来，下次我来，
0: 是这样子。还是有很多朋友会说，他说我觉得我提前好几天为你腾出的时间，你临时换人，我心里不舒服。就是这句话说出来，他如果在意你，他会道歉；如果他觉得你小题大做的话，那重新审视一下。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所有能投稿的朋友，他一定是内心里面会有小纠结、小。

0: 矛盾的，小内耗的，要不然他可能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他解决了之后，他就不会再来找悠悠大胖倾诉他的内心，是这样吧？是这样吧？
1: 是。
0: 所以我们帮帮他们嘛。我看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小兰说，我讨厌答应的事情做不到，我答应的事情百分百会做到啊，百分百会做到，一点余地都不给自己留，
1: 这不给自己留吗？
0: 对啊，
1: 真的不给自己留吗？
0: 一点后路都没有吗？
1: 我、倒也不必吧。
0: 所以其实今天讲到这个事儿啊，被朋友放鸽子这件事情最扎心的呢，可能不是说临时爽约，而是说你提前准备的那个过程对方没看到
1: 啊，
0: 对吧？就像投稿人说，我很重视这件事情，但我可能不是那个需要去反复跟你说，哎呀，你看我为了你前置了几天的工作，哎呀，我为了你加班到几点，就我可能不会说这些。但是呢，确实我所有做的一切你也没看到啊、对吧？而且呢，就因为你临时遇到一个人顺手就把我给换了，所以发脾气的理由不是你放了我鸽子，而是你没有提前告诉我，让我觉得你很不把我当回事。所以呢，你可以发脾气也可以不发，但是你要让他知道你为了这顿饭做了什么，或者你为了赴这个约做了什么，不是要让他愧疚，而是让他在下一次想要换掉你之前先问你一句，或者说想要换掉你之前心里掂量一下，最后的结局是不要换掉你，
1: 想要换掉你。
0: 不对吗？
1: 对对对对，仅限于朋友啊，
0: 不然呢？
1: 因为有时候老公老婆有时候也会放对方鸽子。
0: 这个怎么放啊？因为其实老公老婆或者说男女朋友之间，他们的交流是很频次很高的，
1: 就另外一种了、啊。就比如说，女朋友说：“你不是答应我陪我逛街的吗？”
0: 啊，
1: 没空啊，兄弟，找我开黑啊。
0: 那一般不会怎么说？我今天加班，然后转头去开黑，因为你要直接跟他说开黑，他不得
1: 啊，
0: 劈脸
1: 又要骂得很脏，
0: 浪头，对对对。好的，希望大家呢，其实确实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如果说你一直在别人心里就是一个这样言而无信的人，那对吧，大家这个关系也处不好。或者说如果你的朋友是属于这种松弛感比较强的无所谓，那你也是无所谓，那行，你们同频。但如果都不是的话，那还是尊重一下对方啊，尊重对方绝对是个前提。监听像你这样的朋友，愿大家永远不被割。

0: 你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是晴天。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注意交通安全。那全省呢，偏东风转西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7到29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是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14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2，凉。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先来关注你们都特别特别关心的新鲜事儿。
1: 秋假，秋假，
0: 十一刚过完，为了安抚大家，
1: 不是安抚大家吧？
0: 为了安抚大家，可能要到明年才能有一个小长假的这个
1: 元旦嘛。
0: 这个心情
1: 啊，
0: 所以呢，为了让孩子们劳逸结合，
1: 真的吗？
0: 多多出门看大好山河，
1: 哦，
0: 出门运动休息啊，这个秋假来了啊，
1: 哦，来了，
0: 他来了，安徽有很多地方的秋假时间都已经确定了。先来说说合肥，
1: 就是这周啊，
0: 怎么是这周呢？
1: 合肥市的中
0: 十一月。
1: 哦，不好意思，今年是十月，我过混掉了。
0: 这个明显就是没有孩子。如果有孩子的话，
1: 哦，
0: 你就知道家长们就是。
1: 我还在想，怎么这就这周这哪够时间安排？
0: 十一月十六号
1: 。
0: 十一月十六号到十一月十八号，一共是三天。然后也就是说啊，连着十一月十四、十一月十五，再加上后面三天休息，一共是五天时间。
1: 对，
0: 家长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计划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家长要说，给孩子放假，我又不放假，
1: 请三天年假嘛。
0: 就是，所以提前跟单位里面的这个领导，
1: 嗯，
0: 先说一下，报备一下，规划一下。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来说啊，比较，人性化的单位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先提前计划一下了。
1: 不可能。
0: 可以的。
1: 你在想什么？
0: 可以的。
1: 想什么吃的？
0: 然后呢，而且各位领导你们也不要太担心，因为呢各地的秋假时间它不一样。
1: 对。
0: 对吧？而且呢你们也并不是
1: 说。但合肥一样啊。
0: 我知道。
1: 合肥人多，
0: 并不是说一个部门的全都是要请秋假的。
1: 哦，
0: 是吧？
1: 是吗？
0: 大家提前先商量好。
1: 而且我帮你们看了一下，如果是十一月十四号开始那个放的话呢，现在火车票还买不了。别着急。
0: 所以可以提前规划，但时间先给你们说出来啊。然后芜湖是十一月十九号、二十号、二十三号，共计三天，和二十一、二十二的那个双休日连在一起五天，也就是说比合肥往后推一周。
1: 十九，
0: 嗯，
1: 二，
0: 看到了吧？
1: 二十。
0: 哎，
1: 和二十三啊，懂了。
0: 哎，
1: 他是从星期四开始吧？
0: 二十三，
1: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
0: 对，是这样放的。然后池州啊，池州是十八、十九、二十，然后二十一、二十二、
1: 十九、二十啊，他就从星期三开始放。
0: 哎，对的，就给你错开嘛。然后黄山啊，黄山是十八、十九、二十。然后和二十一、二十二衔接在一起，
1: 嗯，
0: 就黄山跟池州的时间是一样的啊，黄山市也是全市统一啊。好，
1: 那就是芜湖的有些不一样，芜湖是星期四开始放，然后放个星期一，
0: 加个星期一，对，就是至此呢，我省秋假的四种编排形式已经正式形成。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啊，告诉908新媒体，如果说秋假的时间完全一致，会导致什么？机票、火车的时间，这个
1: 会比较集中，
0: 对，位置比较紧张，然后热门的景区景点也会比较饱和，文旅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
1: 对。
0: 集中释放需求必然会导致价格上涨，体验下降。所以呢，结合部分区域的经验，采用分区域分时段放假。哎，这样子呢，避免同时段放假。像旅行社啊、航空公司啊，也更愿意在就是这种相对分散的时间提供一些优惠的价格。
1: 对，
0: 不用你们统一之后，哎呀，这个民宿价格也高，酒店价格也高，不要这样，对吧？
1: 对，
0: 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其实我也计划了一个就是秋假的小行程，但是呢，现在就是很多朋友

0: 友给我的反馈都是，我不知道，我可能请掉假。
1: 先试试嘛，
0: 先试试看，就是提前就把这个事情规划好，不要辜负孩子的期望，对吧？人的孩子出去玩，
1: 孩子有什么期望？孩子
0: 就玩一玩。
1: 孩子讲，哎呦，你们不要给我安排这些了，我就想自己玩啊，你们给我安排的这些我都玩得不好啊。
0: 真的吗？
1: 孩子就想，我要想跟我同学去玩、啊、
0: 那如果说他的年纪 OK 的话，他的自理能力 OK 的话，那也可以去给几个孩子在一起报一个团，就家长不要参与，这样也可以啊。这样不也行吗？
1: 也行。
0: 因为你要知道，孩子跟孩子在过玩和大人在外玩不一样。这两天我还在跟朋友说呢，就是你看你是什么灯，
1: 什么灯啊、中灯老灯，
0: 对，就是你年纪小的，你是这个青春昂扬的，20岁出头的
1: 小灯
0: 嘛，你们就去看小灯的攻略、哎、中灯看中灯的攻略，
1: 老
0: 灯看
1: 老
0: 灯
1: 的攻
0: 略
1: 啊，不要老灯看小灯的。
0: 你看劈叉了，你们能不累吗？
1: 看劈叉了以后呢，小灯跟你讲，我们晚上住酒店，住什么酒店？买一张卧铺，直接在火车上面睡、
0: 啊。是这样啊。
1: 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6点钟，直接出去玩。
0: 所以呢，就是
1: 你整个人都要崩溃啊。
0: 对，但是呢，如果说小孩年纪比较小一点的，小学的这种啊，就建议家长带着孩子，因为其实我一直到现在都认为啊，虽然有很多家长可能要说，那是你家孩子没上小学。我是想说，小孩子在小学阶段还是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你他可以有这个学习的压力，但是更多的呢还是需要让他出去多看一看，比如说打卡各地的博物馆，你可以带孩子去玩一玩。讲到这里，我就真的不得不推荐一下，我上次去那个内蒙古出差的时候，不去呼和浩特嘛，对吧？然后呢有一天我们学习结束了之后，正好那天下午是这个当天晚上要返程，然后那天下午就没有工作安排嘛，然后我就抓紧时间，你知道我干嘛了吗？去了一趟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
1: 到那边看到什么样的一些珍贵的文物？
0: 首先因为那个博物院是
1: 需要预约，
0: 你肯定是要预约的，你要提前去这个规划好你的行程，然后提前预约，他会这个就是上面会有那个，等一下啊，我来给你们查一下那个，博物院的那个预约的那个。
1: 不用查了，就是小程序上面，你们一搜内蒙古博物院就 OK 了。
0: 哎，对对，它叫云游内博，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预约参观，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因为它是提前1到7天去进行预约，每天限流是5000人，然后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去，而且建议你们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你们从一大早就去，太大了。那天因为我只有半下午的时间，其实我大概只看了3楼的2个馆而已。因为它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很多的国宝重量级的镇馆之宝都在这个馆当中。
1: 胡塞铜风展厅、远古世界展厅、亮丽内蒙我们
0: 突然开始推荐内蒙古，
1: 突然推荐内蒙古了，是怎么回事？
0: 因为
1: 飞天神州展厅啊，
0: 因为它这个博物院特别特别大，你要知道，要被称为博物院，它不是博物馆，它是博物院。就是扑面而来的那种宏大的感觉，因为它是有14万7000平方米
1: 啊。你好。
0: 对，你们可以去。
1: 所以就是如果在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
0: 就是建议大家带孩子们去博物院博物馆去看，
1: 就带孩子们好好去看一看，
0: 历史书就在这里而且看着看着的时候，你能跟孩子对号入座一下，看他选哪儿了，就稍微提前做一个规划，你带孩子去看一看。
1: 但就怕的是什么呢？在抖音上面我也看到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视频啊，标题是别人的爸爸和他的爸爸，别人的爸爸呢在这个文物前呢和孩子一起讲解啊，讲各种各样的知识啊，他的爸爸蹲在旁边玩手机啊，就蹲在那个最旁边，然后就蹲在地上玩手机。
0: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啊？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家长当时特别忙，然后也在处理一些工作啊，对吧？好，然后
1: 会给他们讲。
0: 对，真的，真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就发现抖音这种短视频的这种账号特别，就是这种平台特别不好，有一个什么原因？你要知道，我们官方媒体去求证一个新闻的真实性，真的跑断腿。
1: 是。
0: 他们拍张照片，拍
1: 个
0: 视频片段，配个文字，咔给你发上去了，微博流量真实性不考究，对吧？具体的事情是什么原因不考究？
1: 是，
0: 你老气人了，
1: 对
0: 啊。好，然后呢，还有朋友在问说，哎，其他的这个秋假的时间，有没有确定啊？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好不好？然后我们会再实时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刚才讲我再来更新一下啊。刚才我们讲了合肥的，对吧？然后呢，你看蚌埠的就讲具体时间还没有完全公布，
1: 安庆的也没有具体公布。
0: 对，淮南的也讲在10月到11月，然后具体还没有完全公布下来。对吧？所以就是你们反正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908新媒体给大家进行的实时同步，好不好？只要时间出来，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讲。我看一下啊。
1: 在这里我做一个小调查。因为合肥的确定了嘛。家里面有孩子的家长，你们在这个秋假打算带孩子出去玩吗？我做一个小调查。
0: 对，做个小调查。
1: 打算的，你们扣个一。好吧。具体的行程安排呢，你们可能还没有想好，这个没关系，我们只是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这些方面的意愿。
0: 对，是不是要带孩子出去玩一玩？
1: 如果不打算带孩子出去玩，打算就是说看学校那边有没有什么安排，然后想让学校那边来安排的，你们扣个二。
0: 好吧，
1: 我们想做一个小调查，就是
0: 想问问大家，
1: 到底是你们更愿意倾向于自己带孩子出去玩一点，还是让学校那边来组织带孩子出去玩，好吧？学校应该不能叫带孩子出去玩，叫研学。
0: 那肯定是研学。对，好，这个秋假先放在这里，实时的这个每一个城市出来的这个情况，我们908新媒体都会发啊，全部都会发啊。好，然后呢，再来说一说最近这个合肥很香，在路上开车，
1: 桂花香
0: 特别明显，就是因为这个季节不用开空调了嘛，你把那个小窗户一开啊。然后你车速稍微带起来一点点的时候，你就能闻到全城飘香。而且呢，还有不少市民朋友们去打卡那个亮灯桂花墙，可知道在哪里？哈哈哈哈，来跟你们讲一讲啊。在合肥政务区有一面桂花墙，是灯墙啊，是
1: 灯
0: 墙，灯
1: 墙是吧？我以为是真的，就是桂花，然后把它铺满了一面
0: 灯
1: 整面墙。
0: 灯墙，灯墙，灯墙，啊，先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是合美桂花墙，外立面以桂花为创作原型，借鉴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吴山铁字烙画葫芦的这种技法，通过镂空桂花图案组合变化，形成虚实渐动的生动效果。
1: 就合肥美术馆，
0: 对，看起来呢是仿佛像是朵朵这个桂花啊在竞相绽放的感觉。每一朵花瓣的这个孔洞当中，因为还有灯光的布置，所以夜间是金黄色的灯光，就像是我们现在在街上看到的金桂丹桂。哎呀，可太美了，
1: 香，主要是香。

0: 啊，合肥美术馆啊，在那个怀宁路和万佛湖路
1: 。
0: 万佛湖路
1: 就在那个省博南边
0: 后面，
1: 什么后面？你
0: 啊，我讲
1: 能能
0: 这个后面好像
1: 南边，
0: 对对对 对，因为很多不识东南西北的朋友就会说后面、前面、左面、右面，
1: 后面是它的西面。
0: 对，我面向着什么什么？那其实，在合肥呢，桂花是很多烟火市景当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有的朋友讲太香了，但是我真的好喜欢这种味道，就是满城飘香的感觉。其实合肥栽种桂花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就是合肥庐江县百花村有一株高6米、胸径啊2.7米的古桂花树，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岁了啊。然后呢，它呢是依然枝繁叶茂，花开满枝。在合肥市民朋友们的眼里，其实桂花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地位的。你比方说啊，七桂堂，对吧？七桂堂金桂飘香啊，八蜡祠凤凰拜朝，九狮桥正对三国古庙，十字街十分热闹，是不是？这个也是在合肥流传挺久的民间的这个民谣啊，和老城的桂花其实是有一些渊源的。而且呢，在合肥常见的桂花品种呢，有黄川金桂啊，另外呢还有波叶金桂，还有朱砂丹桂等等，这些都是有的。虽然说你可能会分不清楚，那其实建议你，因为现在特方便，你可以在赏桂的时候，要么你查查呢，你豆包拍张照片问问他呢，对吧？我去博物院的时候，我也用豆包拍个照问问。虽然说现在讲解各方面都很方便啊，这个七桂堂是在合肥庐阳区嘛，老城区嘛，然后相传呢，这里曾有过若干池塘，池塘边曾种有七株桂花树，哎，所以呢，每到桂花飘香的时候呢，观赏者络绎不绝。
1: 所以它叫
0: 七桂堂，哎。
1: 七棵桂花树，
0: 哎，七棵桂花树，这个品鉴桂花，因为桂花也可以吃嘛，对吧？可以尝一尝糯米桂花糕，还有桂花酒酿啊，这个桂花赤豆糊，都很好吃。
1: 赤豆糊倒是好长时间没有喝过它了。
0: 哎，我想知道，如果说我们把桂花收集下来的话，要怎么把它制作为可以
1: 食用型的，是吗？
0: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目前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这种桂花，就是。景观类的这种桂花，建议各位不要把它采摘下来，然后把它保存。
0: 不要随随便便的，对吧？
1: 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桂花上面有没有进行一些药物的喷洒
0: 啊。
1: 另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共空间，对吧？
0: 啊，对对对对，
1: 这个绿化植物呢，你要随手采摘的话，你采一下，他采一下，那不都把它采完了吗？
0: 对对对，
1: 之前我们也做过或者是播过这样的社会新闻，
0: 对，
1: 有人把小区内的桂花然后把它采摘回去以后泡酒，因为没有洗干净啊，然后上面有农药的残留，
0: 结果进医院，
1: 然后全家进医院，喝了酒的就全部都进医院了。
0: 对，
1: 如果真需要买桂花酿造的这个各种的什么食物啊、酒水啊等等一系列的呢，你到网上买，网上有，
0: 或直接去药店啊、超市啊，都可以。
1: 网上有卖的。
0: 对，
1: 这个
0: 大鹏说的这点确实是，而且呢，公共树木属于公共财产，不要随意的去采摘破坏绿化，部分城市会有罚款呢、而且呢，像道路和绿化带的这种桂花呀，汽车尾气、扬尘，还有园林的这种驱虫的农药残留，你肉眼看不见，真的不合适使用。但如果说你是自己家院子，或者说自己家阳台种的，或者说你是自己老家里面种的，
1: 那你自己搞，
0: 哎，那你自己去搞，
1: 自己把它采摘。
0: 但是呢，是这样啊，采摘是这样，选一个晴天的上午，摘那种刚刚开放的金桂，不要带花梗、枯枝和虫花，不要去揉捻那个花朵。然后呢，剥掉杂质之后，摊开在阴干处，就是阴凉处去风干表面的水分。禁止水洗，沾水容易腐烂发霉。所以啊，你想都禁止你水洗了，你那路边摘的，你回家搞搞能吃吗？肯定不行啊。桂花是食材，少量调味是可以的，过敏的人群不要吃。而且呢，你因为你自制啊，没有灭菌工艺啊，所以你真的自制了呢，你就尽快吃完，发霉的赶紧丢啊。所以外面的这种你就别搞了啊，如果是自己家的， 你要想吃，那你可以自己做一做。

0: 你们就不要想着那个搞桂花往里面放了，对不对？你们就直接想要吃润一点的，想要吃一点这个当季的，搞点燕窝吃吃。
1: 哎，这个我觉得可以。
0: 你再不行，你搞点燕窝放到啊，不是搞点桂花放到我们的燕窝里面呀。啊，燕窝自古以来就是什么温和的滋补上品，既可以帮着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
1: 嗯，
0: 而且真的很方便，它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可以吃，
1: 嗯，
0: 对不对？

0: 感觉什么气色都暗了，
1: 对，脸色不好。
0: 这个时候你们要注意什么？调养身心，
1: 没错。
0: 提气的东西是燕之屋的仙炖燕窝礼盒，新一代的仙炖燕窝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你说我糖尿病不能喝冰糖，行，我们有无糖版本。
1: 嗯，
0: 一盒里面是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五瓶仙炖燕窝，连孕期的宝妈你们也可以安心的吃。
1: 嗯，
0: 价格跟你们说一下，价格299元，原价是576，现在只要299，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朋友直接回复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哎，是的哈，而且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匠人之装啊，因为他们有这个金秋家装节的活动，而且呢，现在哈限定免费送空调，您家有几个卧室送您几台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等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的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这个等于说啊，就装修硬装搞定，家电家具软装直接给你配齐，啊，实打实省下几万的预算。热线电话是0516560303，0516560303。
0: 刚才看了一下小调查，不少朋友还是会带着孩子出去的。
1: 对，
0: 北京呀、啊。上海呀、啊、广州啊、
1: 嗯嗯、
0: 当然也有说在省内想到合肥
1: 博物馆，
0: 就沈博是吧、
1: 嗯、沈博看看
0: 去看
1: 一看，挺好挺好挺好、
0: 啊、还有
1: 欢迎大家都来合肥来玩一玩。
0: 王姐他们现在想让你做的是省钱攻略
1: 啊，
0: 他们说孩子早就期盼了，请问有没有一些省钱攻略可以给我们做一做？
1: 我努力啊。

0: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因河安高速桐城南枢纽到鸽子墩枢纽封闭施工，辖区沪武上行和安庆支线上行车流量是增大啊，采取的措施。

0: 如下，10月9号到12号的7点到17点，沪武高速的范岗收费站入口封闭，合肥方向车辆引导从桐城收费站上道，安庆方向车辆引导从206国道绕行，武汉方向的车辆引导从怀宁经开收费站上道，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天气啊，这个一天天变凉了之后，这早晚温差比较大，时不时的再来点雨水，那马上过几天要开始下雨了。所以呢，出门总是纠结穿什么好呢？穿薄了怕冷，穿厚了又怕闷，衣柜里面的衣服啊仿佛跟不上这个季节的节奏，所以每次出门搭配的时候都左右为难啊。今天乐购908商城啊，乐购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 Jeep 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啊， Jeep 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也可拆啊，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有黑的、绿的、嫩粉色，还有象牙白，95到200斤都可以穿，可拆卸的那种，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而且呢，价格才149，就是怎么才149啊？它是吉普旗下的啊，这个吉普旗下的冲锋衣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亚瑟士的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亚瑟士，哎呦，这个跑鞋之王啊，很不错啊。这款 K8 的跑鞋确实也不闷脚，也不捂汗，而且尺码从35码到45码都是齐全的。只需要299，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来一起，这个回复908，或者你直接在微信平台右下角有一个乐购908商城，可以直接进去看就可以了。然后挑选你们自己心仪的好物，这个买到你们自己觉得合适的东西就可以了。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到下。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1: 你好你好你好，唱歌唱歌唱歌。什么时候唱歌啊？
0: 什么
1: 现在就可以唱歌啊。
0: 是这样啊，这个环节呢请大家放飞自我、想怎么唱
1: 就怎么唱，
0: 对，想唱成啥样就唱成啥样，就是你们的一个情绪的出口，好不好？对吧，这个加班不爽唱一唱，
1: 加班不爽唱一唱，
0: 对，心情不好唱一唱，
1: 心情很好也唱一唱，
0: 对，都可以、都可以来唱啊。好，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啊，或者说你在什么抖音啊各种各样的，只要是你录歌了的这个录音软件，你都可以直接把歌曲链接发来给我们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啊，大家都可以直接发过来啊。今天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耗子为我们带来的爷爷泡的茶，听一下啊。

0: 啦啦啦啦，不错不错啊。这个开场第一曲我个人认为唱的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呢几个点啊，我先打个85好吧。
1: 啊，不是应该上90了吗？
0: 我先打个85，
1: 我觉得他的音准都没有问题啊。
0: 几个点啊，第一个，因为他的副歌部分有很多是需要就是和声一起在后面伴着唱的，建议你如果下次录这样的歌呢，
1: 录两遍，
0: 你可以发起一个合唱，然后自己再去跟自己合唱。你在第一遍合唱的时候，你可以只唱这个，就是主歌的这个主调的这个部分，然后合唱的时候再去给他自己唱和声，这样就不至于这夜跑的渣为滋味叫做家，对不对？
1: 你没法到地摊，口感味觉还不差。
0: 就是你这个家本来可以拖音拖得很好听的这种，对吧？就不够从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小哥哥，我觉得你在唱的时候啊，你可以再把嘴巴放小一点点。
1: 啊，
0: 就是整个的这个嘴型不要变得太大。
1: 我没有说我就要唱成周杰伦，
0: 不是，
1: 我就要张开嘴巴唱。
0: 我没有说让你唱成周杰伦，而是唱 rap 的时候啊，就你稍微的减少一下自己的口腔的开合程度呢，会稍微轻松一点，这样子也会唱得更加清晰一点。现在给人感觉有点赶。就对对对，提这两点我的这个小小的见解，但整体呢，我觉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自如，也非常的开阔。那88，好吧，
1: 好，
0: 88，好，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你萌姐为我们带来的《读心术》。

0: 90可以给到。
1: 95吧。
0: 90。
1: 唱得这么好哎。
0: 中间有一段拍子有点掉。
1: 那无所谓。
0: 还好他迅速的跟上来了。我是觉得哎，你有没有觉得他的声线跟之前我们一个这个歌神啊，女歌神
1: 张婷，
0: 哎，跟婷婷有一点点像，但我觉得她是婷婷的 mini 版，她没有婷婷处理的这么的细腻，但是她的就嗓音条件天资确实很好，
1: 好吧，
0: 所以我给到
1: 95，
0: 给90，
1: 95，
0: 接下来时光为我们带来公转自转。

0: 75。主要是小朋友，
1: 小朋友你就多给点鼓励。
0: 你的声线
1: 80，
0: 你不太适合唱这首歌。
1: 80，
0: 念书感还是比较重。
1: 80。
0: 过火不对，过、啊、过客为我们带来热情的沙漠。你打分。
1: 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的朋友吗？
0: 不知道呢。你这个火烧不起来啊。

0: 谢谢。其实就是唱这样的歌啊，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唱功不是很好，那最重要的也是一个氛围气势得拿出来
1: 啊。
0: 你这跟躲在被窝里唱的样，你不知道。
2: 接下来狐狸不吃鱼
3: 落，
1: 狐狸不吃鱼的这首歌打败了全国98%的人。
3: 哼，我唱歌他讲我打败99%了，
1: 我不信。

0: 95，
1: 这个我没有什么异议啊。
0: 95，那我再往上面打一点，98。这个是不是过分了一点？
1: 狐狸不吃鱼唱的歌在燕拉胖这里其实从来都没有落过98分。
0: 啊，不是，没有落过95分。
1: 啊，这样说。嗯，人声可以再大一点，就调的时候啊，可以再稍微大一点点就好。

0: 音域的变化，你看，而且词也密，气息也很难调。好，谢谢。你看他连推子都舍不得拉下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吴尊。
1: 啊？这直接就切了吗？
0: 吴尊，吴尊为我们带来的快乐崇拜来。哎哎。

0: 事情是这样、这个分你们打吧，我打不出来。事情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就是你很想唱这个歌，那就你先把这个歌词看熟，
1: 先熟悉一下，
0: 先熟悉一下。像如果说连刚才这首歌的演唱部分都搞定不了，那就暂时不要碰 rap， 好不好？唱得特别好，特别棒，very good。来，接下来有趣的灵魂为我们带来的Alay and May。你升个 key 啊！

0: 女生在唱男生的歌的时候，不管这个男生的这个音域有多高，都建议大家稍微升个三度吧，升个三度会相对来说唱着舒服一点。如果你不确定升几度呢，你可以自己在唱这首歌之前先调一下，这个入歌软件上都有，升个调降个调，对吧？你可以调一下，调到你自己觉得最舒服的，你张口然后喉头不紧的这种状态之下，哎，然后再去唱，你会驾驭得更好。刚才这个姑娘给到八十吧。来，芝山为我们带来的《对你爱不完》。
1: 对你爱，
0: 今天是咋的了这？

0: 展。好，谢谢。
1: 就只有谢谢了吗？
0: 你这分你打吧。
1: 去死！
0: 黄杰瑞为我们带来快乐小马。哎呀，小朋友。
2: 不不拉撒，十岁第一次课堂举手回答，拜托允许我小小骄傲一下，庆祝这一刻勇气爆发。
0: 哎呀，这 K 游刃有余的转啊。

0: 是他。
1: 嗯，小朋友好可爱啊，唱的整体还可以，就是他是其实是个小朋友，因为小男生嘛，没变声之前，其实他的那个音调还是蛮高的。嗯啊，然后呢，那你
2: 哒啦哒啦哒，我是乖乖的小马。
1: 啊，来，接下来是真的喜欢呀为我们带来的嗨歌。

0: 好，他应该唱爽了。他应该唱得很爽。他就在那。给几分？
1: 冲着他就是在后面让我们听到的状态，给个80吧。
0: 是这样啊。他还在唱，整个歌曲的完成度是蛮高的，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呢，其实调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他的嗓音条件可能真的不太适合这种忽高忽低、忽假忽真的这种音域转换，所以听起来让人觉得有点不太舒适。很多朋友在说我们今天的飙歌王大家发的歌啊，神一阵鬼一阵的，
1: 但这很正常。
0: 还有朋友说我五音不全，不好意思唱歌，但是听了刚才的这些歌，我觉得我五音好全啊。
1: 没关系，
2: 依着我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听着你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
1: 哎，
0: 不知道接下来这个怎么样啊。百色为我们带来花房姑娘。
3: 花都是都和你的吗？
0: 今天怎么了？

0: 等一下，你等一下，让我救一下，让我救一下。
1: 哒哒哒哒，好，我不
0: 喜欢希望。要不要把它词打开一点？不是，我只让你开词。
1: 不是不是。
0: 走进你的画风，我无法逃脱画的迷香。

0: 人家大哥他每一次的那个调他都往我下面拉呀。
1: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哇哇
0: 哇哇，新礼拜一的这个威力确实恐怖如斯。
2: 好了，最后一首歌也在驻唱女歌手的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悠悠，
0: 我是大棒，
2: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0: 拜拜
2: 拜拜。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晴天。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东风二。

级转西北风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将北市26到28度，江南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4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2，凉。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啊，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加抽奖，各种精美好礼交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1963696。

0: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为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目前生产销售无 3C 认证充电宝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得到了明确的遏制，生产经营主体的合规意识普遍提升。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局价格监测显示，本周我省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总体稳中略有降低，秋茶蔬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增加，蔬菜价格连续4周下降。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表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啊！因为这河岸高速的桐城南枢纽到鸽子墩枢纽的封闭施工，那辖区的沪武上行和安庆支线的上行车流量就增大了，采取了如下的措施：在10月9号到12号的早7点到晚5点，沪武高速的范冈收费站入口是封闭的，合肥方向呢？这个车辆要引导从桐城收费站上道，安庆方向的车辆

0: 引导从206国道进行绕行，武汉方向的车辆引导从怀宁经开收费站来进行上道。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 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12点，下跌0.9点，那成交额来到了4284亿元。 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2518点，下跌124点，成交额来到了5076亿元。
2: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备孕哺乳慎用药科学评估才可靠。备孕期，夫妻双方应共同咨询专业医师或药师来评估用药情况，规范补充叶酸。慢性病患者需要提前在医师指导下调整方案，不能自行骤然停药。 网红保健食品偏方等不能随意服用，尤需高度警惕，致肌风险高、蓄积时间长的药物，如维A酸类、利巴韦林等。哺乳期必须用药时，尽量不中断哺乳。首选安全等级高、乳汁中浓度低、对婴儿影响小的药物。首选单一成分药物，避免复方制剂，局部用药优先。
3: 尤需要避开四环素类、氯霉素、含雌激素避孕药等药物。未避开血药浓度高峰，可以考虑哺乳后立即服药。
4: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1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聊到的是这江西的摩托车高速路口被拦引发了争议啊，多方来解读一下地方高速的禁摩规定。再来关注到的是网上热卖的车库储物柜啊，怎么样用是合法的，怎么样用您就可能涉嫌违法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两天啊，可能时间不长啊，这江西赣州宁都的一段高速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啊，拿着这个电锯啊，说是拦截摩托车骑手的视频呢，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那在那天呢，一辆摩托车进入到宁都的高速收费站的时候，被工作人员给拦截了。那现场呢，就有工作人员啊，拿着这个我们说加个引号的电锯啊，要求这个骑手熄火停车。那这个事件啊是迅速的发酵，关于摩托车是否能进入高速的话题啊是引发了大众的讨论。那针对这个事儿呢，记者采访了江西省高速的交警啊、专家学者包括律师等相关人士，也进行了系列的解读。那其实这事儿是发生在10月6号啊，涉事的宁都高速的收费站所属上级单位啊，江西省交通投资管理集团吉安东管理中心做出了回应。那工作人员当时手持的工具啊，是修剪树枝用的氯离机啊，并非网传的电锯。那这个江西交投集团的这个负责人啊，明确的表示，刚好呢用这个氯离机在修剪树枝啊，情急之下没放下去，当时那个可能比较心急啊，做出了不当行为，他们也在处理。那10月8号，江西公安厅交管总队啊，高速七队的民警就这个禁摩的规定啊，做出了详细的解释。他说是江西地区啊，多山地丘陵，桥梁、隧道、弯道、上下坡的路段比较多啊，加之这个大货车的流量比较大，相对而言这路况比较复杂，因此江西地区的高速公路不具备摩托车进入的条件。那受这复杂地形的影响呢，如果摩托车进入到江西地区的高速公路，那摩托车驾驶员呢会存在高架桥横风影响啊，进出这个长隧道明暗交替的影响视觉啊，然后这大型货车气流干扰等等啊，诸多的安全隐患。那2009年的1月1号开始，江西省呢就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办法》啊，这个首次实施禁止摩托车在高速通行。经过多次的调整，这项规定呢。

0: 一直保留。那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啊，是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办法》第49条里面是明文规定，这摩托车、低速载货的汽车、三轮汽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道通行。那针对这个全国啊，其实很多地方这个摩托车高速通行的政策有差异化的情况，我们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专家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摩托车在高速通行的争议，在规范的层面啊，体现为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的衔接的张力，而实质层面啊，是个体出行自由和公共交通安全的价值平衡的问题。那从这个风险管控的角度来看，摩托车呢，防护性比较差，安全冗余不足，在高速的车流环境当中啊，一旦发生事故，这事故的后果它是不可逆的，对于这个交通流稳定的扰动啊是比较显著的，都超出了当前的管理能力所能承受的安全的阈值。因此禁止或者严格限制这摩托车的高速通行，并非是否定出行权，而是去贯彻这公共安全，它是在优先原则啊。那针对目前当前这个国家和地方摩托车高速通行法衔接存在的问题，专家也提出了优化的路径，就是国家层面啊修法或者立法解释，明确摩托车高速通行是原则禁止、例外允许、严格准入、动态调整的规则的原则，消除这下位法的冲突。同时啊，也要建立风险评估、公众参与、备案审查等等啊，我们说这些程序来进行约束，防止地方规制权来进行滥用。那当然啊，在摩托车安全的技术标准啊，包括这道路配套的基础设施啊，驾驶人管控体系啊，目前还尚未完全适配高速通行标准之前，维持阶段性的我们说这个禁摩的政策，其实是更贴近和我们这个实际的符合比例原则的审慎的公共决策。那后续我们说修改这个法律啊，这个优化，我们要聚焦更多，聚焦在这个细化和这个权限的管控，而不是简单我们说就是要么就全放开，要么就全禁止。其实关于这个网友争论的啊，这摩托车高速通行权的问题，我们也咨询了相关的律师。律师呢，结合这个国家以及地方性的法规，也做出了专业的解读。那首先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7条就规定了啊，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械车、铰接式客车、悬挂拖斗车以及其他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那按照这个规定啊，国家层面没有全面禁止摩托车进入到高速。那我们梳理了一下，除了江西之外，江苏、山东、海南、四川多个省份啊，都通过地方性的法规明确禁止摩托车驶入高速。那这国家法律制定的同时，也在给地方留下了管理的空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第80条、第82条，它是允许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之下，可以去制定这地方性的法规。而这地方一刀切式的禁摩是否与上位法精神存在适配的偏差，那这个问题呢，在法律的学理和实务当中呢，都有讨论的空间。但目前啊，这摩托车能否进入到高速公路，你要结合当地现有的规定以及这入口这个禁令的标志来进行综合的判断。其实记者也梳理了啊，近年的这些司法案例就发现，多地的摩托车骑手是违规驶入高速之后维权诉讼啊，都被司法机关给驳回了。比如来说，在24年，广东江门的骑手蔡某因为驾驶摩托车驶入高速被罚款200块钱。那提起上诉之后，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25年，陕西西安的骑手张某、广西桂林的骑手胡某先后是多次驾驶摩托车啊闯高速被处罚。二人提起行政诉讼之后呢，也被法院认定啊，这高速的禁摩有标志啊，它是合法的，行政处罚也有效。 依法驳回了诉讼请求。而这个违规闯高速的安全风险啊，更是有真实的事故来佐证的。比如说26年广东的711高速事故当中，10名摩托车的骑手是组团我们说这个冲卡闯入了广深高速，仅仅行驶大概7公里就发生了多车的相撞事故，一名28岁的骑手啊，经过抢救无效不幸身亡，那车队的组织者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这惨痛的案例为摩托车高速的违规通行敲响了安全的警钟。记者也在整理了多地的交管部门的公开数据，也可见啊，摩托车在高速公路行驶的安全风险确实是远高于普通的机动车。那湖南省的相关资料显示，20年到22年湖南省高速公路36起摩托车交通事故造成了40人死亡。那云南大理州公安局的交管支队的通报， G5612 大林高速自2024年2月通车到2025年的9月累计发生了4起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当事人都是摩托车驾驶人。那其中下关到这个蔚山段一共发生了3起，占该路段啊这个死亡人数的事故总量的75%。那针对高速公路管理站工作人员的粗暴阻拦，不少人啊，他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过激了？你不但激化了矛盾，还很有可能给自身和骑行者带来安全隐患。那为此啊，这个我们咨询了相关的专家和律师都表示啊，这个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他不具备有行政强制和现场检查的执法权，即使这摩托车车主他不听劝阻，你也要保持冷静，你该报警的报警，交给公安机关啊，包括这个我们说交通管理部门来依法处置，不应该强行阻拦而进一步的去激化矛盾。同时呢，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摩托车的爱好者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啊，视频当中的骑行者本身的行为他也不够理智，因为从网上的视频来看啊，这骑行者在前方有人阻拦的情况之下依然冲过了第一名阻拦人员，这种行为它本身就十分的危险啊。那进入高速公路之前呢，我们应该主动的去了解当地的相关规定，即使对规定的内容有异议，也希望各位能够通过合理的渠道反映诉求。如果说你想试图去冲卡，那真的是不仅对自身的安全是极度不负责任的，也是对其他的骑行爱好者的抹黑啊。好的，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网上热卖的车库储物柜，怎么样用是合法的啊？其实当前啊，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在各大购物平台是热卖，很多这个买家和卖家啊都会晒出啊自己利用这个车位打造这个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的妙招。那甚至有些业主就认为啊，我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那这块空间就是可以自由的由自己支配的。而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就很有可能会面临法律的纠纷。那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应该如何划定？产权车位到底能不能随意更改用途呢？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而引发的民事纠纷。
1: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2: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1: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 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

0: 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1: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2: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1: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3: 那这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呢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是啥？那物业公司没有经过业主的同意就挪走了这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的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一个整改，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区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5: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5: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于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0: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啊，像李女士这样的车位的周边啊，或者说车位里面有私自加装的储物装置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有的网友就认为了啊，这私有产权受法律的保护，那其他人是无权干涉的。那么就本案来说，公共车库的使用边界到底应该如何划定？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边界又到底在哪里呢？
6: 那实际上呢，无论是按照民法典啊，还是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啊，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它也属于一组特殊的房屋类型，我们也是可以给它这个发放不动产所有权证啊，认可业主对于他购买的特定车位啊享有所有权。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你这个所有权有多大？就方格里边这块儿，你是独占的排他的所有权，但是呢，对于这个之外的，包括这个共同的通道啊，然后这个其他的一些空间，实际上严格的讲是这些所有权人他们共有的部分啊。你说我的车位后边啊贴着墙放，那严格的讲你已经超出了你的所有权的边界，已经侵占了其他业主他的共有权。
0: 与此同时，专家指出，

0: 即便是在车位划线的区域内，业主的所有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
1: 民法典在定义所有权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啊，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依法享有，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能享有。比如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擅自把住宅改成商用，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
2: 现在正是装修房子的好季节，教育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共同开启金九银十大放价，老板只管样板房活动，全房洗碗机、零件冰箱、集成灶等四大厨电，全房家具通通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让您至少省下50000元。匠人智装一站式大全包装修，董事长、总经理亲自上门验收把关，装得放心，装得安心。热线0516560303，6560303。
3: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15到17摄氏度，其他地区14到16摄氏度。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是晴天，室外温度2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2，空气质量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此刻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开车正在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打算装修的您啊，是不是一想到比价工地扯皮就头疼呢？匠人之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等多家权威媒体开启了权威媒体监督月，128家大牌厂商是鼎力支持活动，老板只管样板房，价值10000元的洗碗机、零嵌冰箱等四大厨电是

0: 免费送，价值30000元的全房19件家具免费送，8000元设计费是全免，工程管理费减半，至少能给您省下5万块。那匠人之装一站式大全包，水电人工、主材辅材、全屋定制、家具窗帘全部包含，诺贝尔、圣象等品牌的材料是免费升级，而且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是亲自上门开工验收，让大家是装修省心省力更省钱。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此刻一起来继续关注到啊，我们在上半段说的内容，我们在上半段聊到了什么呢？这网上热卖的车库的储物柜啊，怎么样用是合法的，怎么样用就可能违法。那上半段我们以案说法啊，说了一个在上海市发生的事儿啊，这个李女士啊，她把这个平时啊这个放酒、玩具、衣服啊等等这个物品，把这个应该本来 来做车位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小仓库。那无论是他一审还是二审啊，要求这个物业去赔付啊，最终法院给的结果都是不予赔付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业主在享用啊，我们说这种私人的空间的时候，这个保护私有产权，那其实是有边界的。那我们上半段最后也跟各位来聊到了这个边界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根据啊，无论是按照民法典还是这不动产登记的暂行条例，这地下车库里边的车位本身呢，它是属于一种特殊的房屋类型，可以发不动产权所有证，认可业主对他购买的特定车位享有所有权。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所有权有多大。就比如说这方格里面这一块你是独占的排他所有权，还是说对于这之外的包括共同的这个通道啊，其他的空间啊，严格来说啊，是这些车位所有权人的共有的部分。那在这个车位的后边你贴着墙放这储物柜，从某种角度如果严格的来讲，它已经超出了所有权的边界，侵占了其他业主的共有权。那所以哈，我们说这个除了业主在使用车位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边界，那其实我们在采访当中也会注意到，当前有一些购物平台这个宣传推销啊，这车位储物柜的话术也在对业主改变车位用途的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很多商家啊，在描述商品的时候还特意把车位车库定制专用等作为卖点来进行宣传。那专家就表示这样的行为涉嫌诱导消费，听听专家们怎么说。
5: 记者在几个购物平台输入车位专用储物柜后，下面出现了大量相关的产品。这些储物柜尺寸大小不一，最常见的是一米宽两米高的大铁皮柜或者不锈钢柜体，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很多人都是成组购买。商家表示，如果柜体要固定在墙上，可以安排师傅上门安装。在买家评论区，储物柜的使用场景都是在地下车库的公共空间里，有的占地面积多达三四平方米。在一家销量过万的店铺里，当记者询问客服在车库安装储物柜会不会被物业拆除时，客服表示只要不占用消防通道和检修门，物业是不会管的，毕竟是在自己车位后面。网上的这些不当宣传也对很多消费者产生了极大误导。
6: 那么在互联网上呢，有的电商平台呢，它放这个铁皮柜或储物柜啊，以这个车库冠名啊，作为一个噱头来诱导消费者去购买啊，甚至呢诱导消费者在这个车库里安一个。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诱导消费者去从事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特别是呢它作为一种商业广告来讲，或者是作为一种商业商品介绍来讲，介绍的用语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宣传啊。消费者以为买完以后都是合法合规的，安在一些公共区域，或者是直接改变了自己车位的用途，但实际上安完以后已经有相关判例明确说了，这个呢行为呢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
5: 专家表示，对于这种涉嫌违规或者违法的行为，购物平台应该履行提示或者监督责任。
6: 特别是平台再发现此类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至少要在相关的产品上要加一个提示啊，明确告知你这个东西放的地方只能是这种独立的单独的车库才可以用，而且呢不得占用公共空间，不得改变车辆用途，要把这个提示风险明确标记在产品的宣传里面，否则的话呢，我认为呢就可能涉及到一个违法违规的宣传。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7: 我们工作了。
9: 没头脑这个内容只能用光盘传达，不能用 U 盘。
7: 光盘多麻烦， U 盘多简单啊，发现木马没事儿，不都是盘吗？完事儿。
9: 不高兴，这个是重要的文件，只能口头传达。
8: 一二三，这么多页，我不高兴，拍个照发群里得了。起火，
10: 危险，秘密信息泄露，
7: 啊，秘密信息完了。
9: 保密必须有头脑，流程不能不高兴。不混用涉密存储介质与个人使用的存储介质，不使用连接互联网设备存储处理传输涉密信息，不使用互联网邮箱即时通信工具传输处理涉密信息，保护国家秘密，你我都是参与者。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

0: 维权进行时。
1: 下半段维权进行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骑车逆行导致的无接触事故也担主责吗？法官表示看过错行为而非物理碰撞。咋回事？2026年3月14号晚，北京的某路段非机动车道上，小李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转弯，为了少绕一段路啊，是直接行驶上了逆行的方向。几乎同一时刻，喝过酒的小王骑着车由西向东是正常驶来，这车灯一晃，小王猛然发现对面有车逆行而来，紧急制动，车轮抱死，车辆失控翻倒，人是重重的摔在了地上。而这一摔呀，就摔出了骨折，那小王住院手术，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是接踵而至。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易程序就认定小李负主要责任，小王负次要责任。小王随后起诉，要求小李按 70% 的比例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3.9 万余元。法庭上，小李啊是始终坚持一个理由，我又没撞到他，这两车连碰都没碰一下，这小王是自己骑车不小心摔的，凭啥让我来赔？这个听起来合情的疑问，恰恰是许多驾驶人共有的法律认知误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当中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五项明确规定，交通事故它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接触这俩字儿从来都不是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的成立看的是过错行为、损害后果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有没有撞上这一个外在的形式。那法院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画面还原了整个过程。正是小李的逆行侵占了对向车道正常的通行空间，才迫使小王紧急刹车并摔倒受伤。那这一个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清晰可循的，未发生物理碰撞并不能够成为免责的理由。同时啊，监控和事故认定书也显示小王他存在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错，对损害的发生亦有原因力，依法呢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终法院是判决小李承担 70% 的赔偿责任，小王要自行承担 30%。 在这里法官再次提醒各位，这安全驾驶是不分车辆类型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咱同样要遵守信号灯，禁止逆行，不得酒后骑行。那本案当中一方啊是图方便来逆行，另外一方呢酒后分心，双方啊都把自己和别人都放进了危险当中。担责的根本是过错行为而非物理碰撞，只要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即便咱是毫发未碰也要承担侵权责任，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2: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3: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4: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4: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5: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4: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5: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3: 小赵，赶紧报警，
4: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3: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眼下正值这秋招的旺季，那不少企业呢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上用上了 AI 面试官啊，是统一出题批量打分，那企业呢希望能够靠新的技术压缩面试的时长。不过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不少求职者就觉得压力不小啊，这而且还缺少这个双向的沟通，评分规则也不透明，再加上这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也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AI 初筛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效率和公平又该如何平衡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2: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2: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2: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1: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筛选。
3: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我们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4: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

0: 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1: 现在也不停的有人给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2: 从求职者的体验到企业的实际应用。AI 面试的争议并不只是用还是不用，更在于用在哪些岗位、哪些环节，以及如何理解和使用评分的结果。技术可以帮助啊这招聘提效，但同时是否应该划定合理的应用边界呢？继续来听。
0: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3: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面试过程的整个的一个判断，包括就是评估的指标，以及他以这个岗位是否适配的一个判断，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0: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4: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他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0: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3: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复核，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2: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8，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高速上的情况。因为合安高速桐城南枢纽到鸽子墩枢纽封闭施工，辖区沪武上行和安庆支线上行车流增大，采取措施如下：10月9号至12月7号至17时，也就是下午的5点钟，沪武高速模范港收费站入口封闭，合肥方向车辆引导从桐城收费站上道，安庆方向车辆引导从206国道绕行，武汉方向车辆引导从怀宁经开收费站上道。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此时来打卡的各位孝子，是不是有点措手不及呀？就还知道我是谁吗？那我们不妨就来互动一下吧。来吧，微信公众号开什么开？开什么玩笑开？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互动的内容是，请各位小子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没有我的日子里，你作何感想呢？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10月1日起，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在全国正式实施。各家银行迅速行动，第一时间明确服务流程，完善系统功能，让免申即享落到实处，助力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尽早享受贴息实惠。关于房贷贴息，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冰的分析解读。

0: 11月1日实施的房贷贴息政策与以往各地的购房补贴政策有所不同。从实施范围看，以往的购房补贴是地方政府在各自城市中实施的，这次的房贷贴息政策是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从贴息期限看，以往的购房补贴期限比较短，大多是一年，这次的全国范围内房贷贴息是一补5年。从补贴的资金来源看，以往的购房补贴资金都是地方财政支出的，这次的房贷贴息资金则是中央财政出资90%的大头，地方财政配套余下的10%。从补贴标准上看，以往的购房补贴政策，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房子补贴金额各有不同，而这次房贷贴息是统一按照贷款利率的1%给予补贴的。这次房贷贴息政策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首次购买商品住房，不分新房和二手住房；二是户型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的总价不超过150万元。从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来看，这三个前提条件都能够精准地覆盖刚性需求的购房者，能够切实地减轻刚需购房者的购房负担。尤其是对于稳定房子总价不高的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这次房贷贴息政策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大家是不是有点懵啊？不要换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没错啊，没错没错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啊，有的消子说，高度7200，速度840，航向95度，合肥上空打卡。还有的开心果，还有的消子说，哎呀，这是谁呀？这谁呀？啊，小雨这又杀回来了。还有的消息就直接推测，那个什么妖哥是不是又回去带大孙子去了？让大家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啊，此时此刻你的感受是吧？咱们有很长时间没见了 ，long time no see 呀啊！作何感受呢？我们这位消息就说了，小雨四个字。想死我了，哎呀，真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大概有500年没见了吧。这位小子就有点那啥了，四个字是吧，你谁呀？不合适啊，我们至少在一起过2个月的甜蜜生活呀，咋就忘光了呢？
3: If you lov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aven. If you hat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ll.
4: 小雨，小雨，没事的。啊，你回去之后，如果我们还想你的话，我们会带上幺哥去一趟美国。
5: 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我们这位小子说四个字是吧，我给你好多四个字啊，状态低迷，精神恍惚，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茶饭不思，如坐针毡，我给你打个120吧，朋友。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政务乐逍遥啊，还是希望各位小子都能够逍遥自在，同时安全第一，不管说你在哪里，安全最重要，毕竟马上要过年了嘛，给大家拜个早年，我是小雨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位小子刘雨飞打卡，能不能告诉刘雨飞好好吃饭？刘雨飞打卡，能不能告诉刘雨飞自言自语啊？这是你是主持人吗？我们再来听条语音留言，来，请唱。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想更加的爱自己。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好你自己。
0: 可以呀、啊，真是一天不见，就是当刮目相看。现在大家都找到调了，已经是啊。这位小子说啥呀？啥呀？啥情况啊？小雨又当救火队员了？必须的，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啊！感谢妖哥给我机会。真的啊，虽然我不在正午乐逍遥很久了啊，但是呢，正午乐逍遥的消息呢，我是就是如驴贯耳，经常听到啊，因为有些小子呢，就是两头大。就是既听正午乐逍遥也听开心副驾驶啊，就是有人给我传消息嘛，传话嘛，说妖哥讲了，就他呀还有2年就退了，到时候你呀就有机会。我等不了2年，我感觉我要篡位呀。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大家允许啊，就是我太久没来了，就是有点精神有神经啊。行吧行吧行吧，来来来来，我们言归正传，咱们还是按照套路出牌好不好，按照套路出牌啊。今天呢，正午乐逍遥呢，我们呢这样啊，我们先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这不快到年底了吗，你看看啊，很长时间没跟大家一起互动一起聊聊了，不知道大家现在过得怎么样啊。肯定都进步了，肯定都进步了啊，那就来说说看吧。作为逍子的你觉得你值得拥有啥？明白吗？你广告不讲的，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你就说，哎，我觉得我值得拥有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随便说，反正就对吧？啊，说吧说吧，不管是你觉得我值得拥有就是百万年薪，还是我值得拥有100分。都可以啊，随便讲随便聊，我来看看。这将近你看9月是一个多月没见，大家是不是都长高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云文字说说看，你觉得你值得拥有的是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小雨，盼星星盼月亮，盼到小雨上节目，终于盼到你回来了啊！稀客呀，稀客！
3: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啥呀？稀客，稀客呀！哎呀，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萧子的留言。有人说哟，小雨跟听众在节目里上演小别胜新婚呢。哎，你别说什么小别啊，我在这边也是待过两个月，长达60天啊，是不是天天都很嗨啊？什么小别啊？这位萧子与众不同，语出惊人，与你有约，雨过天晴，雨后才雨后应该就会天晴吧。高山流水遇知音，开心打摇认真听。干嘛要打他呢？打谁呀？隆重有请我们玉树临风、风流倜傥、人间……哎呀，这些东西不要再发了，好不好？好，我念就好假，因为咱们安徽交通广播还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啊，但是大家就是人人平等啊，就不知道谁是谁的谁谁谁，所以就像是我在编一样啊。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金牌主持人小雨，哎呀，太假了呀，我自己都不信呐。这位小子说：“打卡打卡，今天妖哥去哪儿？小雨来了，挺好。妖哥去哪儿？不重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你们都那么低调吗？就问大家伙儿，就是你值得拥有，你值得拥有啥？你大胆说呀，你想要什么你就说出来呀，是不是？即使。”他实现不了也没有关系，你要大胆的去表达啊，语音文字都可以啊。你比方说，我就觉得我值得拥有的是在今年的11月8号，也就是3个礼拜之后，我应该可以 PB 10月8号啊，又一届合肥马拉松开枪起跑啊。我呢不幸呢中签了啊，中招了啊。10月8号呢，我将征战河马啊，这是我的第1、2、3、4、5，应该是第5次合肥马拉松了啊。全马比赛，我觉得我今年夏天我练的真的是非常的努力，不管是非常非常的闷热，还是下雨啊，亦或是下雪，夏天下什么雪呀？太假了吧，这也啊，对，我都在坚持。尽管我觉得啊，自己年纪大了，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能 PB。 为什么呢？因为 PB 啥意思？ Personal best， 就是个人最好成绩。当然了，你要用拼音也可以，跑跑蹦蹦跑蹦。反正今年不管是就是 PB 还是跑蹦，就来吧，就都来吧啊。微信公众号啊，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参与互动，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4: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这位小子今天是我最近唯一一次准点打开收音机，但是听到了小雨的声音。但是你这个折转的，后面就有一位小子说，还是喜欢小雨的人多，真的吗？前面打卡的那位，那些小子们，此时此刻都已经销声匿迹了。
1: 对，就被我吓退了。这位小子说："哎哎，就问一下，能不能和妖哥换个岗位呀？"什么意思啊？让我干领导，我干不了啊！妖哥领导啊，我要当领导那，可以试试啊！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大家来说说看，你觉得你值得拥有的是什么？如果大家都那么客气的话，我就觉得大家值得拥有的是……这天气啊，一天天的更凉了，时不时的雨水光顾（括弧这个礼拜四开始就要开始一直下雨喽）。早晚温差骤然拉大，出门穿什么总让人纠结，穿薄了吧？ 怕冷，穿厚了吧也有闷，衣柜里的衣服仿佛都跟不上季节的节奏了。每天出门穿搭都左右为难，其实换季不用疯狂添置新衣，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难题。他说搞什么东西？让我播完它，哎，让我读完啊。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下来，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种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95到200斤都可以穿。哇哦，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冲锋衣，你值得拥有。就是乐购908让我读的，我读完了。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真实感受吧。按道理说呢，就不应该太真实，是吧？但咱们就是实打实的来，毕竟难得来一次。冲锋衣，冲锋衣啊，是我觉得啊，如果说你没有一件冲锋衣，你绝对值得入手啊，因为冲锋衣是一种功能性的衣物。当我接触到冲锋衣以后，我冬天基本上就没有再换过什么衣服了。 不仅仅是冬天啊，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你看马上要下雨了，对吧？下雨天你穿上冲锋衣的外壳，因为它可以挡一定的雨，这跟冲锋衣的就是每一种它挡雨的性能有所不同啊。但是挡我肯定没有问题，挡小雨嘛没有问题啊。有的还可以挡中到大雨啊。那么下雨就穿这个啊。如果要是没下雨，早晚比较凉，你就穿里面的内胆。 啊，内胆因为是抓绒的嘛，哎呦，暖暖和和，自己都喜欢摸。我跟你讲，我就喜欢，哎呦，毛毛毛毛茸茸的，知道吧？就跟撸猫没什么区别。啊，那么如果要是真的是非常冷的时候呢，你就把两个加在一起穿，内胆可以防止热量散发，那么外壳呢可以防止冷风侵入，就这样一个冬天搞定。好。 除了这款吉普冲锋衣之外，你还值得拥有是什么呢？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哦，刚才哦，衣服价格忘说了是吧？Sorry，哎，三件套，哎，三件套，哎，149元，149元，你买三件衣服，你这上哪说理去？接下来啊，厉害了，更厉害了，大家听好啊。 亚瑟士卡哈诺八户外越野情侣跑鞋，大家都知道啊，亚瑟士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品牌老牌子跑鞋之王。括弧我的第一次半程马拉松就是穿的亚瑟士，常年助力各类国际赛事和马拉松运动啊，专业品牌毋庸置疑，口碑一直稳居前列。那么这双 K 8就是卡哈诺八，堪称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还有爬山、越野都不容易累脚，鞋底防滑耐磨。哎，大家知道跑鞋和越野鞋的区别吗？就是越野鞋底下是有齿钉的。 抓地力十足，就是不会打滑，知道吧？无论是城市路面，还是郊外的石子路，亦或是山道，没有问题呀、啊。 没有，如履平地啊，不容易打滑崴脚啊。这双鞋呢，我们是强力推荐啊，真的真的。为什么强力推荐？第一，就跟刚才那个冲锋衣一样啊，如果你没有，你值得拥有一双。你可能不会去跑马拉松，没有问题，这双鞋你平时上班可以穿。哎，你去爬个山徒个步你可以穿。哎，因为那些碳板跑鞋是不适合的。我这么跟大家讲，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碳板跑鞋是不适合去什么暴走啊，什么爬山啊，越野啊，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专业的是交给专业的鞋做，你知道吧？这一双鞋你绝对可以买，如果你没有越野鞋的话，完全可以入手啊，就是亚瑟士的 K8 没有问题。第二，我要跟大家讲啊，我已经跟大家分类了。什么类呢？就是乐购908有一些是买到就赚款，买到就赚款，这款鞋299元，我帮你们已经看过了，你们到网上随便搜，随便搜，哪个299？我的，你买倒手，你不要倒手啊，你不要倒手啊，你不要买的太多了，好不好？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赶快进商城去抢吧。

0: 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2:30，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的留言啊。这位肖子说，你之前不是说周六上午过来吗？咋没来呢？我是这个礼拜六啊，这个礼拜六我们一起来见证我的马拉松直播好吗？7点到11点，4个小时啊，马拉松直播。说到马拉松，这位小子说，小雨，河马我没有中过签，我也是今年，还有就是第一次是中过签啊，也是挺难的，而且会越来越难嘛，不容易，因为现在跑马拉松跑步的人越来越多了。他说不过那一天我去螃蟹马拉松了，是高淳半程马拉松，我们7个朋友一起跑，跑完美美的吃了一顿大闸蟹，想想都好开心。那真是啊，所以一个人可以跑得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跑得远啊，祝福祝福，真棒真棒。然后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双跑鞋啊，亚瑟士的卡哈纳八啊，卡哈纳八，为什么要推荐？我忘了说了，就是这款鞋是我见到的所有的越野鞋里，甚至是跑步鞋里，我觉得颜色最漂亮的，没有之一，没有之一，因为它里面足足有17种潮流配色，我看了，我一个看了。哇，好漂亮啊，我觉得鞋可以做成这样，这不就是艺术品吗？这不就是啊。而且35码到45码全尺码覆盖。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就是越野鞋因为底下有齿钉嘛，所以它更加的耐磨，大家可以买一双以后可以穿很久很久啊。而且到手价只要299元，乐购908商城啊。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真的是你值得拥有。大家可以看一看，并且呢，这个乐购908都是有售后保障的啊。你要是觉得不喜欢，对吧？可以，对，它有运费险啊，没问题啊。这位肖子说，小雨，你咋不卖洞洞鞋了呢？洞洞鞋啊，可以啊，可以卖啊。就我今天穿的还是洞洞鞋啊，我真的，我今天还穿洞洞鞋啊。但是我就怕我这个天给大家推荐洞洞鞋，你们说我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民火力旺啊。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的，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2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

0: 14到16度，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2，空气质量良好。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我们继续来看肖子的留言。这位肖子说，小雨和妖哥都值得大家耳朵和心里拥有。对，因为刚才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觉得你值得拥有的是什么啊？这位肖子说，值得拥有的当然是299燕之屋鲜炖燕窝呀。我就喜欢你们提醒我这个点要播燕之屋的广告哈，谢谢大家。你们的关心我收到了啊。其他的肖子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小雨，你说你把妖哥藏哪儿去了？还有人说，你说妖哥去哪儿了？妖哥去哪儿了？中午是不是又换人了？妖哥他那个，他就是家里有点私事，不方便透露。之前有一位小子啊，我忘了是谁了，他不就说了吗？他说，呀，妖哥又回去抱大孙子了。

0: 小雨，你要经常回家看看，对吧？在交通台待办那么长时间了，对吧？大家都经常想着你。这就好比一个人老吃酸菜鱼，他也要放碗口水鱼；老吃东北烧烤，也要谢家徐州烧烤，对不对？要常回来看看啊，大伙想念你。
1: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2: 对，
1: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3: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1: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37，您正在收听到的就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是小雨。来，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哈，之前那一趴呢，给大家推荐了两款好物啊，我都是觉得大家值得拥有的。如果说你没有冲锋衣，你可以去买那款冲锋衣，非常的划算。如果说你没有越野鞋，你完全值得拥有一双越野鞋。你可以不去跑马拉松，但是有时候跟家里人或者是自个儿去山里走走，我觉得穿越野鞋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如果是环山路啊，就是那个修好的路啊，那另当别论啊。但如果说你走山道的话，比方说有崎岖的，就是一些乱石或者是一些树根盘根错节的话，有个越野鞋真的可以帮助大家很大很大的忙，可以帮助你不崴脚啊，不伤害到你的身体。相信我啊，因为我经常去跑山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推荐的那款鞋，非常的便宜，非常的划算。我跟大家说了嘛，就是你不要买太多嘛，因为我。真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很多就是买买买，然后发家致富嘛，太便宜了，上哪儿说理去啊？行吧，来，我们来互动这么个话题啊。既然说到买买买啊，就是你上一次网购的经历，就是你上一次在网上买了啥？你上次网购了啥啊？在乐购908或者在其他平台都可以，都可以啊，大家畅所欲言。就是你上一次网购买了啥？我可以跟大家这么讲啊，就是我上一次网购买了啥呢？买了那个，买了 AlphaFly 三，没错，就是从乐购908买的 AlphaFly 三。因为那也是一款，就是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的好鞋，因为它属于顶碳，它属于顶碳。当时它最初价格是多少钱呢？是2000多块钱，顶碳就是顶级碳板鞋啊。这个概念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茅台吧，9K 的茅台啊，顶碳啊，你知道吧？然后在乐购908当时卖是499嘛，499买到就是赚到嘛，就这个概念。但是我帮大家体验了一次退货，我把我的脚想小了。你买鞋啊，尤其是越野鞋也好，或者是跑鞋也好，最好大个半码，甚至是一码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你的脚的温度随着，对吧？身高它会膨胀嘛，热胀冷缩嘛。买大一点是没有错的啊。所以我要调换。我帮大家试了一次，就是退货，非常丝滑啊，京东上门收货没有任何问题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大家放心去购物啊。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就是乐购908，小程序里面就可以买了啊。你上一次网购的经历是？
1: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3000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1: 他多大年龄啊？
0: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1: 太好玩了。
0: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2: 你就不可思议。
0: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情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儿，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3: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了，各位幽默娱乐框，我们来看一下全国上下都有哪些新鲜事儿啊。上海一个顾客花了8块钱网购香菜啊，以香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商家朱先生呢，开车开了多长呢？800多公里，从徐州赶到对方家里要回香菜。朱先生说呢，对方把香菜放冰箱了，看年纪大，所以就没有报警，只是把香菜要了回来，来回花费近1000元，就是为了出一口气。希望平台能够增设给顾客评分功能，让商家也有权利选择顾客。我觉得有一定道理啊，但是呢，再怎么样也不要太生气，因为生气会伤了自己的身体。你就当去旅游了呗，去上海迪士尼转转。众所周知，任何生物都要吃饭。河南一个男子天天按时给鱼喂食，结果鱼饿死了。掀开鱼缸的盖子一看，他直接就惊呆了，因为平时投鱼粮的窟窿下面居然还藏着一层玻璃，喂下去的鱼食全部都被玻璃给挡在那儿，堆了一层啊，就一口它都没掉到水里去。你说那些鱼死的有多冤，就天天抬眼看着食物就在离自己近尺，哇，吃不到。所以呢，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养鱼的小秘诀啊，就一天啊喂一次食，2、3天换一次水，3、5天洗一次缸，4、7天换一批鱼。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好玩的事啊，一个男子在饭店吃饭闹出了大乌龙。话说呢，他在一家饭店里吃饭的时候啊，因为口渴去盛一碗汤，回来之后呢，结果坐错了桌子，把别人的剩饭给吃完了。直到发现自己的手机在另一个桌子上，才反应过来。所以，各位小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家长总说，吃饭的时候啊，不要玩手机，看到没？哎，吃饭不玩手机的危害体现出来了吧？要是有吃饭看手机的坏习惯，你就不会吃错了呀。

0: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这不一定啊，这不一定啊。参与互动肯定要用到手机，但是直播间是不可以带手机的。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子的留言。中午好啊，中午好，中午好，这位小子，这位小子说这个温度太离谱了，白天30多度，晚上10来度，衣服都不知道怎么穿了，冲锋衣呀、啊！我跟他说了多少遍冲锋衣啊？你只要穿一个外壳啊，外壳，然后呢，里面呢穿一个短袖。中午就把外壳脱了呗，穿短袖不就行了吗？小样，穿个冲锋衣我也认识你。这位小子说，是的是的，小雨，交通台就是你的娘家，婆家过得不好就回娘家看看，我代表所有的大舅哥欢迎你。
1: If you lov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aven.If you hat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ll.
2: 小雨，小雨，没事的。啊，你回去之后，如果我们还想你的话，我们会再让彪哥去一趟美国。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现在网上购物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对吧？大伙儿现在买书，我不知道多少小子还会去实体书店买啊。对啊，网上可以买书，对吧？包括乐购908，包括我们刚才有小子说，你值得拥有的是什么？你值得拥有的是什么？是燕之屋仙顿。对吧？我都没有宣传呢，就有人开始发299。那这样吧，就像一个彩蛋一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99来看你会收到啥。好不好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哎呀，也不瞒着大家了，秋风送爽，季节变换。

燕窝呢，自古以来都是温和的滋补上品啊，既能够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采用115度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的灭菌，还能够充分的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一点苗头了，提前预防一下，还是家人病后比较虚弱，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这个时代啊，就是变化非常快，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比方说，就像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的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上特别的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啊，原价576元，现在多少钱呢？对了，就是你发的阿拉伯数字299，买多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下单了。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

0: 瓶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0: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0: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0: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唱响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的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好，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连日来 G312 陆安段沿线部分村庄迎来晚稻收割晾晒高峰期，个别村民将稻谷直接摊晒在道路两侧路面，不仅影响鹿茸鹿茂，还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今天上午，记者了解到，陆安市公路处主动实测，协调 G312 沿线广场腾出专属区域，免费向周边村民开放，作为临时晾晒场地。好，最后呢，来看一条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秘书长卡斯佩罗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

0: 商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3:04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政务乐逍遥。这一趴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内容是，对，就和一个多月以前一样。今天你来说笑话。今天你来说笑话，有什么样的段子，有什么笑话都可以说。当然了，你说我没有笑话，没有段子，那就你跟我说正儿八经的事儿，我就把当成笑话听，可以吗？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肖子们的留言啊，很多的肖子发了299299，我觉得现在是买的时候了，毕竟马上要过年了嘛，对不对？背上呀，你背上呀，就有礼不在身高嘛。你说过年还早，哎，我昨天才订个年夜饭，你再不订订不上了呀。我们来看看其他的肖子啊，这位肖子说。一听小雨的节目就知道，就是播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课，不像是妖哥聊着聊着就跑题了。括弧，反正他也听不见。我觉得妖哥那才叫做大家风范，我这叫什么呀？我这叫做循规蹈矩。所以妖哥那才叫做正午乐逍遥。同时呢，也有更多的肖子在问：“妖哥呢？妖哥呢？我的妖哥呢？”我就带一天班，明天他就回来了，行了吧？行了吧？就。

0: 小雨，你要经常回家看看，对吧？在交通台，待办那么长时间了，对吧？大家都经常想念你。这就好比一个人老吃酸菜鱼，他也要放碗口水鱼；老吃东北烧烤，也要添加徐州烧烤，对不对？要常回来看看啊，大伙想念你。
1: 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孝子来解释啊，说："哎呀，不是，不是的，小雨，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太想你了。我也想你。你是，哦，逍遥子，逍遥子，逍遥子。"
1: 中午十二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3: 我来
0: 说笑话。好嘞，正午六逍遥，今天我来说笑话。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逍子的段子啊，看一下这一个多月来大家积攒了多少的生活笑料。这位逍子说，我每天跑步15分钟，那很好呀，很好呀。如果我缺席一天，就把15分钟加到第二天。哦，他说这种方法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明天我应该要跑步3个月了。就一直欠着呗，是吧？一直欠着呗。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小时候看剧，反派会用解药控制手下，每段时间必须服一次解药，否则就会挂掉。长大以后发现这种解药叫做工资。有道理啊，反派会用解药控制手下，每段时间必须服用一次解药，否则就会挂掉。长大以后发现了这个东西叫做工资。我的宇宙飞船坠毁了，现在这个叫地球的地方我得住一辈子了，那辛苦你来。这是啥呀，这都是。这位小子，摘耳机是新世纪的脱帽礼，摘2个说明你很重要，可以慢慢说，只摘1个代表你赶紧说完赶紧走。赶紧说完赶紧走。好嘞。哎，讲真的啊，我现在真的是戴耳机戴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对，因为我就是平时上下班的路上也听，然后跑步的路上也听，然后现在上节目的时候还得戴着。反正每次我老婆给我掏耳朵，不说了啊，细节不说了。说到老婆，这位说，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拿出钱包来看看老婆的照片，然后对自己说，有什么好怕的，不要灰心，难道还有什么比他更难对付吗？

0: 我的家就在真无乐逍遥里直播，我的家就在908的上面。908加多少是971来着？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真无乐逍遥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子的留言。这位小子说啊，那个主持人，就是副驾驶现在怎么也开始卖货了呀？为了生活。这位小子啊，人生病了要吃药，那老鼠病了怎么办？是不是要给他买老鼠药？这位，哎，妖哥不在，大兄弟，你能帮我读一下我老公写的啥吗？你老公，妖哥，大兄弟，这位说，小雨你好，我其实是个初中生，我以前都用收音机听广播，现在也是。
1: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4.4安徽小说寻书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实在都不错。
2: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0: 今天
3: 我来。
4: 我来，
3: 我来
0: 说笑话。今天我来说笑话，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笑话啊。公交车上，爸爸大明教训小明：“哎，小明啊，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啊，还打不过你姥姥？我10岁的时候就可以打得过你奶奶了。”小明问：“啊，你有这么厉害吗？”你别说打你姥姥，你妈妈我都能打过，你知道不？旁边的乘客听不下去了，哎哎哎，不是，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会不会当爹？会不会当爹？大明愣了愣，委屈地说：“啊，我说的是打羽毛球啊。”老师让学生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假如我是经理。”学生们都动笔写了起来，只有一个男生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捡起了手指甲。老师走到他的跟前问：“哎哎，你怎么不写啊你啊？”这个男生看都不看老师：“我呀，我等秘书啊。”一次演习，一颗炮弹偏离很远，派去查看的士兵发现炮弹落在农田里，田中正站着你，你破衣烂衫，满身碎布，漆黑饱含热泪的双眼，你说道：“不是啊，偷颗白菜犯得着用炮轰吗？”

0: 有战斗，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是过分手。
1: 小雨小雨，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十年之后我们从亲友变成了好友，变成了酒友。
2: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13:23，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了啊。我是小雨。昨天晚上就是妖哥跟我说，今天他有点事儿啊，问我有没有时间带个班。我说感谢妖哥。当他给我发今天要播的一组广告的时候，我热泪盈眶。我说谢谢，我终于可以播广告了。真心话，我看到广告我好亲切，我好久没有播那么多广告了。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第一呢，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装修报价清单。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哎呀，这个妖哥有没有动凡心啊？你明天问他，你明天问他啊。感谢妖哥，感谢各位小子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播广告播爽了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

0: 水带回家，装瓶咳嗽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机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的话，可以北阴天转多云，华可以南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呢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48，空气质量优。

0: 析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的，各位，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805.80点，下跌了7.99点；深圳成指12460.15点，下跌了181.71点。创业板指数2990.90点，下跌了52.4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全新的一周要打起精神来了哈！这个北京时间的13:33，嗨，我们又见面了。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好，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刚刚你们见到小雨哥哥了，好巧，我也见到他了，哎，就大家接班，你知道我们主持人跟主持人。

0: 晨之间的接班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因为我们基本上要卡一个点吧，就大家见到的时候都哇，哎，你好，哎，很开心啊，就是也希望小雨哥哥经常到我们这个交通广播啊来跟大家一起互动聊天，来吧各位啊，大家打打卡聊聊天，今天是周一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份好心情，这周一开始工作了，工作呢他就要领工资，就要赚钱，所以无论你工作多久，我们今天来帮大家带一笔回忆杀啊，因为我们现在每天上班工作领薪水，这是努力赚钱努力生活的一个态度啊，也是一个结果，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啊，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人生当中第一份的工作是什么？你拿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你又用了这第一笔钱做了哪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哎呀天哪，所以啊，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真的是跟我们的工作有关哦，就是你的人生第一份工作是什么，然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来说说你做过什么有意义和难忘的事情，赶紧想啊，赶紧回忆那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的事儿啊啊！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比如说放秋假了，小果姐你要出去玩不？我昨天还在说这个事儿呢，想出去，但是取决于这个，对吧？工作能不能交接好，对吧？你秋假，你孩子放假，你得给他一个交代呀。开玩笑啊，大家就是先以工作为主。来，你的第一份人生的工作是什么？你当年拿着第一笔工资，做没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甜甜她说：“果姐你好，我第一份工作是超市的收银员，工资不高，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爸爸妈妈各买了一双鞋。那个时候超级骄傲，终于可以赚钱孝顺老，这是个家人了，不是老人，呸。哎，真好真好，你这个跟我一样，就是我的第一份工资，就是第一份工资也是给家人买了礼物啊。有人给我发了一个正在挖挖机，哇，这个铲子好壮观，好酷啊！这是我们的一位挖机师傅，其实做的也是非常有意义和辛苦的工作啊，注意安全。那么你的第一份工资是干嘛呢？阿泽说，小果你好，我第一份工作是办公室文员，人生的第一笔工作工资啊，全部存起来了。那个时候舍不得乱花钱，觉得每一分钱都是自己熬时间换来的，特别有成就感。是，那可不嘛，那你人你想你。上学，家里给生活费，对吧？你到上班开始独立赚钱，拿到的第一笔钱，那是多么的沉甸甸呐！有人说：“果姐你呢？”我第一份工作哈，就是说我也就两份工作，哎，从北京回来了，就这么两份工作。那么我第一份工作在北京，当然拿到的第一笔钱呢，也是给爸妈买了礼物。因为在我的这个概念啊和这个态度里，我觉得这个人生的第一笔钱，就第一笔工资啊，你就可以给爸妈啊，就不留了，这钱我不要了。我去给爸妈买一些他们喜欢的，或者说请他们出去玩干嘛，反正当时具体买什么，其实我不太记得。花给自己爸妈了，很开心，确实也很开心。有人说，哇哦，姐，我跟小狗姐一样，我当时还请了我闺蜜吃饭呢。有人说你出去玩吧，让大老师来顶班。那你们跟他说，让他来顶班，我也不用给他工作量的钱。好，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一说你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你第一份工作，请问啊，当时是干嘛呢？你拿到的第一笔工资，有没有做过什么有意义和快乐的事情？有时候第一笔工资买了自己非常喜欢的一双球鞋，当时那只双鞋将近四位数啊，一直不舍得，发现自己赚钱真的是舍不得花。来，各位朋友啊，关于这个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第一笔工资啊，你用它，就是你怎么花的，你花在哪儿了，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跟我们来分享啊？微信搜索

有人说小果老师还在北京干过啊，为啥回来呢？北京挺好的，你这一看就不是老粉。为啥回来？为啥支援热爱家乡的建设？我说国姐几个月没听广播了，今天听到你的声音还是这么熟悉和亲切。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电信公司装电话啊，拿到工资给爸妈买，一人买了一双品牌运动鞋，挺自豪。你是真棒啊！

就听得舒服不？有没有让你们这个气氛很高涨？来，听听晚风说，不，听晚风，老周说，我永远记得第一笔工资第一件事是请爷爷奶奶吃了一顿饭，看着家人开心吃饭的样子，突然懂得了长大的意义。听友真的是啊，觉得感同身受和快乐，就是你，其实我们能够让家里人幸福。这个幸福其实未必说是多么大的财富啊，就是你可以为他做成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可大可小，当然在你能力范围内啊，你能够帮他满足一个小的心愿啊，或者你哪怕你是请他吃一顿啊，就很可口的饭菜，那种开心真的很让人快乐。笑笑说，学生时代兼职发传单，工资很少，但是特别踏实，全部用来了买，挺好啊，学习资料。我要把你这位听众加成，我就是加新备注，知道吧？他用 你们听听这个励志的故事，他就是等于是就兼职啊，兼职发传单，勤工俭学做兼职，这个钱干嘛呢？买学习资料。你说你们有多少人兼职是比方拿了钱去吃顿好的啊？那也无可厚非，这是人家努力变好的见证。我的个天呀，真的是，比如说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电竞解说，哇，也是唯一的一份发的一份薪水，给妈妈买了金镯子和手机，真棒真棒，真好，哎，真好。这个金镯子，你知道你妈妈一定是你妈妈这一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你再悄悄问问他，你爸爸送过他啥。有人说也是北漂很难不好受，倒也不是，其实倒也不是因为

还有这个，我在北京，因为上学嘛，当时上学，然后后来呢，就是也有个很好的机会在工作。工作呢是和电影相关的，当时是在这个北京文化发展中心做和电影相关的很多像之类的工作。工作很好，对，有人说工作很好，说国姐在北京的工，对，我之前在北京工作也很好，但是后来呢，就是从综合角度考虑，一下爸妈都在这里，就回来。我觉得依然很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认识你们很开心。其实以前看到国姐上传过一些做电影首映礼的访谈，对对，我之前做电影首映礼的访谈，做一些电影主创的见面会，然后我们筹办过很多像北京青年影展的第一届，其实就是我们当时这个中心去办的。所以其实我两份工作它是相通的，因为我当时在北京学的就是这个专业。方向不太一样吧，但是我觉得人在每一个年龄，他追求都是不一样。所以呢，像昨天我们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在说孩子关于以后的一个发展。我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让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可以出去闯一闯啊。但是呢，就是说你要看他自己，他只有去，就是说，不是怎么说大城市，或者说有一些朋友说去更好的城市啊，一线城市，你去见见世面也好，你去积累一些人脉也好，你去碰碰壁也好，对不对？就像我们听众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说，我以前在上海啊，就是创业也赚下一些钱，后来也欠下一些钱，但是你积累的这个经验和财富，是很多后来你的人生没有办法追赶上的。就是很快乐啊！说实话，真的，就是人其实，我们咱倒不是说人一定要什么一帆风顺到底啊，但是呢，你在不同的环境里遇见不同的人啊，认识不同的朋友，积累不同的这种经验和经历，非常难得。铃木说，我第一笔工资给自己买了一束花，那时候就觉得努力工作的自己值得被好好宠爱。哎，这个好，这个说明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生，因为她头像是个女孩啊，多好。我也买过，我跟你说，我买啥？我买的就是那种10块钱一把的富贵竹，10块钱一把，只需要几天换一次水，它就可以几乎于长生不老。我不是一个会养花的人，我只能买这些东西，就绿萝我都够呛。但是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说明你爱自己啊，也会向往好的生活。橙子说："我记忆犹新，举手举手。我第一份工作是餐饮业的服务，累但是很充实，工资全部上交爸妈，算是自己长大的第一份答卷。哎，多好！我看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把第一份工资给到爸妈，说明他们是想在自己范围内去回报父母的这个养育之恩的。我哪怕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对不对？我是对父母的一份孝心。"我的听众真的是三观又正又可爱，我好喜欢你们。你们可不能离开我呀！我说真的，你们离开我，我就天塌了，你们知道吗？就是说，小果老师闯过大码头，你好犀利啊！没有，不是，其实就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段经历里啊，他会有不同的这种不同的这种环境和工作。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然后我觉得它什么呢？因为我以前经常说过一句话，就因为它城市很大，很辽阔，就是有的时候会稀释掉你的一些烦恼。另外呢，从就是说它毕竟你像说电影这一块儿哈，以及文化这一块儿呢，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资源会更加的更加的优秀一些。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很多城市发展都已经非常好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说家里有，因为我家里有表妹嘛，她说在上2年学，想到合肥来发展，说这几年看着咱们安徽的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有多少是？你看我们听众里很多人其实都是为咱们安徽发展做出贡献的，各行各业，它是各行各业努力出来的结果。安安说，第一份工作工资不多，但是我认认真真记了账本，第一次赚钱，体会到不容易，从此养成了理性消费的好习惯。这个钱啊，只有你自己去挣，你才知道它不容易挣。当你手心向上去拿的时候，无论你是从小在家拿爸妈，还是长大了有人愿意给你花钱，你那个手心向上的时候，你就怎么都会觉得这个钱来得好容易，你就真的不珍惜。
就我说的，

搁哪这句话都我说的，所以说工作的意义，它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说是那一份工资，而是你能力的一份见证，你的社会价值，对不对？还有人说第一份工资一定要到我们的乐购908消费，哎，你这个觉悟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刚挣的钱？如果说你刚刚拿钱，刚刚第一份工资，你真来。你别说第一份工资了，你每一份工资在我们这儿都能买到好东西。天气凉了啊，这个我们为大家是送温暖，而且啊，这个秋天时不时下雨，早晚温差比较大。这个时候大家也都知道怎么穿洋葱穿衣法，哎，就是你得有一件合身的外套。但是呢，出门的时候呢，你怎么办呢？穿薄了又怕冷，穿多了又嫌厚。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推荐这个衣服非常的实用，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好，户外品牌吉普 ，Jeep， 这个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商城官，我们这个九零八官方合作商城，就是乐购九零八，是跟他合作过很多款。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作为户外品牌的一个鼻祖，它的质量和材质都是非常过关的啊。我们吉普旗下的一个三合一的冲锋衣，这款太适合你爸了，你老公，你家里所有的男性，包括你自己啊。男女其实都是可以穿的，尤其是今年户外风，我发现很多女生，包括我自己也是，我最近在想瞅一款，就是款式比较宽松的那种大的那种户外外套，就是纯属拉一个时尚感。那么这款做到了啊，我们有可拆卸的内胆啊，这个就是可以拆下来，帽子也能拆。有人觉得戴帽子就是酷一点，不戴帽子的话呢，其实会更加的利索。就是我觉得两种风格啊。可拆卸啊，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四个颜色，黑色、浅绿、嫩粉和象牙白。听我说，男生闭着眼去冲，你四个颜色都能冲。我说真的，四个颜色真的都能冲。如果说你是那种皮肤稍微有点白皙的那种，就是还不错的男生，就比如人家儿子上初中，你给他买个嫩粉色也没有问题。我讲真的，浅绿也很好看。但如果说你到了中年啊，你觉得想成熟稳重一点，黑色跟象牙白这两款颜色，男生必须去买啊，人手必入一件。95斤到200斤可以穿，我们是可拆内胆三合一的冲锋衣。冲锋衣它是有科技含量在里面的，你知道吗？就是你们不要觉得就每天走在街上遛弯啊，首先它下雨的时候它防雨，再次它防风，还有它防晒，可知道啦？啊，你也可以去这样理解它三合一。气温不稳的时候，甚至车上你都应该备一件这样的外套。啊，中午有的时候爬个山啊，吃个饭呀，搭一下啊，这样秋游呀，这不放秋假了，马上孩子陪秋假出去，孩子穿啥？啊，孩子去玩水，你穿啥？这个衣服所有人一定要去冲，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我们帮大家谈到了品牌清仓的特价，就不可能又比我们更便宜的了，一件只要149块钱。你等于买2到3件衣服，这衣服在商场，我跟你们说，你到奥莱去买，它都得400-500块钱啊。我们现在是品牌清仓，跟大家谈了一批库存，去冲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四种颜色，黑色、象牙白已经库存很少了，抓紧时间去冲。浅绿也非常好看，嫩粉色女孩子必也冲啊！这四种颜色，95到200斤都可以选。那么除了冲锋衣之外呢，最近呢，我也在选球鞋。因为我觉得到了秋天，秋冬天了啊，配袜子的、配裤子的啊等等，球鞋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帮大家推荐的是火爆全网的山系百搭神器。什么叫山系百搭神器？你跑山，就是它的运动感很强，并且很舒适。亚瑟士 K8 户外越野一个情侣跑鞋。知道吧？亚瑟士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是49年就诞生的专业的运动品牌了，有着非常久的历史。它是跑鞋之王啊，常年我会关注一个牌子呢，就是它常年去专注在这一个领域，它就是常年干什么，它就只助力赞助各类国际赛事、马拉松运动，就在专业和品牌度上是排名毋庸第一啊，毋庸置疑的第一。那么这双K8 呢是全能宝藏跑鞋，它长时间走路啊、暴走、爬山都不会累脚，并且有一些朋友就说他家里可能是足弓有点平，像这种情况下你更要选一双好鞋子，好不好？我们这个行走呀非常稳当，脚底就是鞋底的磨砂力也很强。现在鞋底啊，注意啊，出门不能就注意不能让你摔着啊，所以磨砂力非常好，哪怕你是在雨后一些湿滑的路面，它的抓地力都很好。中底支撑呢，它是有专属的一个。

专业的一些运动户外品牌都被炒到了什么价格？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对于科技啊，对于这种实用性啊，对于松弛感的需求是越来越高啊。今天听好，咱们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299。兼顾什么呢？缓震、防气、防滑、透气，这个特别适合。我觉得你就我们今天这款东西，你家里25到55之间的所有人都能买。65也可以，这个鞋子人手一双，抓紧时间去冲啊！库存不多，所以码数要去抢，黄金码数已经真的是没几双了，抓紧时间进入我们乐购908去下单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去商城去下单购买。今天啊，一个是吉普三合一，这个三合一内胆可拆卸的，我们的这个防风衣、冲锋衣啊，都是在一块的，好多种颜色，95穿到200斤。我们的这个亚瑟士 K8 全能跑鞋，35到45个尺码，17种颜色，所以你的工资。第一个月的工资，如果说买给家人啊，你其实工资也是可以分给自己的，对不对？有时候就爱听国姐介绍这些东西，那为什么呢？因为我把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就是能够买到快乐的、开心的东西。好的，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去这个冲一下这个颜色，因为有一些我现在看到平台啊，可以点击重刷。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进平台的人比较多，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今天两款东西值得你一个月的工资去冲吧啊，用不到你一个月的工资，帮大家已经打到最便宜的价格啦。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

0: 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3: 好的，看到大家在疯狂的抢购我们的这个冲锋衣啊，就是我也很欣慰，因为说明好东西、实在的东西确实有不少人呢，这个眼睛是雪亮的。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我们说的是第一笔工资你都花在哪儿，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个每个人的青春里哈、啊、都有过一笔这种闪闪发光的工资，它也许数额不高，或许来之不易，也许是顶着烈日熬夜加班换来的。但是这个意义啊是什么呢？它让我们学会坚持，学会担当，它是超过金钱本身的。那么我们其实除了让大家去好好的去努力工作啊，就是说去回忆回忆我们这个第一笔工资的意义，其实你想想，伴随着我们工作这么多年啊，安徽的发展，合肥的发展也是每天日新月异。来跟大家几条最新的这个民生最新的资讯哦。那2026年度，咱们合肥居民医保缴费正在有序的进行推进当中。近期啊，官方更新了这个缴费的标准、缴费渠道和补缴的时限。那么家里有老人、小孩、城乡居民医保的家人啊，记得按时完成缴费，守住全年医疗保障啊，避免断缴。其次，再来关注一下咱们李鸿章故居闭馆维修通知啊，即日起呢，一直到11月8号啊，李鸿章故居呢是闭馆升级修缮。近期如果说你打算带着孩子研学啊、家人打卡的话呢，就记住别跑空喽，合理的调整时间。还有就是咱们合肥10月份啊，人才住房补贴目前正在公示，符合条件的在职人才可以核对公示名单，申领住房保障补贴，实实在在的减轻职场年轻人的租房居住压力。我们的福利非常贴心，也是张开双臂拥抱所有的人才到咱们安徽来。最后来说一条精彩的哈，2026年合肥城市足球联赛昨天啊，10月11号在合肥体育中心圆满收官啊，赛事历时半年，氛围非常热烈，丰富了咱们合肥市民的文体休闲生活，城市也是活力满满。昨天那个奥体堵的呀，太热闹了。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10月1日起，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在全国正式实施，各家银行迅速行动，第一时间明确服务流程，完善系统功能，让免申即享落到实处，助力符合条件的购房家庭尽早享受贴息实惠。关于房贷贴息，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5: 10月1日实施的房贷贴息政策与以往各地的购房补贴政策有所不同。从实施范围看，以往的购房补贴是地方政府在各自城市中实施的，这次的房贷贴息政策是全国范围内实施的。从贴息期限看，以往的购房补贴期限比较短，大多是1年，这次的全国范围内房贷贴息是一补5年。从补贴的资金来源看，以往的购房补贴资金都是地方财政支出的，这次的房贷贴息资金则是中央财政出资90%的大头，地方财政配套余下的10%。从补贴标准上看，以往的购房补贴政策，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房子补贴金额各有不同，而这次房贷贴息是统一按照贷款利率的1%给予补贴的。这次房贷贴息政策有3个前提条件，一是首次购买商品住房，不分新房和二手住房。二是户型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的总价不超过150万元。从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来看，这3个前提条件都能够精准地覆盖刚性需求的购房者，能够切实地减轻刚需购房者的购房负担。尤其是对于稳定房子总价不高的3-4线城市房地产市场， 这次房贷贴息政策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哈。济广高速元寨出口进行地磅的改造施工，超宽车辆无法下道，预计施工时间到11月30号的17点整。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3797.98点，下跌了15.82点；深圳成指12425.45点，下跌了216.41点；创业板指数2979.09点，下跌了64.2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8: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9: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8: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9: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8: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人说合肥秋假，哎呦喂，这个关注秋假的朋友们来喽！这个秋假从今天上节目开始就被问到现在了，我们908新媒体也在第一时间就推了呀。合肥市中小学2026年秋假时间是11月16号到18号3天啊，11月16号到18号3天，与11月14、15双休日连休，啥意思？它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啊，然后星一、星二、星三，一共5天。当然，在秋假期间啊，我们合肥市呢将安排丰富多彩的文旅生活啊、文旅活动啊，还有景区的一些景点优惠。有人说，孩子放假，家长不休怎么办呢？针对家长不能照顾的情况啊，参考之前的安排，各地呢一般采取学校托管啊、游学营啊，或者集体出游一些相关的模式，一般在一周之前会发出啊，会有一些学校啊和一些机构，其实在这个时候出一些研学的项目。如果说确实是父母工作，没有办法带孩子去度过这个秋假的话，大家也可以提前去关注一下。你说秋假我来找你玩行不，郭姐？你来 ，Come on， 来，朋友们，我们来答题吧。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比如说，小果，你说什么秋假？我没有放假吗？中小学，中小学这个年龄段你自己去算啊。来，第一道题很简单，很优美。请问，李清照词中的那一句“绿肥红瘦”，描写的是什么季节？A. 晚春 ，B. 盛夏 ，C. 初秋 ，D. 寒冬。有没有带孩子去背背古诗词啊？啊，唐诗三百首可背啦，啊，唐诗宋词那些经典的片段可背啦。李清照词中的绿肥红瘦，请问指的是什么季节？晚春、盛夏、初秋还是寒冬？

比如说，我已经感受到了晚春，晚春，你现在感受到了，都快晚秋，中秋都过了，都快晚秋了，孩子。

0: 人空。
1: 绿肥红瘦啊，绿肥红瘦啊，绿肥红瘦，别搞错了。
2: 晚春嘛，百花齐放。
1: 哦。锦书总把墨回首，还有人答盛夏的。那寒冬也来了。

0: 来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有人说啊，这个我选寒冬，我盲猜盛夏。哎，反正怎么这歌都给你们放了，还答不对。绿肥红瘦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都会啊，应该会啊。就是很多词啊，它的意境。
1: 晚秋。
0: 那晚秋，这又来答了一个晚秋的。好，我看看啊，有人说背了。啊，就背了，背了又怎样呢？就是我让你答的是这个季节呀，朋友，不是说你背了，你光背，你会发现你背词儿你不一定懂。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跟大家说一下哈，这道题这是不得不解析了。绿肥红瘦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A 晚春。有人说歌词儿都给答案了，对呀，就为什么放这首歌给你们听啊？我这么有智慧的人，那么绿肥红瘦呢？它是出自《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啊，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早期的一个词作。其中绿代表叶子，红代表花朵，是两种颜色的对比。肥是形容雨后的叶子因为水分充足而茂盛肥大。瘦是形容雨后的花朵，因为不堪雨打而凋零稀少，它是两种状态的对比。

0: 么本来平平常常的四个字哈，经过词人的搭配组合，显得格外的色彩鲜明，形象生动，这实在是语言运用上的创造。那么由这四个字发生联想而红瘦，正是表明春天渐渐的消逝，绿肥正象征着绿叶成荫的盛夏即将来临。所以呢，你看春天即将远去，所以这个季节写的是晚秋，晚秋啊，朋友们，我的听众啊，我的宝贝们，
1: 刚刚听了这首歌，我改主意了，应该是夏天，知否知否嘛，知了都不知道嘛。
0: 哎，我刚读白读了。你在讲什么啊？今天回去把好好把这首词给我好好读一读背一背，好好读一读背一背啊！那真的是。来啊，第二道题，哎，这道题给我气够呛。一起学习吧，你知道吧？这孩子写作文里多两句词，那分不一样。好，第二道题，出尔反尔这个词，对吧？你们都知道的吧？啊。出尔反尔，请问它最初的意思是什么 ？A， 说话不算数，说话不算数啊，只听好啊，出尔反尔最初的意思 ，A， 说话不算数 ；B， 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么对待你 ；C， 反反复复，就这三个选项。说话不算数，你怎么对别人，别人怎么对你，和反反复复，来，各位朋友，三选一。

0: 我已经不就不你们你们崩溃我可以就击溃我，你们不要一下让我崩溃致死。有人问我说李清照是哪个朝代来着？明朝是吧？她是宋代如此知名的一个女词人啊。
1: 反反复复没有幸运吗？点 A 说话不算数。
0: 嗯，我们这个出尔反尔问的是大家的最早的意思啊。当然你这位朋友选的是现在他内心对这句话的理解，听怎么听到了一股怨气。有人说原意是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回报你，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啊，反乎尔者也。你会发现古文真的很有意思，就有一些古文啊，它演变到现在为止被大家用拿来用的这个意义啊，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呢，当你发现它最早那个意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天哪，就中文真美。

你看人家赶紧补来，然后就找补了，说对对对对对对，宋代我忘了，没事儿没事儿。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知道，就是一不小心就忘掉了，对吧？但是考试的时候不行啊，考试的时候你可得答对呀。有时候想起了高中的时候被文言文折磨的恐惧，就一样。我跟你说，高中的时候啊，其实我是一个文科比较好的人，我很喜欢就是语文课，但是我对于文言文这个东西啊，曾经我也非常怕，就你知道，就曾经我也就很崩溃。知道吧？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理解力不够，就有一些长的那种词啊，就是你，因为你我总是抱着考试，而且文言文是你错了一个字，你整个这6分就没了，就是没有完全在理解的基础上啊，去对待那些文章。后来啊，长大以后我反而特别喜欢文言文。所以，就什么叫做大才？就看看我们中国留下的这些古今中外的千古名句。无人能比，我真的是我外国文学也很优美啊。当然，如果说你去读那些国外的经典的一些名著，然后你再读译本，你就会发现翻译是多么多么厉害的一件事儿。比如说堂吉诃德，对，堂吉诃德是这个，哎，是杨，应该是杨绛先生翻译的吧？他当时是学，就是，好像是就是自学了西班牙语。堂吉诃德是西语学生必看的一本原著啊。来，出尔反尔，听我说，这道题正确答案没答对的人寥寥无几，正确答案选的是 B，听好啊，出尔反尔它出自哪呢？是孟子，原意是什么？就是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刚才我们这位听众说了，即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同理呢，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的意思，现在都知道对吧？现在我们都是什么意思，你都明白，都明白。其实它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说，人不去提高努力的提升自己，啊，老天都看不过去。它是一句激励自己的话，但是用到后来啊，就被大家说成了这样。有人说，杨绛先生与堂吉诃德的缘分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对啊，就是你要知道啊，就是杨绛先生他是为了忠实于原著，在年近五旬的情况下啊，就是已经到了，其实已经我们现在理解成过了最佳学语言的年龄了，他从零开始自学西班牙语，经历了20多年啊，最终完成了我国首部西班牙文直译的堂吉诃德的中译本。

这个杨绛老师这一版的杨绛先生，他是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发行量70多万套啊！他也是唐吉诃德目前在市面上流传到的最大的这个版本之一。我之前学西语的时候啊，有去看到过，因为我们当时老师有唐吉诃德的原著，就是翻写，因为你会看懂一些单词的意思嘛。但是，你要知道，你如果把一本名著译成另外一本名著的话，你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国家的语言，还有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就地中海沿岸当时的那样的一种风土人情。的民俗文化啊，历史特点，你怎么把它译成咱们中文？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要多学习呢？对吧？多学习啊，出尔反尔先知道怎么回事。人家你怎么对别人，别人有什么对，怎么也会怎么对你，知道了吧？好，那么下一个同样啊，同样，给你们换一题，我感觉语文你们做的有点差啊，换到常识题来。这道题哈，问号，请问下面哪个国家的女性曾经被禁止开车啊？哪个国家的女性曾经被禁止开车？曾经啊，曾经啊，别再跟我说现在啊，曾经。四个选项：A，埃及；B，巴基斯坦；C，澳大利亚；D，沙特阿拉伯。啊，四个选项，朋友们啊。四个选项，朋友们，埃及、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

哪个国家的女性曾被禁止开车啊？埃及、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比如说小郭老师还会说西班牙语啊，说两句。这不知我不知道能不能节目能不能给说啊？你看，你这都不是我的老粉。就我的老粉一定知道我是会学，我学过西班牙语，我以前在北京。有人选沙特阿拉伯。

0: 有人说沙特我学过啊，我去过，我学过，就是说沙特啊，有人说，因为当地的这个社会传统的一些观念啊，女性驾驶当时被称为是违规的一种行为啊。有人说小爱同学说是沙特阿拉伯。都用到小爱同学，小爱同学说还放过我，小爱同学说在我们家的小爱同学知道吧，就是他有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不灵敏，比方说我喊他给我开电视，我说小爱同学让他我在这样，但有的时候我不喊他，我有时候在家里说话的时候他会突然来句我在，然后就开始了，现在为您播放，我说闭嘴来啊，小爱同学说是沙特阿拉伯，那么这道题确实是沙特阿拉伯，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明令禁止女性开车的国家，在沙特阿拉伯法律限制对女性的这个所有的限制当中，所有的沙特女性都禁止开车，这一条规定包括了所有的车辆种类，即使是听好，在沙特生活和工作的外国妇女也同样要遵守这个规定知道吧。不过呢，在2018年6月24号，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在这一天解除了女性驾驶汽车的禁令，解除这个禁令以后，可以节省数百亿的美元，越来越多的沙特的这个妇女啊，投入到工作岗位当中，刺激汽车行业，同时改善整个国民的经济生产力。它是曾经人家18年开始就已经解禁了，所以你现在到沙特去玩是能够看到的啊。今天答题你们答的都不咋地耶，积极性还不错，但是答题率不行。你们这样，我明天只能上数学题了。好的，感谢大家我们开心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明天见，拜拜。这些年好多感悟层层堆叠，却不敢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西部江南的南部呢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上证综指3800.45点，下跌了13.34点；深圳成指12414.58点，下跌了226.88点；创业板指数2975.34点，下跌了67.6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许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终于满足，这是你要的吗？那我认输。你所有习惯像某一种病

I said I'm okay.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0: 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周一下午的3: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今天6:30，位于深圳的黄岗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再提速。好，继续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近日，肥西紫云湖汽车产业基地项目1期汽车座椅总成及零部件生产基地项目双线并进，施工建设气势如虹，提速攻坚。等项目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强化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为打造产业集群筑牢坚实根基。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巴拿马研究人员说，该国中部自9号发生7.5级地震以来，又陆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所幸震级减弱，并且间隔时间变长。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我们提醒一下各位开车的朋友留意了，滁新高速此刻引上出口地磅改造施工，超宽车辆无法正常下道，预计的施工时间到11月30号的17点钟、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啊，滁新高速引上出口地磅改造施工，超宽车辆无法下道，预计施工时间至11月30号17点钟。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了解一下此时此刻股市收盘信息。提醒大家，现在上证综指3797.24点，下跌16.55点，跌幅0.43%。深成指12384.87点，下跌256.99点，跌幅2.03%。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乾坤梯，
1: 、
2: 此类垃圾桶摆好，踢错要再罚，再打扫一圈。
1: 爹，你把废旧电池踢进可回收桶了。
2: 这不算，为父是故意考验你，
3: 罚你今晚给张二讲垃圾分类手册。
4: 垃圾分类没难度，全家上阵超有趣，分错可要小心哦。

0: 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一下午的3:31，交通90.8，依然陪您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而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8，空气质量优啊，灿烂的阳光，然后和煦的微风，再加上略微还有一点点热的这个温度啊，其实对于当下这样的一个秋季来说，始终是一个不错的好选择。但是呢，空气还是有一点干燥的，所以要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开车的各位啊，适时的补充水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是秋天大家进食的重要选择哟。好，祝愿大家在这个秋天，远离干燥啊，多一点享受秋天的美好。秋天和煦的阳光、微风，还有浓郁的桂花香气。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交通90.8陪您一路同行。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

0: 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设计取得建丰硕的成果。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2026年安徽省成人高考将于10月17号到18号举行。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按照考试有关规定备考，特别是要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场规则。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于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当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或者是即将上高速的各位朋友，留意以下的两个管制信息啊！提醒大家，受到施工的影响，利吴高速的水阳横岗入口往芜湖方向匝道临时封闭；芜湖高速的鹰岗湾直入口往芜湖方向的匝道也是临时封闭。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留意以上信息，并且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家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6: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7: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0: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 我喜欢朗诵唐诗，
2: 我喜欢唱歌。
0: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3: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 在这里快乐成长。
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4: 好，成长公开课，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这里是交通90.8，我们每周一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明确的感觉到，哎呀，这最近一段时间上班和上学，好像都得看一下手机。哎，今儿到底是星期几？今天上的是周几的课？好在啊，接下来开始，哎，我们就可以恢复到比较规律的状态当中了。孩子们的假期呢，好像9月、10月的假已经全部结束了。2026年一年的假期，对于大朋友来说好像是结束了，对吧？可是小朋友还有一个秋假，大家别忘了啊！安徽的秋假在上周开始啊，陆陆续续的就有消息出来。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集体的来梳理一下，而且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包括秋假的时候我们如何安排好孩子的学习、生活和娱乐放松，这个都很重要啊，没有说哪个更重要。哎，家长们也要好好的来思量一下，来提前做个准备。好，那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跟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打了有差不多40多分钟哈、这么长时间的通话，其实，对于很多的大朋友来说，也是近期比较少的，尤其是我们这样比较忙碌的朋友啊。然后通话的过程当中，我就听着我的这位朋友说了他的朋友和他们家孩子之间，哎，相处的故事。孩子呢是初中生，本来呢就有一定的学习压力，哎，在学习压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发现，哎，孩子最近有点不太对劲儿，怎么就不爱上学了呢？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了呢？哎呀，结果一聊的时候发现，哎，孩子他会在学习之余看手机、玩手机，哎，这个手机呢还是爸爸妈妈曾经这个淘汰的这个手机。然后这一番故事说下来，你会发现，哎，好像不少的孩子总是容易在青春期会有一点点小故事啊。之前呢有好几位朋友跟我聊到，哎，他们家孩子青春期的一些故事啊，其实听起来你会觉得，哎呀，好像挺特别的，这个既好笑，哎，又觉得挺心疼孩子和家长的。那么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啊？小朋友、小宝贝他们的故事相对来说啊，就大家觉得，哎呀，挺萌的、挺可爱的，哎，结束了。可是青春期孩子的故事往往就是我作为我们一个听者都会有很多重复杂的情绪体验。那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就是家长和孩子，他们可能体验到的会比我们这样的一个听者要复杂的很多。那为什么青春期又被叫做是叛逆期？作为我们家长，青春期既然避无可避，必须到来，那我们应该做怎样的准备，和孩子怎样做好配合，才可以把这场由生理激素给孩子们带来的这个情绪啊、心理啊、甚至是身体啊、我们的沟通方式、对话方式、相处的方式，这样的一些大的变革呢？有家长之前跟我留言说，哎呀，娟娟，我就发现我们家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像是变了一个人啊，有的小男生啊长出胡子啊，这个喉结开始明显了之后，感觉就像是一个小公鸡一样，你跟他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变得特别爱逗。有的小女生会特别容易沉默，沉默到回到家里除了吃饭就不愿意跟家里人再坐在一张桌子上，那总是回到自己的这个房间里啊，然后默默地去写作业。你跟她交流的过程当中，好像孩子回应的都会比较少啊，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这样？那我们家孩子 接下来他要到青春期，那我们应该如何跟他相处，如何去帮助到他度过这个人生的必经阶段，而且是以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呢？在今天我们下午的4:30之后，娟娟想和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聊一聊。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家孩子还小学，早着呢，早着呢。现在告诉大家，其实有一个专业的词儿啊，叫青春期前期，说的就是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孩子开始慢慢出现变化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自己孩子的青春期前期，当你发现孩子开始有明显的跟你相处过程当中的这种变化，他的心理变化、生理变化开始有那么一点不对劲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你们家孩子的情况。我们家孩子进入青春期前期呢是会比较早一点，大概在4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还有的家长告诉我孩子更早一点，甚至有家长哈发现孩子跟自己一旦要是开始拌嘴了哈、顶嘴了，就开始怀疑，哎，你是不是快到青春期了？所以呢啊，我建议家长们啊，只要家里有孩子，不管孩子年龄多大啊，家长们可以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交通90.8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娟娟就要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青春期的孩子啊，如果出现了心理波动。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到孩子？好了，接下来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关于安徽的春假，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哦。
2: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4: 昨天呢，各位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908新媒体的朋友都会发现啊，哎，孩子们的秋假，合肥的秋假终于定了下来。哎，其实进入到9月份之后，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还有娟娟的这个微信私信上啊，都很多的朋友一直不停的在问，哎，娟娟，那个秋假到底是哪一天啊？合肥的教育部门在早前呢也公布了啊，可能秋假是在11月，现在终于是落定了啊。那么合肥中小学2026年的秋假时间定于11月16号周一，一直到18号周三，总共3天的时间。那么和前面2天周末相连，也就是说从14号开始一直到18号，合肥的孩子们可以享受5天的秋假啊，那是秋假连上双休了哈。啊，当然合肥的孩子是从14号、15号周末开始计算，一直到18号结束。芜湖呢，芜湖是19号开始，19号、20号啊、23号。总共是这么3天啊，然后呢再加上和后边的这个21号、22号双休，形成了5天的假期。合肥呢是周六周日加周一二三，然后芜湖呢比较好玩啊，芜湖它是19号、20号、23号，哎，我们看一下这个日历啊，也就是说11月的19号开始，那么是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再加上周一啊，这是芜湖的秋假。然后呢，池州呢是18号到20号3天的秋假，再和21号、22号形成5天的小长假。21号、22号是周末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池州，哎，3天的时间和21号、22号，哦，是这样安排的。你看看，大家会发现，哎，这个玩法各不同。但是有一点啊，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就是今年的秋假和春假不太一样啊，不像春假那样扎堆，哎，大家错峰了。好，有人说，哎，我们 安徽的秋假有四种编排形式了。哎，大家会发现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好，如果秋假时间完全一致，很可能会造成大家得抢机票、抢火车票，对吧？进入到热门景区一发现，哎呦，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放假的，对不对？因为文旅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如果

0: 集中释放需求的话呢，它必然可能会导致价格上涨，同时也会带来体验感的下降。那结合部分区域的经验，采取分区域分时段的这种方式，就避免了同时放假。那么无论您是自由行还是跟旅行社啊，或者是您是坐火车、动车，或者是这个自驾，或者是坐飞机等等等等，相对来说资源供给啊，是保持不变的情况之下，那大家就会发现，哎，我们就可以有更多选择啊。那么不是在同样的这个时间点上价格上浮。还有朋友说，哎，908908，那个春假的时候你带我们出去玩了，那秋假还带我们出去玩吗？去哪儿玩啊？哎，我告诉大家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子。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有想法的啊，也是有特别的安排的。哎，我们会确定好了之后，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啊。因为孩子们的这个假期呢，国家既然给到孩子们，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原因是什么？你说你大人要休假不？大人上班累了要休假，孩子们呢？孩子们学习也很累的，也很辛苦的，也应该要休假。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假期它也是一种难得的社会实践。国家不都提倡了吗？孩子们每周至少要有半天的社会实践哈。那作为我们家庭，不应该也给孩子安排一下他们的社会实践吗？好，随着安徽多市相继公布了中小学秋假的具体时间安排之后呢，啊，你会发现各个景区就开始行动起来了，多少景区都推出了啊秋假景区景点的优惠。比方说合肥的小伙伴们啊，这个合肥野生动物园11月14号到18号16周岁及以下的儿童免景区大门票啦。哎，大家可以安排好了啊，这个是不是有的小伙伴有段时间没去动物园了啊？还有宣城文旅呢也有消息，11月7号开始到12月7号，宣城35家 A 级景区对于长三角18周岁及以下的学生免门票。你看人家这个时间覆盖的啊，11月7号到12月7号一整个月。你看长三角地区，因为宣城它确实有一个独特的这个区位优势啊，不只是安徽的朋友很喜欢到宣城去，哎，周围的省市的朋友也很喜欢去啊，再加上宣城这段时间还挺火的，哎，很多的朋友是不是也会想着，哎，我再去宣城打个卡。黄山也是这个样子，黄山呢15家 4A级以上的收费景区，10月1号到30号面向全国的18周岁以下的群体实行门票免票政策啊。但是如果是研学团队的话呢，它是不含研学团队的啊。研学团队该收费的话呢，那是旅行社跟到景区来有这样的一个对接啊。其中像是黄山景区啊，华山迷窟还有太平湖，免票政策是持续到12月31号。也就是说您要是带孩子出门玩，你像宣城啊、黄山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它免票的时间还挺长的，挺划算。即便不是秋假去，咱周末也可以去一去啊，对吧？现在交通多方便呢。随着秋假来临，很多的家长就在规划了，哎，这个秋假怎么才能够，哎，让孩子玩得开心，我们家长也能够妥善的安排好生活、工作和陪孩子玩呢，对不对？哎呀，也有一些家长很担心，这秋假到了，我们该怎么去执行到位呢？单位的这个假该怎么请？孩子的学习该怎么安排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啊，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之前呢有一个采访啊，厦门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做得不错，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
1: 根据厦门市全日制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校历表，明确这个学年的秋假时间为2026年11月25号至27号，加上周末学生可连休5天，这也是厦门首个落地执行的秋假。距离即将到来的秋假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不少学生家长都非常期待。
2: 我们家是觉得十一人太多没有出去，然后如果有秋假的话，秋假可以安排出去走一走，因为国庆之后不是要到元旦才有放假嘛，就中间多一个机会去调整一下。
3: 也可以带小朋友就是去看一下秋天，去欣赏一下美景，然后去户外大自然去体验一下生活，对，我觉得挺好。
4: 秋假呀，就是去山里面走走，爬爬山，跑跑步，然后呢，我会带着孩子去看看枫树，
5: 也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沟通跟亲子互动的一个机会。
1: 从孩子教育培养角度，大家都认为即将到来的秋假能够让学生有更多课外实践的机会。可真要带孩子走出去，一些家长却犯了难。
6: 五天的假期太长了，因为小孩在家的话，大人要上班，小孩要么就跟我们上班，要么就自己在家里。本身大人的假期也不多，
7: 家长要工作啊。因为我看了一下，三四五大家都要上班，应该是没有时间陪。周六周日倒还可以。
1: 集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洪珊珊告诉记者，春秋假制度的落地是教育理念的更新，让学生们在书本之外能够有更多实践机会，同时也是一个亲子陪伴的好机会。家长可以带着孩子短途旅行，或者参与更多校外实践活动。针对家长请假难的情况，在相关部门关于春秋假的文件中也明确，要加大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力度，推动用人单位建立与春秋假衔接的弹性错峰休假机制，优先满足有未成年子女职工的休假需求等。
8: 春秋假也不是说全家人都要在一起放假，其实有可以有一定的分工，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说爷爷奶奶，不同的一个群体，我们每天怎么更好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好一个家庭的规划。
1: 洪珊珊表示，秋假期间学校会提供基础的托管服务，一些研学机构也开发了相关产品，借此契机文旅部门可以有更多支持，不仅让学生和家长有更多休假选择，也可以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
8: 在台州放春秋假的时候，它的一些景点它就是免费开放的，就是为了支持我们这些春秋假真正的一个落地，所以这是一个友好的一个空间。
1: 洪珊珊认为，春秋假不仅仅是学生的假期，校方、政府职能部门、社会机构等层面更应该考虑如何利用好这个假期，实现多方共赢。儿童
9: 秋假，即将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啊，我们要提前做个准备。但是有一些这个硬件的准备，你可以现在就行动起来了哈。到了放秋假的时候嘛，那温度应该比现在更凉一点了，毕竟到了十一月中旬了，对不对？好了，那可能还会天气有变化啊。十一月中旬的时候，那风一吹，再下个雨，早晚温差是不是就一下子拉大了？那这个时候，你们家秋季的衣服怎么样？配得上今年的你吗？好了呀，所以这个时候该给你秋季添一件衣裳了啊。有人说，我这衣柜里的衣服这怎么穿搭也是个问题啊，要添多少件新衣服才够用啊。我告诉大家，其实要想衣服好穿搭，有一件百搭实用的万能外套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对不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可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象牙白，95到200斤都可以穿。可以拆卸的内胆三合一的这个冲锋衣呢，它其实特别适合这个气温不稳定的秋季来穿。天气凉刮风的时候，咱穿上内胆啊，保暖又抗风，感觉到热的时候就内胆拆卸下来啊，很简单很方便，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能穿，好穿不过时啊，太适合现在了。好了，品牌呢现在有清仓特价，一件到手只需要149元，太划算了。这样的一件大牌三合一冲锋衣，商场上怎么着都得卖400-500块钱吧，是不是？好，趁着品牌清仓啊，咱们商城有活动，抓紧时间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还可以做家庭款、亲子款、情侣款啊，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去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下单。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16，对，1和6小写的啊，1和6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直接搜一下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 除了这款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全网火爆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 K8 户外越野情侣跑鞋，哎，刚好可以搭一套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亚瑟士呢是1949年诞生的专业运动老牌，有跑鞋之王之称啊，那么常年助力各类国际赛事和马拉松运动，专业大家都是知道靠谱的啊，口碑也很好。这双 K8 啊，堪称是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的走路、暴走、爬山都不累脚。鞋底呢还是防滑耐磨，抓地力十足。不管是城市的路面，还是郊外石子路、雨后湿滑的路面，哎，行走都稳稳当当的哈、啊，而且不容易打滑崴脚。中底专属支撑结构，受力均匀，不挤脚，宽脚掌，哎，像娟娟这样的啊，这个脚呢是肉嘟嘟的，哎，没有问题。轻松适配，鞋面呢采用的是透气网布冲孔设计，秋天穿着它清爽透气，不闷脚不捂汗，兼顾舒适与干爽啊。颜值呢是百搭出圈的，因为它是经典的复古的山系老爹鞋的版型，所以很高级啊，足足有17种潮流配色，35到45码。全尺码配覆盖啊，男女呢，也是同款的，是不是很好搭，对吧？官网售价常年居高不下啊，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299啊，很划算。它呢是兼顾了像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和实力双在线，自流。舒适百搭，送人体面又实用，但是就是有一点啊，乐购908这样一个小程序当中，这么好，价格又这么到位的这双鞋，库存是有限的，所以呢，你要是喜欢，就抓紧时间进入到乐购908商城来下单。找到乐购908方法是很简单的啊，3种途径，发送阿拉伯数字16，小写的16。啊，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您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当中直接搜“乐购908”，乐购快乐购物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啊，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直接点“乐购908”这个小按钮，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好，除了冲锋衣，除了这款百搭的山系老爹鞋，还有啊，比如说美食啊、汽车用品啊、化妆品、护肤品、香水啊、等等等等啊，在我们的乐购908当中，您都可以找得到。逛逛乐购908，哎，你就有找到逛街的快乐的感觉了。
1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当中啊。那么这样的好天气会持续多久呢？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嗯，明天的好天气还会继续啊。合肥现在是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8，空气质量优。随着晴朗持续越久啊，这个空气当中呢，各种比如说粉尘啊，可能会比之前呢要多一点。所以秋季呢这段时间，鼻炎患者会格外的辛苦一点。再加上秋季可能会有花粉啊这样的一些打扰啊，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您家里有鼻炎患者的话呢，适当的啊，可以到医院去听医生的这样的一些建议，使用一些这个治疗方法，科学靠谱的治疗方法。还有呢，如果鼻炎比较严重的时候，可以来啊，这个戴口罩啊，或者是使用一些药物啊，等等等等。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啊，这个不要随意的滥用药物，因为我们家呢是有两个鼻炎患者的。好，同时在秋季保湿特别重要啊。这个保湿呢，不光是女士们多用一些保湿水、保湿类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就可以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多给自己和家人补充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睡眠与健康。人类需要睡眠，就像充电电池需要充电，但电池最佳充电时间是由电池容量决定的，而人类每天需要的睡眠时间多寡则复杂多了，而且还和代谢综合征等慢性病的出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类正常的睡眠十项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和快速眼动睡眠期，其中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又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时项，分别为 NREM1 期、NREM2 期和 NREM3 期，又称慢波睡眠期。在上世纪末，科学家就证实了 REM 睡眠可以加强人们的记忆能力。相对于 REM 睡眠来说，慢波睡眠时的脑电活动较为平稳。部分研究发现 NREM2 期也与巩固记忆有关，在实验中清醒状态下进行学习的人进入睡眠后脑的慢波活动明显增加。目前大量的研究都表明了睡眠对记忆的巩固作用。另外，每天的睡眠不足除了影响记忆力外，还更容易导致各种代谢性综合征的产生。研究人员发现，与每天睡足6到7小时的人相比，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的人腰围更大，其中尤其男性罹患代谢综合征的几率也会同时升高。但是每天睡眠超过10小时的男性也会更容易罹患代谢综合征，并且甘油三酯和血糖水平偏高。虽然刚才说的都是男性，不过睡眠时间也对女性有影响。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或是超过10小时以上的女性，同样会出现以上问题，且好胆固醇水平偏低。研究还发现，在睡眠时间与代谢综合征之间的性别差异，在女性中过长的睡眠，在男性中较短的睡眠与代谢综合征有诸多相关性。比如每天睡眠不足7小时的人会分泌促进食欲和热量摄入的激素，也就是俗称睡得少吃得多。现代人里代谢综合征在男性和女性中的患病率分别是略高于29%和24.5%。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继续为大家来直播。各位好，我是家有青春期娃娃的卷卷。自己也曾走过青春期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哎呀，80后的青春期呢全靠自己调整，没办法，父母文化水平有限，根本没有青春期这个概念，说的挺委屈的啊。80后的我们其实确实有很多特别之处啊，比方说父母只知道就是给我们所有的爱，但是不知道给爱也是有一些方式和方法的。尤其是关于青春期，80后的我们好像那个时候关于青春期几个字都是比较陌生的，是不是？好了，好在我们成为家长之后，我们就更懂得教育孩子、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科学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在之前节目预告当中说到了，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会和家长们来聊一聊孩子们青春期的时候，我们家长们怎么去帮助到他们。微信平台上其实关于孩子的青春期啊，有很多的家长还有蛮多感慨的啊。有朋友留言，他说，哎呀，我们家青春期的孩子好像跟手机就始终是过不去了。其实青春期的孩子手机依赖这件事儿啊，并不鲜见。大家会发现周围的孩子，他跟这个手机相处的时间好像会越来越长啊。但是这个就是需要家长很多的事情做在前面。手机的这个事儿呢，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聊过啊，但是我们在以后吧，也会多抽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专门聊一聊手机这个事儿。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就是手机。你在第一次给孩子使用手机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如果我的孩子有一天他要手机依赖，他戒断不掉，我应该如何去处理？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你在第一次给他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想很多，会考虑很多的一些细节啊。比方说我们家是有一部手机给到孩子来用的，但是我会跟他强调，这是我和爸爸的手机。是我们的备用机，你可以来用，但是你在用的时候，你要告诉我用这个手机去干嘛，干什么，大概要用多长时间。如果超出这个时间，你必须要来告诉我啊，因为什么原因你超出了，对不对？好，如果拿着这个手机去学习啊，比如说查个资料啊，给老师发个信息啊，给同学发个信息联络一下，我是可以的。如果说题目不会，我去查这个题目，不好意思啊，关于手机使用这一块我始终是保守派。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你想用手机来帮助你去解决，那我给我们家孩子的这个建议是，第一，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这道难题，第二，你可以通过手机来联系你的同学，你们交流一下，第三，把这道题目直接带回班上去，去跟同学交流，去找老师当面去咨询。我并不认可，你在家里用手机，比如说来 AR 一下呀，或网上搜搜答案啊，会怎么样怎么样啊？首先呢，就是网上给到的答案。

它不一定能适合这个学习阶段的孩子。第二，我也比较不太赞成手机可以帮助到孩子进行课本上的这种学习，所以关于手机使用，我是比较保守和强硬的。那我们家使用就是你可以联络而且是就是跟同学跟老师的这样的正常的这种联络，但是不可以用手机来帮助学习和娱乐。你的娱乐只要你提出来，我有娱乐的时间了，那我一定会给你很多种娱乐的可以选择的这种方式。但是除此之外你的娱乐一定不要涉及到任何的电子产品。所以我们家手机到目前为止，他虽然觉得手机好玩有意思，但是他手机使用时长始终还是在可控的范围当中。我们家是八年级的女生。所以呢，我在当初给到孩子手机之前，给他用手机第一次用的时候，我就已经考虑得非常非常清楚了。也有人说，娟娟，你不让孩子用手机，孩子跟现在的生活不接轨啊，他未来互联网世界这么精彩，他的工作生活什么的都依赖于互联网，那怎么办呀？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强他经过很短暂的时间学习使用，他一定可以很快的去追上比较长时间使用手机的孩子，他们跟互联网接轨的这个时间，跟人工智能跟 AI 接轨的这个时间，这个是我相信的我在想，等到他有足够强大的自控能力之后这样再给他手机，让他来自我决定我怎么使用，使用多长时间，浏览什么内容，我用它来干啥，我觉得这是我目前的这种打算。一说到手机说的可能会比较多那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青春期。儿童青少年时期呢，其实是形成心理健康和个人特质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有许多不同的内因外因都可能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一些情绪问题。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烦恼和压力，千万不要觉得小孩你就一初中生或者高中生甚至是小学生，你能有什么压力呀？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有压力，只不过压力不同。对，我们会有，哪怕是两三岁的孩子，他们也会有他们压力。所以作为家长来说，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孩子这一些时间段，尤其是青春期时期孩子的心理变化，去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对吧？有家长发现，孩子一到这个五六年级，他就会跟变了个人一样甚至初中的孩子也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原来挺活泼开朗一孩子，怎么着就赖在家里了？你喊他出去玩，他也不去；同学邀请他，他也不乐意。真要是跟着出来了，就脸耷拉着，到哪儿去就始终在那个角落里待着，对吧？你让他走啊，我们去逛逛街啊，不乐意。然后走，我约上同学咱们一起出去去晒晒太阳，也不乐意，就是这样。甚至有孩子呢，在家里门上贴纸条，上面写四个大字：闲人免进。你跟他说话吧，看上去人是在的，但是回应就非常有限好，知道了。然后话还没说一点点就立刻转身要走。有人说叛逆嘛，这不是青春期等于叛逆期。但实际上我们跟大家说就是这时间段的孩子不是青春期等于叛逆期这么简单，对吧？它背后是有多种因素交织的那么我们在今天就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儿童青少年心理状况的分类。有人说，好像我觉得这个孩子最近有点不太对劲这个不太对劲呢，它其实是有分类的，分成两类，一类是行为类的，还有一类是情绪类的。行为类的呢，比如说抽动、多动，还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这类问题它是属于神经发育障碍，它和先天遗传因素关联更大一点，通常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就有比较明显的倾向，家长是留心观察是可以看得到的。还有一类它是情绪类的，比如说焦虑抑郁躯体化强迫等等等等，这类问题和

后天的心理、社会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关联会更大一点，大多数是在青春期前期及青春期出现啊。注意强调一下啊，青春期呢，一般有比较清晰的年龄概念啊，大概在十来岁啊，但是这是开始的年龄概念。但是你要说青春期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每个人是不同的啊。网络上甚至有一句话叫男人至死是少年，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多人他到了年纪比较大，三四十四岁四五十岁这种情况依然是会有像青春期一样的这种表现，比如说易冲动，会对自己爱好的东西他特别特别感兴趣等等等等啊，会有这样明显的。所以青春期结束的时间不明确，但是有一点，在青春期之前它是有一个青春期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当孩子开始稍微大一点，他的七岁的这样的一个独立发展意识呢已经过去了，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之后，你会发现孩子呢又容易出现情绪波动的这个时候到比如说到了四年级啊、五年级、六年级啊这种状态出现的这种情绪变化，比较明显的情绪变化和波动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称为是青春期前期。每个孩子不同，比如说发育比较早的孩子通常进入到青春期前期的时间是比较早，我们家老大发育的时间是偏早一点，比正常的时间要偏早个一年半左右。所以呢我们家老大进入青春期前期呢大概是在四年级下学期啊，很明显我跟他爸爸跟他一起走路的时候不愿挨着我们，然后一起逛街的时候他会特别有意识的把手甩开，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说这个孩子进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这种状态，他有他的自我，他会很容易就产生情绪的波动。好了啊，那其实过去呢大家看到的都是行为类的孩子会比较多一点，行为类的就是抽动啊、多动啊、孤独系孤独症谱系的障碍啊等等啊，这个大家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孩子他可能在行为上跟别的孩子有一些不同。但是呢最近几年情绪类的这个问题的比例呢就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比如说今天11点多钟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聊到的就是这个孩子啊，好好的突然跟家长说了我不想去上学，就十一过后他就不想去上学了，出现这种情况。关键是家长就很慌，你初三孩子了你这个时候不想去上学对吧，出现这种情况。好，这类的情况可能大概率还是跟情绪类关联会比较多一点。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说早期有多动的一些行为类的问题，但是他没有得到系统的干预啊，家长就会觉得没关系，我的孩子就调皮一点不听话一点啊。但是到青春期之后呢他可能会有这种情绪类的风险就会比普通的孩子要高出不少啊，这一点我们也请家长去留意啊，一定要留意一下。好了，那家长就会说那为什么到了青春期就会这样呢啊，孩子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呢啊，这个不光是你想问啊，就是你的父母可能也很想在你青春期的时候问出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其实孩子的情绪它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有一些心理医生他可能会从像个人的情况呀、家庭的情况呀、社会啊，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社会情况大概率是什么，学校嘛，个人、家庭、社会三个维度去寻找根源。那娟娟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也是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啊，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大多数出现情绪问题可能会有主要原因，但是往往是多个原因交叉的，不会很少啊有这种单纯这为哪一个原因而造成的。好，那我们来帮大家去梳理一下啊，孩子在青春期容易出现情绪问题都会是哪些维度的，比如说个人维度，先天的气质嘛，对不对？有的孩子先天气质他是比较偏向于敏感啊内向啊，就这样的类型的孩子他更加容易内耗和纠结。
同样的一件事情，它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可能只是小挫折嘛，它对于高易感特质的敏感特质的孩子来说，就有可能就成为压垮他的导火索，对不对？我们家孩子那个时候在六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事情啊，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评选，没有选上啊。然后呢，就是那段时间有一次很重要的考试，也没有考好，特别重要的一次考试没考好。然后参加比赛的时候呢，也没有拿到他想要的这个奖项啊。哇，你要知道，就是他在五年级之后，他表现了非常高的自我要求。那段时间我一边心里暗自窃喜，我说哎，那这样他就可以自记了，就不用我跟着他后面记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也有点担心，我说这种情况他要是遇到一些小挫折呀，那他该如何处理？没有遇到挫折之前，我虽然相信自己的教育，但是我心里还是没谱的，没底气，你知道吧？然后那一次是接连在一周之内发生的这几件事情堆在一块儿了，啊，第一次好像是啊评选很重要的一次评选没有评选上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开心了，但是那个鼻子一擦，然后告诉我说没关系，然后还有一次考试的嘛，然后发现哇，考试的时候也没有考上，后来呢又是一次比赛，哎，比赛有没有比赛上啊？这个比赛出好成绩，晚上到家里来的时候脸明显是拉着的，回到家里哦，那个脸是拉着的。吃饭不说话，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吃完了一回去写作业，写完作业出来就坐在沙发那儿跟我直接说了，妈，我不高兴啊。我说你怎么不高兴啊？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考试啊评选呀、啊、还有比赛啊都没有搞好啊，心里很难过是吧？然后就当时那个鼻子是嗡嗡的那个声音，然后说那咋办，我说走带你吃吃好吃的，下楼。不愿意啊。然后呢，那个家里有抱枕，要不然发泄一下。也不同意。我正在想招呢，我说你这情绪不好该怎么办呢，脑子里啊那个小马达转得特别快。后来人家跟我说，那你陪我下去跑个步吧。哎，我那个时候还是晚班嘛。然后我那个下晚班到家已经精疲力尽的这种情况之下，他跟我说要陪他去跑步，我当时就开始就大喘气了，你知道吧？然后来以后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心里就转了，脑袋里转了好几圈。我就说那好吧，我可不可以申请一下，我说我骑车行吗？你跑步我骑车，但我陪着可以吗？看了我啊，反正虽然不满意，但是勉强同意了啊。然后下楼绕着那个绿地跑了三大圈啊，还特意选的是外圈跑。跑完了以后，我说咋样了？看着我说走，回家冲个澡。哦，那个冲完澡回来以后，看着我说妈，我好嘞。就这样就结束了。就，哎，有这样的一些他会自己调整的孩子啊，就是他不是那种高敏感的内向的孩子，其实家长会省心一些。所以你怎么样让孩子少一点敏感，其实也在你日常。我这几天感受比较明显的是，其实我们不需要把孩子当成是我们家庭里的核心，重中之重，捧在手心里含在嘴巴里的那种，我们只需要当成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就好了，他也是个普通的人，当然我们要爱他，对不对？要全身心的拿我们尽其所有的去爱他，但是他也只是个很普通的人。如果你捧在手心里，关在温室里，啊，始终是不停的是啊，表扬他，夸奖他，一句批评的话都舍不得说。遇到难题的时候，孩子真的不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和经验去处理他的难题和挫折了。好了，这个说着说着容易跑题啊，我们再回来，就是出现情绪问题，从哪几个方向我们去找答案？刚才说了是个人问题，就是孩子原来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孩子的这个敏感内向，孩子的情绪等等啊，各种。还有一个就是家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啊，信任关系，亲子关系啊，家庭之间有没有和谐。所以为什么有那句话叫做
爸爸妈妈彼此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

这三个维度，个人特质啊，家庭维度和学校社会维度，从这几个方面来找问题。好了，那么有没有特别敏感的时间段？有没有家长应该要去特别关注的点？遇到了孩子情绪波动特别明显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啊，这些细节我们等到明天吧，明天的时候我们再跟家长们一起来详细的来聊一聊。好了，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稍后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啦。

0: 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万。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0: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锦共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锦共酒赢限量门票。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这个时间段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信息。因为

河安高速桐城南枢纽到鸽子墩枢纽封闭施工，辖区沪武上行和安庆支线上行车流量增大。10月9号到12号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5点钟，沪武高速的范岗收费站入口进行封闭。好，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哈，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好，另外呢，刚刚我们提示大家的，因为河安高速桐城南枢纽到鸽子墩枢纽封闭施工，辖区的沪武上行和安庆的支线上行车流量增大，那么封闭的时间呢是从10月9号到今天哈，早上的7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那么现在呢是10月12号下午的5点02分，啊，现在已经到03分，那现在呢沪武高速范岗收费站的入口的封闭时间已经结束。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的，时间是下午的5:04，我们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整体的通行的动态。马上要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3: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通行情况呢还是不错的。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在二环上方呢已经是一处节点啊，目前西向东进城的方向已经是缓行路段了，建议大家呢已经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通行。东边的郎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上海路的上口处要特别的留意。像城市的环线，目前要特别关注的是金吞桥西入口，西往东的方向尾部呢是在梅山路附近。城市的外围，像西二环受蓟县路施工的影响，北往南的方向有一小节的尾部，大概呢就是在望江西路的正上方。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0: 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1: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2: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0: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2: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0: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2: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0: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傍晚的5:09，各位听到的是来自 FM90.8 在晚高峰一路陪伴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今天是周一，想必此刻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结束了，大家已经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了。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紧不紧张？忙不忙碌？可以在微信上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
0: 对，这个路上是不是洒满了金色的夕阳呢？哈，哎，说到阳光在线，这段时间啊，真的是阳光能量超级充足啊！
1: 是，
0: 上周末的天气一如既往的给力，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洗洗晒晒呢？
1: 嗯，好天气其实最适合晒被子了，就是被太阳晒过的被子哈，格外香。
0: 对，
1: 你晚上盖在身上的时候，闻到一股暖暖的阳光的味道，是不是让你觉得一下子有幸福感强烈了很多哈？
0: 之前不传吗？是那个螨虫的味道。
1: 螨虫被晒焦了的味道是吗？
0: 对，但你别说啊，就闻那个味道，你会觉得特别有满足感，
1: 很有治愈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他们说那晒被子啊，最好的消灭螨虫的方法，就你把那个被子、被褥和那个就是被套装进那个大的黑色塑料袋里边，直接给它放到阳光底下、太阳底下使劲晒。然后那个杀灭螨虫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黑色吸热。
0: 吸热。
1: 对。啊，
0: 好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因为确实这两天如果你要洗洗晒晒，真的是要加紧了，因为晴好的日子将要告一段落，冷空气、雨水，已经在路上打包来袭了。
1: 对，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降水要来了。10月14号之前，全省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开始呢，我省会有降水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呢有大雨。那么既然降雨，气温可能也会有所浮动。
0: 对，那么11号到13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是25到28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4号开始我省的气温呢是略有下降，14到16号的最高气温22到25摄氏度。
1: 那具体到合肥要提醒大家啊，预计15号之前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5号到17号转为小雨天气，最低温度是15度到19度，最高气温是23到27摄氏度。
0: 哎呀，现在秋意渐浓啊，我知道路边的人行道上呢，经常会有一些让人觉得很吸引的小果子会加入到美丽的秋景当中。
1: 有一个词语
0: 啊，
1: 就特别让我们觉得有感觉哈，叫拾秋或者叫捡
0: 秋。
1: 你看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哈。
0: 对啊，就是很多人都加入到这个捡秋一族当中啊，但是可能大家忽略了
1: 啊，
0: 美丽的自然背后隐藏着各种风险。
1: 嗯，
0: 就你捡秋的过程当中，不是什么都可以捡拾的。
1: 对，有的朋友捡秋捡回去，可能是想用来这个食用。
0: 对，
1: 这个真的是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啊。
0: 是啊，
1: 很多东西那个小野果子，你可能看起来挺可爱的，但实际上它不一定就适合回去吃，可能有剧毒，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有哪些。这个捡秋的时候您不能够入口的东西哈，要特别小心一点。
0: 对，比方说呢银杏果。
1: 对
0: 啊，最近呢就是在有一些街头地你会发现，哎呦，这个银杏果滚落一地哈，那很多朋友都喜欢呢把它给拿到捡到家里面去吃。但是您知道吗，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
1: 对，
0: 这个含量达到每公斤20毫克。
1: 对，
0: 那这类物质呢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
1: 对，另外呢这个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还会含有金化物，这是一种剧毒物质，和类似的生物碱相同的这种毒物，所以吃不好的话真的可能银杏果会中毒。我们有的时候到那个餐厅里边去吃饭，吃的那个银杏果那是处理过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别觉得说哎，你看这个不就很简单，烤一下似乎就可以吃了，但实际上未必。所以银杏果不是随便入口的东西哈，一定要经过消毒啊，经过其他的一些这个
0: 处理。对，
1: 具体怎么处理我还真不太了解
0: 啊。来，收音机前有没有美食家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因为适当吃一些处理过的银杏果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
1: 也不能多吃，
0: 也不能多吃。 对，银杏果又还有个名字叫白果。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呢，它熟食呢是可以温肺益气，可以定咳喘啊、可以止白浊，具有养生的功效。
1: 但是我们也说了那是处理过的啊，没经处理的银杏果里边有毒，所以 以大家一定得注意。我们刚刚说，你看花和果是街头的主角，说了果，那么花比方说桂花
0: 啊，
1: 这个季节正好啊，到处都是桂花的香味，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要想摘一点回去做成桂花糖、桂花糕、桂花酒酿，也要慎重哈，因为现在路边的桂花上面其实都有很多的尾气呀、等一些重金属
0: 灰尘
1: 啊，不见得就适合回家做各种美食。
0: 对，桂花能做什么样的美味，怎么做呢？稍后和大家分享。
2: 对酒当歌，全鲜宴，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哎，刚刚雨涵特别提醒大家啊，就是在捡秋拾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看到了公园当中啊，或者野外的田地当中啊，有一些那个野花也要注意，因为有一些野花是有毒。

0: 糊的
1: 啊，比方说野蘑菇是吧？
0: 哎，对，野蘑菇肯定很多是很恐怖啊，
1: 嗯，
0: 在什么公园的草坪啊、小区的绿地呀、啊、路边林下，有人说这是暗线。这是暗线，因为花和果是街头的主角，那么蘑菇可能就是毒蘑菇，就是暗线。
1: 一般是在公园里边会出现哈，
0: 对，
1: 会多一些，
0: 是包括山林当中。
1: 对，所以我们跟大家说，真的这些就是你不了解的一些动植物啊，植物，尤其是这些花花果果的哈，
0: 对，
1: 还是不要轻易的去把它做成美食。
0: 是的，是的，因为剧毒的蘑菇往往是貌不惊人，但是也有些毒蘑菇看起来特别的鲜艳多姿，
1: 嗯，
0: 是吧？大家一定要注意远离所有的野生蘑菇啊。
1: 对对对，
0: 哎，刚刚你说到那个桂花
1: 啊，
0: 哎呦，最近走在街头上真的是这个味道太浓了啊，
1: 太香了，
0: 太香了，
1: 就是闻到那个味道就想吃，真的就有这种感觉，香甜的感觉，就是很少有一种有一些花的那个香味儿是让你有口感的，
0: 对，
1: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闻这个花你就特别香，
0: 嗯，
1: 但是桂花呢，就你闻到以后就觉得很甜，
0: 对，
1: 对吧？有香甜的感觉，
0: 对，真的有想吃的这种冲动啊，就是你看以前我们喝那个酸奶，在外面买那个酸奶，
1: 嗯，
0: 上面往往就会放一些桂花，
1: 对对 对,
0: 对吧？一方面呢会让这个酸奶这个更甜美，另外一方面桂花的那种清香真的是就入口之后那种触感，
1: 对，
0: 那种味觉，
1: 它既能够是视觉上的点缀，
0: 对，
1: 然后又能够丰富你的口感，
0: 对，层次感更丰富，
1: 确实是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这个美食点缀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合肥我不知道其他安徽的其他城市里边这个时节是不是也桂花飘香，应该大部分城市里边可能都种了桂花树嘛，
0: 对，
1: 然后对于合肥来讲哈，每到这个季节哈，不管是小区里边还是公园的绿化带还是就是一般的单位楼下，好像都种了很多的桂花树，
0: 嗯，
1: 然后而且它什么呢，它开得很低调你知道吗，
0: 对对，
1: 它不像别的花开起来特别绚烂，
0: 是
1: 它小小的一簇一簇的，
0: 嗯，
1: 你好像不知不觉当中你总是先被它
0: 那个香味所吸引，
1: 对，先被它的香味击中了，然后你才会发现，哎，哦，桂花开了。
0: 对，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哪里闻桂花特别香？
1: 嗯，
0: 是在你们家门口的街角公园当中、口袋公园当中，
1: 嗯，
0: 还是在你们的小区，或者在合肥哪个大公园哈？
1: 对，
0: 因为你看合肥洛港公园的这个桂花，在那个小蘑菇那个，
1: 啊，
0: 就那个标志性的那个建筑旁边，
1: 嗯，
0: 就有一大片那个
1: 桂花林、
0: 嗯，啊，
1: 对，其实桂花。在1984年的时候就被正式确定为合肥的市花，
0: 嗯，
1: 你看伴随着合肥这座城市可以说是很多年了，对不对？
0: 对，
1: 对于合肥人来说，桂花已经不单纯的说它就是一种观赏性的花木，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记忆当中，也镌刻在了这个大家的脑海当中，是城市记忆的一种文化符号，也是独属于合肥这座城市的秋日温柔。
0: 嗯，哎，大家喜欢吃桂花吗？或者在品哪道美食的过程当中就一定得加点桂花，
1: 嗯，
0: 啊，有听众朋友说了，他说
1: 酒酿
0: 当中
1: 元宵，
0: 对
1: 对吧？
0: 还有朋友说了桂花拿铁
1: 啊，
0: 嗯，哎呦，觉得各大这个咖啡店秋日的限定上线就是桂花拿铁特别火啊，
1: 就还有一种米糕，就是那个桂花水塔米糕，吃过吗？一鸣老师，是米做的，蒸的软软糯糯，上面撒上桂花瓣，
0: 桂花糕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
1: 嗯，
0: 还有听众朋友在问桂花汤羹啊，
1: 嗯，
0: 就是主要是那个软糯的那个小元宵嘛，
1: 嗯，
0: 就和桂花酒酿很像，
1: 很像啊，一个是加元宵的，一个是不加元宵的，对吧？
0: 对，是
1: 啊，还有桂花米酒吧，
0: 桂花米酒是
1: 桂花的各种各样的甜品啊、蛋糕啊什么的。都挺多的，其实用桂花入食材是最常见的一种花儿，对吧？就桂花入味的，
0: 对对，
1: 这个花当中桂花是最常见的一种，
0: 嗯，是的。你看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桂花糕、桂花糖、
1: 嗯、
0: 桂花馒头、桂花酿，他说自家做的自家做的啊。
1: 哦，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一张图片，哦，这是满就是一个银杏树上满结满了白果子，
0: 对，
1: 银杏果，
0: 嗯， 掉下来别轻易吃啊。
1: 对，这好，就感觉看起来就挺结实饱满的那种哈。
0: 是的，还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哎呀，很多的慕斯蛋糕现在这个出了很多的新品，就是甜品店秋日上新嘛，山楂什么山药奶油蛋糕里面加一点那个桂花，特别甜特别香，
1: 对，
0: 口感特别细腻。
1: 哎，还有桂花蜜你吃过吗？
0: 桂花蜜啊，对对对，桂花蜜，这个很多合肥的朋友会收集那个桂花嘛，对吧，然后晾晒以后用慢火熬煮，然后一罐一罐的桂花蜜就出炉了，
1: 加上白糖，
0: 对
1: 对吧。好，来来来，小伙伴们，你们吃过桂花吗？你们最喜欢吃的一道桂花的美食，跟桂花有关的一道美食是什么美食？微信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的老婆手艺特别好，做的桂花这些吃的可好吃了，做的哪些呢？
1: 对
0: 啊，说
1: 馋我们一下是吧？
0: 桂花糕、桂花糖
1: 啊，桂花馒头、桂花酒酿，都是自己家做的。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特别喜欢桂花的香味儿，我一年四季我都会买那个桂花的香薰，所以不光是秋天可以闻到自然界的桂花，说在我家里充满了桂花的香味儿。他说有一种桂花蜜特别好吃，你吃所有的甜品都可以加一勺。
0: 哎呀，
1: 他对桂花是叫
0: 情有独钟，
1: 对，
0: 是你的专宠啊。
1: 对对对。
0: 好，在合肥哪里可以闻到这个醉人的桂花香？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也可以说一说桂花入菜，或者入一些美食，哪一道让你觉得爱不释口？
1: 对，桂花入味哪一味最让你念念不忘啊？可以在微信上来分享一下。吃货，我们的吃货特别多。
0: 对，
1: 我知道畅通的朋友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
0: 爱吃，
1: 特别爱吃，
0: 对，
1: 一个是特别脑子里思想特别的
0: 活跃
1: 丰富，对
0: 对，多维思维，对吧？哎，你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得出今天的热身题了呢？
1: 那必须的呀，对吧？来，大家一边考虑桂花入味的美食，一边来跟我们说说今天的热身题。今天热身题是一个脑筋急转弯，要转的弯还挺大，
0: 挺大，所以是吧？
1: 对，这个弯度挺大。来，一边要出一下今天的热身题。好。既然我们是交通广播嘛，咱们就出一道跟交通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相关的交通题，
0: 工具有关的，交通工具，
1: 交通工具有关的，
0: 对，
1: 大家都骑过电瓶车，对不？
0: 是啊，
1: 大家也都开过车，对不？
0: 是啊。
1: 好，来问问我们各位小伙伴们，这个骑电瓶车的和开车的，如果说他们一起炒股的话，谁先赔钱？
0: 哎呦，这说的有点心酸啊。
1: 哎呀，你看就是这题为啥说赔钱呢？应该说赚钱呢。
0: 但是必须得是赔，因为有赔了之后才赚嘛。有人说跌入谷底之后咱们就要什么蓄力反弹，强势反弹。
1: 就赔钱是交学费是吧？赚钱就是
0: 就是你的所得，人生所得。好，今天的这个 IQ 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啊，骑电瓶车的和开车的一起去炒股，谁先赔钱呢？理由是什么？
1: 谁先亏？
0: 对，谁先亏？是的，
1: 谁先亏钱？
0: 要、哎、要这个
1: 谁先亏钱？
0: 对对，你这个一个关键字已经出来了啊！
1: 完了，我那个什么？
0: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说这个脑筋没有转过来的话，你就算吐露了一个字，
1: 是我
0: 也没用，
1: 我放水了
0: 啊！
1: 你们听出来没？来来来，好，大家猜猜看啊！
0: 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啊。好，看谁第一个发送过来啊！当然了，我们说了，脑筋急转弯不拘泥某一种答案，我们讲究的是多维的思考方式。
1: 只要你言之有理，能自圆其说，
0: 是
1: 不算你正确啊。
0: 是的，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我们家一楼窗户边呢就有几棵桂花树，金桂银桂呢都有，香气呢是飘满屋。
1: 哇，你这太享受了啊！真的，那桂花的香味它飘得特别远。
0: 是，
1: 我原来我们家楼下，有两株，就是那种金桂，然后我家是住五楼，很高了，对吧？只要一开窗户，那就是香气扑鼻。
0: 对，你就闻到那个香味，你会觉得特别满足，真的叫什么叫醉了？
1: 对，
0: 醉了，
1: 心醉 了，
0: 真的是心醉了，
1: 身心都醉了。
0: 是的，
1: 就闻到这个香味之后，你觉得，哎呀，就觉得特别治愈，
0: 对，非常美好。这开车的朋友能闻吗？
1: 怎么不能闻啊？车窗打开就可以闻了。
0: 对，我就怕大家醉了嘛。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脑筋急转弯要和大家来出这样一道题目啊，那就是这个骑电瓶车的和开车的一起去炒股，谁会先赔钱呢？理由是什么？
1: 哎呀，来，各位小伙伴们，看你们答的对不对啊？脑筋急转弯。

0: 来看看大家的回答究竟怎么样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了，肯定是骑电瓶车的呀，因为戴头盔。他不是先盔吗？戴头盔。
1: 哎呀，刚刚我不该说那个字儿哈
0: 啊，对呀，
1: 不说那个字儿，估计大家还有的猜呢。
0: 对，这脑筋
1: 猜一会儿，
0: 不一定能转得过来，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嗯嗯，那个很多朋友都说骑电瓶车的戴头盔，
1: 戴头盔，头盔正好跟亏钱的亏是谐音，
0: 对呀，
1: 所以这是一道谐音题啊，
0: 对呀，谐音梗啊。
1: 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啊？你好，
2: 当然是开车的先赔钱啊，又要烧油，又要交停车费。如果没赚钱的话亏得更多。
0: 好嘞，
1: 你正常思维，
0: 对、
1: 啊、
0: 正常思维，
1: 正常思维，是的，但是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
0: 嗯嗯，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
3: 骑电瓶车的因为要戴头盔。
0: 完全正确啊，跟我们的这个答案
1: 要戴头盔，
0: 对、
1: 嗯、
0: 戴头盔。嗯，好，我们希望大家都赚啊。
1: 哦，这位朋友说了也行啊。他说开车了先赔啊，因为开始就赔了，赔价先赔。
0: 哦，赔价先赔。
1: 嗯，
0: 哎呀，我们说了嘛，只要自圆其说，你就是最佳答案啊。好，欢迎大家把创意思维发过来。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5: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之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

0: 好，说到这个温度啊，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两天的温度呢是在慢慢回升的过程当中啊。但是有一点，就是早晚出行的朋友，因为毕竟进入了秋天，所以进入秋天之后呢，早晚出行的温度还是很低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一件薄外套很重要。因为如果着凉感冒的话，哎，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哎呦，特别难受哈。而且这个季节，我觉得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啊也非常重要，因为毕竟是换季的时候。
1: 对，其实我们在强调说，我们说要内养，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内养可能对大家的身体就从根本上来强身固体，嗯，能够更好的来提高我们的抵抗力。然后，内养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要吃一些有营养的、更健康的一些食物。
0: 温补很重要，
1: 对，温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就是自古以来都是非常温和的滋补上品，嗯，既能够帮助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能够润肺滋阴。
0: 那就是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地方它特别的厉害啊，它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
1: 对，
0: 不仅呢彻底灭菌，还能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特别方便，就不用冷藏。你想想，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可以吃。你觉得你身体有点苗头了，好像哎呦我快感冒了，
1: 嗯，
0: 啊，这个嗓子已经不舒服了，或者是家人生病以后啊，身体比较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呢打开一瓶，就会给您的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的把抵抗力给加满。
1: 对，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人的工作压力其实挺大的，尤其是上了一整天班，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哎呀，真的是觉得人还在，但是感觉哎呀灵魂已经被抽
0: 干
1: 了。对，就是那种就脑子转不动，你知道吗？我经常也会有这种感觉哈。有时候喝咖啡，靠喝咖啡提神，但是你连续加班好几天之后，你一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又脸暗了一层，一点气色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非常提气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它也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非常干净和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的宝妈都能够安心吃。
0: 那么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呢，特别适合平时的人情往来，朋友过生日啊，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这个预算送出大牌燕窝，特别体面又特别有心意。而且我们帮您看了，它这个礼盒呢是红色的，看起来很大气，很有品质，所以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你送人就可以代表一种品质在线，
1: 对，
0: 代表你的一份祝福啊。
1: 是，
0: 而且现在价格真的特别划算，原价呢需要576，现在只需要299，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怎么去购买？其实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
1: 对，其实我说实话，就是有时候选礼物怎么选，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0: 头疼，
1: 哎呀不知道选什么样的，到底品质怎么样，就你第一选品牌，第二你选什么呢，选上市公司。
0: 对，
1: 因为上市公司你知道这个产品它要经过多少轮非常严苛的这个筛选和考验，
0: 对，工艺的这样一个加工，
1: 对，经过这些严格的筛选之后，你想它的产品的品质肯定是相当不错的哈。
0: 是的，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马上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参考。你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珊瑚路最内侧的超车道东往西是有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长江西路珊瑚路东向西最内侧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影响到了长江西路高架下桥的车辆，现在尾部呢是在盂兰大道的上方。以及呢像西向东进城，目前桥上压力也是比较大，建议大家还是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上口处，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分别是在西右路上方和北边的转南一环匝道处是缓行的路段。 郎溪路高架的东往西，在上海路的上口处，也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南新门桥上金屯桥，希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比较的繁忙。像城市的外围，长江西路从方兴大道一直到创新大道主出的主线上，希望东流量偏大。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受集贤路施工的影响，北转东以及南转东，现在北转东的尾部是在望江西路，南转东的尾部是在银杏路的上方，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这是最近的特别火爆的一首歌曲啊，叫《时间会回答》。
1: 啊，我觉得他的歌词特别的治愈，特别的符合当下人的这种心境啊，
0: 对，
1: 就是帮着大家缓解压力，
0: 嗯，
1: 慢慢的不要怕，然后、这个、
0: 花会开在春风里，
1: 对，有很多词我觉得写的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走心啊，
0: 是的是的，就是让你节奏能够稍微慢下来，
1: 对
0: 啊，不要老是每天往前赶。
1: 对，就是如果当下有些事情你觉得你没有能力做好、或者是你实在是做不好，没有关系，放一放，过一段时间再做也可以。
0: 对，
1: 等到自己能量高的时候，或者是说、状态好起来的时候，我可以再开始。
0: 是的是的，花有花期、
1: 对，
0: 每个人也有他属于他的时运，
1: 没错。
0: 好，傍晚的5: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雨涵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一鸣。
1: 好，雨一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刚有位朋友给我们建议说，哎，你们刚刚那题目哈、脑筋急转弯的题目不错，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反过来出、就是我们带因为炒股的朋友都不想亏嘛，
0: 对呀、
1: 所以你问人家谁会亏，那谁想来参与呢、说的特别有道理，我们要好好反省一下啊，确实是、我觉得题目他说可以反过来出，比方说啊，开车的和骑电瓶车的人、谁不会亏，
0: 对，
1: 对吧，
0: 炒股谁不会亏，
1: 对，
0: 哎，这样的话就给人感觉心里好受很多、对吧，就是这思维一转角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1: 感谢您的建议，好建议啊，我们也回头也来考虑一下啊、来，那现在题目就换过来啊、开车的和骑电瓶车的谁不会亏、
0: 谁不会亏
1: 那就开车的不会亏是不是，哎呀，
0: 来，欢迎大家把你的创意答案继续发过来哈。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要和大家聊一些什么呢，
1: 啊，吃，
0: 其实不光是吃啊、我觉得大家在这些地方游览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光是品味美食
1: 啊，
0: 可能感受的也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气质
1: 啊、
0: 因为呢这个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合肥的益民街呢是再度出圈了，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发帖感慨、说哎，藏在老城里的益民街啊，烟火气呢是彻底藏不住了。
1: 不是你们才知道益民街有烟火气吗
0: 一直都有啊，
1: 哎呀，益民街那里吃的东西特别多，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它的建筑也很有特色，
1: 对对对、哎，我记得我想想看，那会儿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就在益民街、女人街、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路红星路，红星路，
0: 红星路，红星路，对，太有名了，
1: 对，那一块就是我们的主打的地盘，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哎，今天会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稍后揭晓。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7:47，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说到了益民街，这个小街呢，在国庆假期再度出圈了。为什么呢？就有朋友说，哎呀，藏在老城里的益民街，这个烟火气彻底的藏不住了。然后所以我们看拍的照哈，确实很多非常知名的一些小吃店门口都排长队。
1: 对啊，人气爆棚啊。你看华强鸡蛋饼，坚持啊，现烙现做哈、然后呢这个一锅出炉，然后呢就迅速就售完了。还有那个什么丁姐鸭血粉丝
0: 啊，
1: 那个汤底啊鲜辣浓郁，鸭血特别的嫩滑，好像是一直是招牌啊。
0: 对，还有旁边小猪麻辣串，
1: 对
0: 吧，锅气蒸腾，然后那个香味啊是弥漫了半条街巷。我相信很多去过益民街的朋友都吃过这些美食吧。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带孩子去 City Walk， 就在合肥、
1: 转一转 City Walk，
0: 就带他们去了益民街、然后就去吃了这些刚刚我们说到的什么华强鸡蛋饼啊，还有那个什么
1: 丁姐鸭血粉丝，
0: 包括小猪麻辣串。
1: 对，
0: 基本上都是只要去那个地方就这几家就要都买好放在一起吃。
1: 对啊，这是听说是益民街美食的三巨头，常年人气居高不下啊。
0: 三件套
1: 是的，是的。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你去过哪些城市，但你身边的城你所在生活的这个城市，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哪座城市的街巷值得一去。
0: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城市里边的哪一条街，然后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好玩的，就是烟火气特别浓郁，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哪座城市的街巷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成长的印记在那里驻足，还是因为哪道美食让你觉得哎呀过目不忘、应该说是什么
0: 什么？
1: 不是过目不忘了啊！
0: 就是、
1: 这当然目也很重要，因为一道菜嘛哈、色香味要俱全啊。
0: 就舌尖上的老街。
1: 对，舌尖上的老街。
0: 今天和大家来聊聊舌尖上的老街。
1: 是的。
0: 一说到，其实我觉得老街小街都可以聊，有些小街巷，
1: 一老一小都可以。
0: 有些小街巷，其实你看它好像不咋地哈、但实际上它有很多很多，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惊喜。
1: 对，包括一座城市。可能它的一些文化的印记，
0: 对
1: 它的历史的一些浓缩，可能都在这条街上。
0: 对对对，来来，小伙伴们赶紧的给我们在微信上来分享一下。你看、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个重庆山城，山城巷有没有去过？
1: 就是面江的那个山城巷
0: 啊，
1: 依山面江。
0: 对，它是坐落在近百米落差的那个山体的崖壁上，所以呢被称为是重庆的建筑博物馆。然后呢这个山城巷呢，它累计游客到访量就是2026年的今年的1月到7月达到了518.1万人次，外籍游客的占比甚至超过10%。那个山城巷我今年暑假的时候去过，就是它那条路很窄，它是依靠悬崖建的嘛、那条路，但是你可以从下往上走，也可以从上往下走，看你的腿的情况。如果腿脚不太灵便的话，就建议大家从上往下走，然后你一路走下去，旁边非常美的景色，关键是你就能够完全感受到山城的魅力，那是一个比较原汁原味的，就是老重庆人的居住的这样一个地方，山城巷。
1: 哎，很有特色哈、山城巷
0: 就是 City Walk 特别合适、
1: 所以说大家呢不光是你生活的这个城市当中，你走遍祖国各地，你觉得哪条街巷特别值得你再去一次，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推荐，这样的话下次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哎，我们就可以精准的去种草，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是吧，我们就不会踩雷了。是好吃的吸引你，好玩的，还是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的一个交融点？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推荐。就像在云南昆明有一个叫昆明老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这里面呢真的是骑楼林立，很多骑楼，就那个古老的那种建筑，包括厦门那边也会有啊，骑楼，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商铺，还有老字号，
0: 对，
1: 包括茶肆，还有戏院听戏的地方，都在这个昆明老街这一块儿。所以你去了以后就会觉得，哎呦，是昆明历史文化的一种浓缩地。
0: 好，来，小伙伴们给我们来推荐一下你曾经去过的那些老街，也可以来说说舌尖上的老街，哪些老街值得我们的小伙伴们去感受去分享哈，可以在微信上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1: 啊，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那肯定啊，说到成都，我最喜欢去的就是成都的宽窄巷子
0: 啊，
1: 宽窄巷子啊，
0: 嗯
1: 啊，这里面真的我知道很热闹，它不光有美食了啊，有购物，还有那个音乐。音乐演出，
0: 对
1: 对吧？他音乐演出特别的丰富。
0: 嗯，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在成都就很多歌手，
1: 嗯，
0: 就在那个只要有块空地，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把音响往那一架，
1: 嗯，
0: 就很自在的在那随意的演唱，
1: 是的，
0: 然后跳舞街舞，
1: 对，
0: 我觉得特别，就很多年轻人围观的人也非常多，特别有青春活力。
1: 对，就是成都这种音乐演出啊，就，嗯，未必请的是大牌的歌星啊，
0: 他们好像
1: 请的都是，
0: 我感觉就是自发的那种。
1: 对，还有就是成都本土的音乐人，在成都的一些老街，包括那个茶肆，
0: 嗯
1: 啊，打麻将的一些地方，就经常会有类似这种演出，嗯，非常非常的有音乐文艺气息。
0: 对，其实很多城市的老街都值得你细细的去品味，花上一天的时间，然后去走一走，看一看，甚至是因为很多老街巷里面它还有一些那个民宿啊什么的，
1: 嗯，对对，
0: 可以住进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生活起居的方式。
1: 对，好，来大家推荐一下吧，你去过的哪座城市的老街巷值得一去啊，
0: 嗯，先来，如果是合肥本地人的话，就可以推荐一下合肥的，我们安徽的各地的城市的朋友们也可以推荐一下你们所在的这个城市的老街巷啊，
1: 嗯，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推荐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啊，你是哪座城市的，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重点的城市坐标给标明了。
0: 是是是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一说到旅游啊，我们总想着去很远的地方，去别的城市，嗯，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美景也是值得大家慢慢的细细的去品味的，尤其是像国庆啊，像这些长假哈，可能出行又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你又不想出远门的时候，嗯，哎，家门口的小街巷去逛一逛也是别有风味的，嗯，
1: 对啊。还有听众合肥的听众朋友说，那肯定是淮河路步行街啊，确实那句老话说，一条步行街，
0: 嗯，
1: 半步泸州市啊，
0: 对对对，
1: 这不光有吃的喝的玩的，包括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文创，
0: 嗯，
1: 还有那个 cosplay 也特别火啊，就以前百盛嘛，
0: 是是，
1: 嗯，
0: 还有拱辰街，
1: 哦，
0: 拱辰街是也是美食林立的一个小街巷，
1: 对，
0: 一个菜市场，
1: 嗯，
0: 里边有特别多的好吃的，
1: 对对，
0: 那个特别知名的那个大肠
1: 啊，是四湾菜市的那个
0: 菜
1: 市那个大肠，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卤菜，卤猪蹄儿，
0: 对，
1: 都有啊，
0: 是，还有那个什么是杨家包子吧，那个煎包，
1: 哦，啊，对对对，
0: 嗯，还有老奶奶的蛋饺，
1: 对对对，哎，其实不光有美食哈，更是一种文化印记和历史的这种见证，你比方说步行街有那个李鸿章故居，
0: 是，
1: 对吧，它不就是一种合肥历史的浓缩嘛，
0: 对，
1: 好，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啊，你特别熟悉的你所在城市的或者是你去过的，
0: 嗯，
1: 旅行过的城市一些老街巷，哪条值得一去。
2: 开车也不好啊，你绿灯行，绿灯才能行。
1: 这是来回忆刚刚我们出的那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
0: 对，我们说谁先亏，朋友们不乐意了，说那不能说亏，那谁说不亏，谁不亏，那我们说开车的，这个开车和骑车的到底谁不亏，
1: 嗯，
0: 朋友说不行啊，那开车的得绿灯行。
1: 绿，这个炒股不能见绿啊。这个骑，刚才这个题目我们再重复一下，骑电瓶车的和开车的一起炒股，
0: 嗯，
1: 哪个会赚，是吧，
0: 哪个不赔钱
1: 啊，哪个是不赔的，
0: 对，
1: 嗯，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啊，那肯定是骑电瓶车的要，因为要戴头盔嘛，
0: 戴头盔，
1: 戴头盔啊，
0: 对，
1: 开车的不会，但有开车的朋友说那也不行啊，
0: 嗯，
1: 绿灯行啊，要见绿灯啊，
0: 绿灯才能行，是吧，哎呦好为难呀，来小伙伴们，你说这题到底该咋出你们才能满意。
1: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特别提示大家，过几天雨水冷空气已经打包在路上，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慢慢会越来越凉，时不时的雨水会光顾，特别是早晚的温

0: 建的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内胆可以拆，帽子可以拆，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四款颜色，黑色、浅绿、嫩粉，还有象牙白，95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一说到三合一，大家都知道了。
1: 嗯，
0: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忽冷忽热的时候穿。
1: 对呀，天气凉刮大风的时候呢，咱们把内胆加上哈，保暖抗风。觉得热一点的时候呢，没关系，内胆一拆特别方便，所以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可以穿的，好穿不过时，特别适合。而且现在呢，我们乐购908的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才149，
0: 一件抵三件，
1: 真的太超值了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了，就可以去下单。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18:01，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我们要提示大家，利宁高速宁国到溧阳方向40公里700米到38公里580米处进行桥梁架设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宁国往溧阳方向的车辆导改到溧阳往宁国方向半幅通行，溧阳往宁国方向车道导改到新修车道半幅通行，预计11月11号结束。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0: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省财政厅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安排我省冬春救助工作。通知要求各地要组织力量深入灾区，全面掌握需救助人员底数、资金和物资等需求，确保应救尽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规范履行互报、村评、乡审、限定的工作程序，认真做好救助对象评议、公示等工作，确保冬春救助工作公开、公平、公正。通知强调，各地要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原则，合理划分救助对象人员类别，细化明确分类分档救助标准，按规定安排落实好本级冬春救助资金，切实强化本级款物保障力度，严肃冬春救助款物管理使用纪律，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防范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等现象，确保资金规范、安全、高效管理使用，做好宣传引导，主动做好救灾救助政策宣传解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秋季草木干枯，极易引发森林火情。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进山游玩请勿携带火种，不在林间烧纸、野炊、焚烧枯枝杂草，户外吸烟不要随意丢弃烟头，切勿在草丛、树林周边动用明火。如发现野外冒烟、起火等情况，不要自行冒险扑火，第一时间远离危险区域并报警，重视野外火源管控，共同防范秋冬季节森林火灾风险。

0: 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啊，最近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这些朋友大家不要纠结了啊！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呢？就这个公司，装修公司一定要是工艺非常的扎实，售后特别的省心，最好呢是一些福利带给大家，对不对？所以说，您可以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和匠人之庄啊，这个老朋友匠人之庄为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活动。本院的匠人之庄和128家大牌厂商进行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老板直管样板房的这个活动，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至少可以省50,000。匠人之庄一站式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象这些大牌材料免费升级。更安心的是什么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把控工地的品质。想要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之庄，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6-0303，大家可以去拨打了解装修的福利。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6，合肥市区的周一的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哪些路段啊，现在依然是高峰延续的这个状态？马上呢，我们就要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来进行综合的盘点。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二环西向东，在徽州大道的东侧，此前呢是有辆故障车，就在刚才故障呢已经被交警排除，但是尾部是到了东直路的上桥口。现在南二环受故障的影响，西向东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仍旧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文中木高架桥的北往南，在北二环也就是郎溪路上方的第二车道是连续发生了两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文中木高架在郎溪路上方的北往南第二车道是连续的发生了两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像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往西玉兰大道，此前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玉兰大道，此前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仍旧要关注一些，尾部在枫林路上方合作化路高架的五里墩到望江路的南北双向也都是大流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主要的还是集中在龙川路的上桥口的位置，北二环高架桥是同一北路高架桥靠近北二环上方的南往北最外侧有一辆故障，是同一北路高架靠近北二环上方南往北最外侧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也是正在前往现场。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总体来说还不错，但是呢像宣城路的上方东往西的方向西向东呢是金屯桥上桥口的位置，北一环呢主要还是集中在阜阳路到蒙城路之间东往西的主线辅道上。像城市外围除了南二环西往东受故障的影响，好像现在的西二环与吉祥路的北往南尾部在黄山路，西二环与长江西路南往北尾部呢也是在天达路的附近，以及呢方兴大道靠近青龙路下川的位置西往东的主线上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进行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0: 好，这个整点之前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吐槽说，哎呀，开车也非常不容易啊，尽管开车可以扩大我们的生活半径，但是开车呢也会遇到一些这个难题需要去解决和面对，比方说年检啊，但是找一个靠谱的这个车险，我觉得对大家就是解决我们在整个用车过程当中的麻烦，或者车险囧途过程当中怎么去正确的应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年检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可以拨打平安车险400860，或者呢大家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免费的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呢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呢会同步进展，办回以后呢会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大家全程无忧。所以有些朋友在问说，哎呦，那这个年检经常忘办呢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一下年检时间，更有短信的及时提醒。所以说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别忘了400860，40086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啦，18:18，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现在天色已晚了，我们提醒一下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一定要注意正确的使用灯光，因为我们说怕大家开车的时候一直开着远光灯，在城市里边会有一些安全隐患，但是我们更怕那些天色已晚夜幕降临不开灯的幽灵车。
1: 对，没错，所以说呢该开灯的是一定得开灯啊，不要让自己漆黑一片，
0: 是
1: 对吧，这多可怕呀。
0: 正确使用灯光很关键，在晚间出行的时候啊。
1: 是的。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和大家聊到的是你去过哪些城市的那个街道，你觉得是当地的一个代表啊，当地的一个坐标。
0: 对，老街新街都可以说，对吧，都可以分享。对，小街巷。
1: 嗯，
0: 好，来，可以大家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或者你可以说说就最近吧，就说说国庆节你去了哪些老街巷，你去了哪些这个城市里边的这个非常典型的具有当地特色的这样的一些小街巷，
1: 对，
0: 给我们来分享一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啊。
1: 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哈，他说南京呢我倒经常去，确实太近了，离合肥哈。他说呢去南京我去了几次颐和路，说颐和路呢被称为是万国建筑博物馆，建议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这最初呢万国建筑博物馆啊，这个颐和路为什么会成为很多人打卡的去处呢，是因为这个路上有一棵网红树，歪脖子枫杨树。先是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去打卡，就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极具民国风情的一个历史街区。
0: 哎，他说这个歪脖树，我就突然想起，在福州有个三坊七巷，你去过没有？
1: 没有。
0: 也有一棵网红树，是一棵新型的大榕树。
1: 哦，
0: 因为榕树本身就是福州的
1: 市树。
0: 市树。
1: 对。
0: 然后那棵大榕树是一棵爱心的形状。
1: 哦。
0: 所以那棵网红树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到那个三坊七巷去打卡。福州的三坊七巷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老街。
1: 对，还有广州，如果去过广州的朋友，你看有听众朋友推荐哈，永庆坊一定要去，说永庆坊最近呢还进行了一些改造包括以前的什么竹筒屋啊，骑楼街巷的这个格局啊，现在变得更漂亮了啊，它是一个非遗街区。他说建议去广州的朋友一定要去这个永庆坊。来，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啊，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去这座城市这条街这条巷是一定不能错过的，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首先我觉得呢，这些街巷啊，包括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些街巷都很有烟火气，对吧，
0: 就是我们说的所有的就是跟街巷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地方，都是充满烟火气的。
1: 是啊，你看刚刚我们说合肥的益民街，包括长沙的太平街，什么油糖粑粑啊，这个糖油粑粑呀，臭豆腐啊，有人说哎，这些食物它不是说就是做的那么精致，但一定味道特别的入味儿啊。
0: 对，它就是地方小吃嘛。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老百姓就是一直以来传承下来一种小吃，很受欢迎的一种小吃。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你在一个城市的老街巷当中去感受的那个烟火气，就是一座城市里边最日常的味道啊，对吧。然后还有为什么老街巷会受欢迎，大家都会去打卡呢，是因为他们有记忆。你比方说我们说昆明的老街保留了清晨遛鸟茶馆闲坐的市井烟火气，同时呢还引入了东方书屋包括庭院剧场等一些新业态，它实现了变和不变的这种活态平衡。我们说山城步道山城巷，它坚持的是修旧如旧的这样一种保护理念，80%的原有建筑都是得以保留了。所以老街之所以老，不在于说它的建筑有多旧，而是在于它依然被使用被记住被传承，这很重要啊。
1: 另外这些街巷也很有新意啊。
0: 对，
1: 比方说听众朋友推荐的成都的宽窄巷子，它就引入了像策展式的零售空间，沉浸式的消费场景，还有那个长沙的太平街，不到20米的距离呢就有一家奶茶店，并且味道呢是绝对不重复。所以说老街不光是博物馆，是活的街区，它呢需要年轻人来逛来拍来传播才能一直活下去。
0: 对，所以我们说一档城市，你到一个城市里边去，你要想特别地道的去感受当地的一些风味人情的话，就要去老街巷，
1: 对呀，
0: 去菜市场，去老百姓生活的地方，
1: 是，
0: 然后真实的去感受。当然了，我们说高楼大厦、摩登大楼也是城市的另外一种风景啊，但是老街巷也确实是大家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1: 对啊，这就是城市 AB 面啊，
0: 城市的过去和未来啊。
1: 对，是的，每一面都有不同的精彩。有听众朋友说，我推荐的是屯溪老街，那就是在黄山。
0: 对对对，
1: 黄山的屯溪老街确实很有名啊，而且听说它在南宋就始建于南宋时期，就是有很多年，哇，这个确实是历史的一种见证和浓缩。它里面的这个建筑，老街的建筑呢，都是那种徽州的古建筑啊，里面有商铺。因为屯溪老街它坐落在横江还有那个新安江的这个交汇的位置，所以被称为是流动的清明上河图，真的值得一去。
0: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啊，他们就是特别有创意的是什么呢，把以前的一些老街巷现在进行重新的
1: 改造，
0: 改造然后优化之后，它就特别具有文艺的那种
1: 腔调。
0: 对，
1: 对，
0: 你包括我们原来那个曙光老街，一鸣有印象吗？你以前去过的，对不对？
1: 那个
0: 曙光街
1: 电影院那边吗？
0: 对对对，曙光街，
1: 曙光街
0: 那个老街，其实那个巷子都非常非常窄，然后建筑也比较密集。但是呢，就是之前你会去的时候，你去那儿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特色，但现在经过改造之后，经过重新的优化和设计之后，它一下子就有腔调了。然后你就会在里面，你就会觉得，哎，在这个地方拍照也挺好看，在那儿打卡也非常的合适。
1: 对，
0: 就是一座城市，它的这些老街巷，然后经过新的这种思路的这种
1: 升级。改造，
0: 对、
1: 啊、
0: 就是它在古老当中又蕴含着生机，
1: 是的，
0: 就是一下子让你感觉到很不一样。
1: 对，哎，咱们合肥也有很多啊，比方说像那个和柴1972，
0: 对
1: 对吧，
0: 它
1: 是这个全国的新闻曾经做过很重点的这个报道，它以前是一个监狱的一个老房子，进行了改造。
0: 对，
1: 还有厂房改，新粮仓是厂房改造的啊，所以现在也成了合肥一个非常具有标志度的一个美食的打卡点。
0: 对，没错没错，现在很多城市都是这样。我记得上一次去河北去石家庄的时候，也是他们那个老纺织厂，也改造成了一个老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街区。
1: 对，
0: 然后里面有电影院，有各种打卡的一些，当然也保留了很多城市的老的记忆，比方说他那个当时那个纺织的一些工具，包括当时纺织业比较发达的时候他们所创造的奇迹，在那一个展厅里面都非常清晰。
1: 对，
0: 就你在那里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非常紧密的一种结合，
1: 是一种交织啊。
0: 对，
1: 当古老的和现代新潮的相融合的时候，真的很值得我们去一逛。比方说刚才说的和柴1972，它里面就有很多老合肥人的记忆啊、不光有整个城市，包括那个轨道，包括一些你看老电视，老的那个瓷缸，老的那个收音机，它都在里面有展现，然后旁边还有美食，哎，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古老建筑当中蕴藏着新的生机啊。
0: 对，
1: 所以说值得一去的街道呢，从来不是最繁华的那条，而是最有故事的那条。
0: 对，没错，我们说益民街在国庆期间呀再度出圈了，不是因为它有多网红，是因为它真的好吃。你包括我们刚刚说宽窄巷子也好，说昆明老街也好，说山城巷也好，我们说一条街的生命力，刚说了，不在于它的长度，在于它的温度。然后因为它真的能够让人慢下来，然后我们说老街的砖瓦要留得住乡愁，而新业态呢又得接得住年轻人，所以呢值得一去四个字，说到底就是你去了之后还想再去。
1: 好，那你心目当中最值得一去的是哪条街哈、啊、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觉得可以一去再去？欢迎大家呢继续把您的这个推荐理由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2: 许多，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 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90.8 匠人智装金九银十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0000。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二零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9: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8: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9: KCR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8: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9: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8: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9: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18:31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特别提醒一下正在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沿江的西部和江南20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摄氏度。目前我们了解到合肥晴天，室外温度是23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是48，空气质量优。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现在是18:32，晚高峰依然在延续当中。那么接下来哪些道路您要避而远之，哪些道路可以放心选择？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还在持续当中。像目前呢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尾部，在枫林路附近。同时呢有一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富松路高架的观海路的北往南，在内侧的超车道是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富松路的快速路靠近观海路的北往南，在内侧的超车道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像合作号高架南往北，在休宁路上五里墩金站路高架桥南侧呢已经恢复畅通，北边主要还是集中在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满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花大道到望江路的下口处仍旧是缓行路段。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西，在南新门桥到金屯桥，希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比较的缓慢。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以及呢西二环的北转东，在黄山路到前方的集贤路，南往北是长江西路下穿的位置，进行是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理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你每天都会找些零碎的事情去做，却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你感到自己毫无价值，甚至茫然。没有一种情绪是不正当的，没有一种痛苦应该被忽视。当你感觉自己被沮丧、压抑、焦虑、自卑、孤独的情绪所吞噬时，请寻求科学专业的心理援助。你要始终相信，世界总有回声。

0: 年前吧，合肥绕城高速，就是西咸路往金德路方向超车道，不知道掉了个什么东西，我刚才过来以后没注意，把车保险杠撞坏掉了，好几趟车受损了，然后广大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路上出现了不速之客啊，合肥绕城高速集贤路到金寨路这一段，说这个路面上不知道掉了一个什么东西，就一下呢就碰到了他的这个保险杠啊，所以导致了这个路段现在真的是有通行的这个隐患啊。而且这位听众朋友在给我们传递这个隐患信息的过程当中说，不光是他，可能有别的这个车辆也遭遇到了这个不速之客的这个侵扰，这个车辆可能会有这个受损的情况。而且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晚间模式啊，在天黑的状态之下呢，特别容易就直接就杠上去。我们也希望呢，经过这里的朋友，大家尤其要小心。

好，18:36，我们要特别提示最近呢准备进行这个装修的朋友，要么呢是新房装修，要么是老房翻新，大家不用纠结了啊！我们知道大家呢想找一个工艺非常扎实、售后很省心、又能省钱、又给大家带来无限福利的这个装修公司，那怎么选呢？

0: 啊，一定要选匠人之装。本院的匠人之装和128家大牌厂商进行联动，正在举办权威媒体监督月老板只管样板房的活动。你看，价值10000元的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房家具免费送，8000元的设计费直接全免，装修呢至少可以让大家省50000。另外呢，匠人智装一站式的大全包装修，人工主材全屋家具，灯饰窗帘全包，诺贝尔圣像这些大牌材料免费升级。更安心的是什么呢？安徽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公益监督，董事长、总经理、工程总监、设计总监四大负责人亲自上门开工验收交付，全程为您把控工地的品质。所以想要省心省钱装房子，我们推荐匠人智装。电话记住了，0516560303，0516560303。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 好可爱啊！
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2: 他说。你也不怎么样啊，
1: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2: 好美啊！
3: 嘘，不要讲话。
1: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了吧？
3: 谢谢你。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1: 好，18:43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今天10月12日啊，是世界关节炎日。说到这个关节炎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有没有身边的朋友，包括您自己，就是因为这个关节受损啊，或者说有关节的炎症，就每天都会生活在这种病痛当中。这关节炎确实有时候疼起来的话会很难忍。
2: 对，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创伤性的关节炎等等。主要症状是什么呢？就关节疼痛、肿状，活动不够灵活。如果你的手脚啊，或者是膝盖哈，就全身的骨头有这样的一些肿胀，活动不灵活，疼痛感的话，你要去排查一下是不是属于其中一种关节炎。
1: 对，而且有一个数据，这个数字啊真的特别惊人，说我国的骨关节炎的患者超过了1亿人。
2: 哇，
1: 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
2: 天哪，得了关节炎还能去运动吗？怎么样更好的保护膝盖？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我也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哎呀，跑步跑得很激烈，运动可能不够科学，结果把关节给跑坏了啊。
1: 对，
2: 这个还真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1: 那么稍后呢，我们会听到这个医生给我们带来的权威的解答。
0: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好了，18:4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跑步如果跑得不适应的话，或者不科学的话，很容易对膝盖造成影响和损害。
1: 对啊。
0: 那么这个时候，一双百搭的跑步鞋特别重要。选不好的话，大家记着，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什么呢？叫非常火爆的山系百搭神器亚瑟士 K8 户外情侣越野情侣跑鞋。
1: 科普一下啊，这个亚瑟士呢，它是1949年诞生的一个专业的运动老品牌。
0: 对，
1: 有一个美称叫什么？叫跑鞋之王，常年助力各类的国际赛事和马拉松运动，所以专业品质是毋庸置疑的，口碑呢一直是稳居前列。
0: 那么这双 K8 呢，堪称是全能宝藏跑鞋，长时间走路、暴走、爬山都不容易累脚。鞋底防滑耐磨，抓地力也很强，不管是城市路面，还是郊外的石子路，还是雨后湿滑的路面，行走起来都会稳稳当当，不容易打滑或者是崴脚。
1: 那么中底呢，是专属的这个支撑结构，受力很均匀，是不挤脚的哈，就穿起来特别舒服。然后宽脚掌呢也可以轻松适配，鞋面它采用的是透气网布冲孔设计，就秋天穿着呢非常透气清爽，不闷脚，不捂汗，兼顾舒适和干爽。
0: 关键是颜值啊，我们知道女孩子买东西就特别的
1: 颜值靠前是吧？
0: 对，就是一定要选好看的。那么这一款经典复古山系老爹鞋的版型非常高级耐看，足足有17种潮流的配色，从35码一直到45码，可以说全尺码覆盖，男女同款。官网售价常年都是居高不下的，咱们今天乐购908的商城专属福利，到手只要多少钱呢？299元，可以兼顾缓震、防滑、透气、耐磨，颜值和实力都是双双在线。您自己穿也可以，您送人呢也是非常实用。库存很有限哈，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喽。
1: 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呢，就可以轻松进入到我们商城当中了。
0: 好，这款鞋子哈，有助于您跑步的时候不伤膝盖。这款鞋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爱跑步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说你说你是跑友，但是你没有一双这个亚瑟士的这个跑鞋，哎呀，好像
1: 少了一些啊，
0: 对，
1: 不够专业是不是？而且对我们的膝盖也有，就穿跑鞋跑步对我们的膝盖绝对是有好处。
0: 你说了一点没错，
1: 对吧？专业跑鞋，
0: 穿了一双普通的运动鞋走路，就是走快了之后，我那个膝盖就走完之后回来膝盖就疼，但我穿亚瑟士去走路的时候就没有疼。
1: 哦，这是
0: 它的缓震确实很强。
1: 哦，这是我们的主播哈、啊、为大家进行了试跑之后的亲身体验。
0: 所以这几年只要运动我就穿这个鞋子，就是很、我家里买了好几双都是这样，就是倒着穿嘛。然后确实它能够很好的帮你缓解膝盖的压力啊。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季节呢，天气忽冷忽热的，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穿什么衣服有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纠结。那么我们推荐给大家一款衣服呢，就是非常百搭非常万能的一个三件套哈，就是户外品牌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内胆可以拆，帽子可以拆，是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4款颜色，黑色、浅绿、粉嫩、象牙白，从95斤一直可以穿到200斤。可以拆卸的内胆三合一冲锋衣呢，非常适合咱们现在气温不稳定的时候穿，冷的时候呢咱就把内胆加上，能够保暖也能够抗风，热的时候呢您就可以把内胆卸下来，简单方便做一件简单的外套穿。你看买一件春秋冬三季都能穿的款式，好穿不过时，真的是特别合适呀。
1: 对，而且主要现在的品牌清仓特价，一件到手呢才149，这个价格太香太超值了啊！你想想看，这样一件大品牌三合一的冲锋衣，在商场怎么都得卖一个400-500吧啊！所以说一定要趁着品牌清仓，咱们的乐购908商城有活动，抓紧给自己给家人都备上一件，我觉得在这个季节穿特别合适。
0: 对 对, 对，
1: 数量很有限哈、啊，大家抓紧到商城下单，才149。
0: 对，就是我觉得您的衣橱里边哈，要各种品类的衣服需要有一些，比方说你出席一些正式场合的一些、这种
1: 职业装、套装，
0: 对，然后出去玩的休闲装，这款衣服是一定要必备的，它就必备款，因为你秋天出行的时候你保不齐哪天会降温，对吧？这款直接带上，
1: 是的，
0: 什么场合都用得了。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鞋子，今天我们推荐了个908的这个鞋、还有这个冲锋衣哈，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合适
0: 实用。
1: 对，非常的实用。包括您在运动跑步的过程当中，也是看起来特别的休闲，特别的运动啊，特别的飒爽风姿。
0: 对，
1: 不过说到这个运动，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示大家，今天10月12号呢是世界关节炎日。
0: 对，
1: 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的，您都要关注一下您关节的健康。
0: 没错。
1: 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不保护，
0: 对，
1: 到年龄稍微大一些的时候，您觉得您的膝关节呀或者说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关节的部位就开始疼痛难忍了。
0: 是，其实跑步要讲究科学健康的跑步。虽然有了亚瑟士的跑鞋，它能够很好的来帮您减震，但是如果你跑步的方式不科学不规范，强度过大，依然可能会对您的半月板的软骨或者韧带造成损伤，增加患有关节炎的几率。同时呢，还有一项医学证据表明，长期久坐的人啊，
1: 天哪，
0: 小伙伴们，
1: 我没想到，
0: 长期久坐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比喜欢跑步的人更高。而且这种关节炎的这种名称呢，还叫静息性关节炎。你别以为说我不动就不会得关节炎了吧？
1: 不是的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医生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解释。
2: 在跑步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是不是很科学，不是很规范，或者说强度比较大，可能会对半月板软骨或者韧带造成一些损伤，从而增加你得关节炎的几率。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循证医学的证据告诉我们，长期久坐的病人得关节炎的几率会比跑步喜欢运动的人得关节炎的几率要高。我们把这种关节炎呢叫静息性关节炎。
3: 医生介绍，长时间的过度运动以及运动损伤，如韧带等受伤后处理不当、不及时等，都会增加创伤性关节炎发生风险。运动前要注意热身和拉伸。
2: 我们一般主张呢，在进行跑步之前有5分钟左右的这种髋关节、膝关节、腰椎、核心、踝关节的一些热身和拉伸运动，这样的话呢，为你后续进行跑步呢提供一个良好的启动机制。那么第二一个，在跑步的过程中，合适的一双跑鞋，相对平整的地面，然后呢良好的配速，这些呢是保证你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运动要素。整个跑步完了之后，一些适当的拉伸和放松，能够更有利于你把体内的一些乳酸堆积物排泄出去，同时呢对我们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一个促进健康的一个作用。
1: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骨外科主任孙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详细的解释啊。
0: 对，刚刚说到了哈，这个久坐容易得关节炎，比跑步的朋友更容易得啊，叫静息性关节炎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说，很多朋友说，哎呦，我已经有关节炎了，我还能运动吗？我一运动就疼怎么办，对吧？所以有些朋友就认为说，哎呀，一旦得了关节炎之后就应当卧床休息，减少下地行动，通过给膝关节放假来减轻负荷，尽快的恢复正常。其实专家说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
2: 我们主张让病人呢去做适度的运动，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中，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第一能够营养软骨，第二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这个运动疗法呢有几个原则，第一是无痛，以不疼痛不加重疼痛为原则。第二一个呢，这些运动呢往往都是一些自身抗阻运动，你比如说直腿抬高，比如说夹气球的一些训练。第一是激活我们的肌肉，第二是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1: 好了，18:55了，那么接下来时间要进入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热搜啊非常有意思啊，关于婚礼。但这个婚礼咱们得加一个限定词，叫四无婚礼。
0: 什么是四无婚礼？什么是四无婚礼？解释一下。
1: 这是这几天
0: 没有接亲仪式，没有婚车，
1: 对，
0: 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摄影摄像，
1: 连新人入场都省了，但是却广受亲友好评哈。这是最近呢发生在浙江宁波的这个市民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张有关于外甥女这个四无婚礼的贴图，引发了很多人的点赞。
0: 说没有，刚刚我们说了四无，就是那几样都没有哈，连新人入场都没有了。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小两口到底咋想的呢？为什么举行一场这么朴素的婚礼呢？我们来听听相关的音频。
4: 婚没婚车，没伴郎伴娘，没有司仪的尬聊煽情，更没有双方父母泪洒舞台， 新娘老爸上台只讲了三句话，共41秒，最后一句吃好喝好，直接开席。这个新人把省下来的钱花在了酒席菜品和答谢亲友上，席上蒜蓉帝王蟹、小米辽参、白灼黑金鲍，硬菜多多，还给每位宾客准备了200块红包，送过礼的再加100块。这种反内卷婚礼获得了亲友们的一致好评，你觉得这样的婚礼好吗？评论区来聊聊。
1: 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和我们来聊一聊啊。
0: 人家这婚礼真的是太新潮了啊。
1: 对呀、
0: 啊、什么都不要，完了之后呢，来吃喜酒的人每人还有200块钱红包、
1: 嗯、
0: 你说给人

0: 在诚心诚意地对待每一个来参加婚礼的宾客。
1: 嗯，就是定义了婚礼的新模式，就不攀比，不折腾，新人不疲惫，父母不操劳，宾客呢不虚此行。所以说移风易俗啊，移的是攀比啊，移出的是攀比，但是易的呢是真诚。
0: 哎，这样的婚礼您怎么看啊？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参加过哪些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婚礼？你觉得这个婚礼的仪式感会不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负担？
1: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确实你参加一个婚礼，发现那婚礼太长了，
1: 太繁复啊，
0: 前前后后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
1: 对，
0: 就觉得特别疲惫。
1: 是的，不光宾客疲惫啊，最关键是新郎新娘真的很辛苦，也没有时间去补充能量吃东西哈。好，18:58，稍后呢是红杰接力。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4: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矩阵。One FM。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其中明确，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记者今天在教育部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到2027年》。方案明确，到2027年，我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规模持续扩大，龙头企业打造形成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专利组合，行政司法协同保护效能全面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渠道更加畅通，企业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处置能力显著增强，产业链知识产权风险得到有效防范。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今天，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便与有关部门协调，完成对机场设施安全状况及运营准备情况的必要核查。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罗奥玉为您梳理。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同黄高速合肥往黄山方向1286公里至1327公里处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合肥往黄山方向的车辆以及长黄高速芜湖往黄山方向的车辆从东黄山出口下道绕行，同时东黄山黄山南门陈坎入口往黄山方向禁止通行，利宁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城市路网从

0: 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好，在晚间的19:06，此刻您行经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在夜间行车啊，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马上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是步入尾声阶段了。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在蜀峰路到西二环的上方是大流量；合作化路高架和金湛路高架桥南往北分别是已经到了五里墩上桥口和转南一环匝道的位置，以及呢郎溪路高架靠近和平路的南往北的上方也是有一小节的缓行路段。城市的环线已经恢复畅通，您可以放心选择。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宁国路的东往西桥上，西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受施工的影响还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展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1: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2: 他说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真
0: 好，刚带下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2: 好美啊，
3: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了吧？
3: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晚间的19:1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一的晚间哈，路面上的信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在稍后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在晚间下班的路上。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各位可以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来关注在昨天晚间进行的这个焦点战啊，昨天晚间其实不管是乒乓球还是网球都是有这个焦点大战。首先来关注乒乓球方面，昨天晚间2026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上演，国乒选手王曼昱与日本选手佐藤桐展开较量，最终王曼昱是以11-2、11-8、11-3和11-9获胜，成功的夺得了冠军。那么此前的半决赛当中呢，佐藤桐以4-1击败了国乒选手陈幸桐晋级，王曼昱则是以4-1战胜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过关。那么这也是王曼昱连续第三年打进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此前两届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呢，王曼昱收获了一冠一亚。如今击败佐藤桐之后呢，王曼昱也实现卫冕，捧起了个人生涯第二座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奖杯。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网球赛场，这场比赛的关注度是非常的高啊，在昨天晚间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朋友圈有没有刷屏啊，这个在昨天晚间中网公开赛展开了女单决赛的这个较量，中国青花郑钦文与俄罗斯新星赛会四号种子安德烈娃是展开了这个激烈的对抗啊，最终的郑钦文是以7-5、6-4斩获胜利，加冕了中网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一座啊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是中网赛事历史上首个归属于中国选手的女单冠军。郑钦文曾在24年打进中网女单四强，成为自这个李娜、王强之后又一位闯进中网女单四强的中国青花。来到今年的中网呢，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是更进一步，半决赛击败了梅尔滕斯晋级，成为了首位闯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本土选手。此前呢，他与安德烈耶娃是有过一次交手，是2024年的中网四分之一决赛，也就是上一次啊，在中网曾经是创造纪录打进四强的决赛哈。当时郑钦文是经历三盘大战之后胜出，但近两年的安德烈耶娃是上升速度极快，迅速跻身 WTA 的顶尖球员行列，并在今年的法网夺冠，斩获了生涯首个大满贯单打冠军奖杯。和郑钦文一样19岁的安德烈耶娃此番也是生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那么开场过后呢，安德烈耶娃迅速对郑钦文施加压抑，率先破发，取得了2-0的领先。不过呢，郑钦文也立刻回以破发这样的一个局面，还以颜色，鏖战到第11局，郑钦文取得关键破发，随后呢他把握住发球胜局盘局的这个机会，先以7-5拿下一盘。进入第二盘，郑钦文气势不减，上来就实现破发，不过安德烈耶娃同样以迅速完成了回破，此后双方是继续激战，末盘关键的第9局双方是反复拉锯，历经多次平分，郑钦文经历艰辛之后完成了破发，带出了发球局的胜利。那么最终呢，郑钦文也没有错过机会，顺利拿下自己的发球局，就此以6-4锁定胜局。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光用激动两个字啊，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啊。他透露过去一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决赛前身体已经明显出现了反应，说特别特别紧张，以至于不停的呕吐啊，这是生理的反应。其实在受到伤病和长期缺阵的影响，本届中网开始之前呢，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只有第54位，今年其实最低的时候已经跌到了第160位。在中网夺冠并且拿到1000个冠军积分之后呢，他的即时排名已经上升到世界第23位，重新逼近世界前20。从第54位外卡参赛到最后夺冠，过去这些天呢，郑钦文对于他而言是并不轻松。决赛前6场比赛一共打了13小时33分钟，加上决赛的1小时43分钟，本届中网7场比赛总共约用时约15小时16分钟。其实除了体能上的考验呢，压力也一直是如影随形。他回应曾经面对大满贯和大量的这个咱们自己的观众啊，中国观众的时候呢，会因为压力影响比赛，但是现在呢已经慢慢有些改变了，随着这么多年的历练，自己已经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压力转化为动力。过去一年经历了伤病和排名下滑之后呢，郑钦文说自己也是重新审视过那段低谷啊。如果可以回到受伤的时候呢，他说会提醒自己当时要饮食健康一点。他并不掩饰自己曾一度不够自律，后来复盘的时候才意识到，即使不能参赛，也应该让自己维持在高水平运动员的状态。
那么如今从低谷重回赛场，郑钦文已经不太愿意设定一个必须完成的目标。他说，成绩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每天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然后去面对未知的挑战和未知的困难。在网球场上啊，这个在场上打球的每一刻，郑钦文确实是最好的状态。当然了，在夺冠之夜呢，郑钦文也演唱了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梦的光点》啊。他说，这个不好意思，有点走调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来练习的。

0: 好，来看到有朋友就说红姐红姐，这首歌是这个原唱是谁啊？这原唱是张韶涵啊，这个是原唱啊。来听听郑钧文在现场的歌声啊，这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在今天的传播度也是非常广啊。我们来感受一下。
1: 明天的笑脸，幸福的起点，用彩虹花朵铺满在一整片蓝天，不管有多么远，有你在我身边。
0: 还有很多网友是调侃郑钧文这最后一记 S 球打得太有力了哈，这歌声好像没有 S 球那么有力啊，这术业有专攻。另外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说哎呦这太棒了啊，这中网创办20年了，终于迎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冠军。说这个郑钧文是要球技有球技，要唱功有球技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无网这很可惜啊，没有能够看到郑钧文登场啊，因为在中网夺冠之后，同为1000赛的无网立刻被无缝衔接，面对密集的赛程呢，在今天郑钧文因为这个公播因为右肩受伤退出无网。那么对于本土球迷而言呢，当然会期待郑钧文继续胜利的脚步，但怎样更好的听从自己的身体需求，其实也是这一年多的低谷期当中郑钧文和他的团队所学到的。时间拨回到1年前，当时郑钧文在伤病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出战中网，虽然说回应啊这个给主场观众的期待，但结果是他不得不再度伤退，延长了自己的伤病恢复期。那么这也给他上了一课，事后呢他也坦言强行参赛是个错误的决定，说太仓促了，没有遵循医生的建议。近段时间呢接受采访时再度回顾过往呢，他表示自己已经吸取的教训，说以后啊再面对这些伤病问题，相信自己会处理得更好，这也会给自己的网球生涯带来积极的改变。那么如今选择在出现伤病问题的时候呢果断退赛，郑钧文也是听从了自己身体的声音啊，也是为了自己更加长远的职业生涯来考虑。在中国赛季啊，郑钧文注定也是背负了本土观众的期待，但在创造惊喜之后也可以卸下重担，以更加适合自己的节奏再向前啊，奔向那个更加闪耀的终点。这是郑钧文在这个中网的这样的一个赛程是画上了一个句号啊。那么就像在这个也是在昨天2026年合肥城市足球联赛决赛啊，这今年的这决赛也是画下了一个句号啊，在合肥体育中心举行。不少朋友也是到现场观赛啊。庐阳区队在少战一人作战的情况之下呢，常规时间内与蜀山区队是1-1战平，并通过点球大战胜出。其实比赛还挺跌宕起伏的哈，夺得了首届合超冠军，历时6个多月，共进行86场比赛。2026年合超联赛也就此结束了，但是对于我们本土足球来说呢，这只是一个开始。赛场之外呢，本届合超集结了有13支队伍，372名队员，年龄跨度从18岁到50岁，参赛者既有教师、医生、科研工作者，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职业，360行啊。根据赛事组委会的统计呢，自3月14号开赛以来，累计观赛近20万人次，线上直播观看量突破100万人次，也带动了全民健身，促进商旅文体健的融合发展，成为合肥城市的体育新名片。我们也是期待，其实在身边的赛事啊，能够多一点再多一点啊，能够这个赛事举办的这频次高一点，然后赛事的种类能够再多一点啊。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

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4: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呢是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沿淮西部和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8，空气质量优。
6: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1: 哎，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2: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3: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2: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4: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2: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3: 电量不足，请充电。
2: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4: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0: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梅兆清。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

0: 当区的部分社区、助餐点、养老机构和老年文娱社团，实地看看那儿的老年人晚年生活过得到底有多踏实、多热闹。那首先呢，我们跟着记者方倩去往庐阳区杏林街道的北都社区。那为什么到这儿来呢？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民政部公布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其中就有北都社区。所以我们今天直播的第一站就来到了北都社区。
1: 大家好，我现在呢正在庐阳区杏林街道北都社区的文化活动室。我们仔细听哈，耳边呢已经传来了悠扬的歌声了哈。那在我身后的这一群呢，大概平均年龄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们，他们正在活动室里面进行着彩排。那这支舞动西洋艺术团啊，是从200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他们从10几个人的队伍，一直到现在发展成60-70人、大几十人的队伍哈。今天呢，我们就来走进这支艺术团，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让晚年生活变得热气腾腾的。你在我身边呢，就是我们的艺术团团长缪团，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先做个自我介绍。
2: 我是舞动西洋艺术团的领队，缪和道。
1: 缪团，您也看起来非常有气质。您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72。
1: 72。完全看不出来，是不是我们团队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这个年纪都是在60岁以上，是吗？
2: 对，是在60岁。
1: 但是你们的精气神都特别好。
2: 谢谢。
1: 所以今天我们进来后面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是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排练呢？
2: 他们今天来排练一个小合唱。马上还有舞蹈呢。我们这个团队呢，有这个舞蹈，有腰鼓，还有合唱。
1: 哇，好丰富啊。那我们先话不多说，先来听他们今天排练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感受一下哈。

0: 哇，好棒好棒！我来随便问几位叔叔阿姨哈，你们好，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快到60了，
0: 快到60了。
1: 对，哦，
0: 看起来都好年轻啊，而且你们这。

0: 精神看起来非常饱满。今天我们今年来到我们艺术团有多长时间？
1: 有几年了。
0: 为什么当初会想到加入我们舞动夕阳呢？
1: 就想嘛，我们退休之后了，就想参加我们社区组织的这个团队，大家开开心，乐呵乐呵，跟着我们妙团长一起，就是讲开心快乐，
0: 开心快乐。那您在这几年当中有学习到，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您参加的这个合唱团哈，对你有什么帮助吗？就对您之前的这个生活、现在生活什么改变吗？你觉得？
1: 改变嘛，感觉生活很丰富，丰富多彩。
0: 在这边的感受如何？
2: 很快乐，大家在一起玩很快乐。
3: 老了得有个追求啊。没事干了，总有一个想到，马上要上课了，可怜。
0: 然后上课了，就回归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
3: 了。对，感觉精神都提升了，可怜。不是岁数大了都没劲了，可怜。
4: 参加这个社团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在外面搞演出。参加那个社区文化建设这一波，被我们这里的那个缪团长就要求叫我加入这个队伍。其实我也很喜欢，平时我拉二胡、吹定春管、吹拉弹唱，我都喜欢。
0: 你是多才多艺。
4: 您是？我也喜欢唱。
0: 都是业余的爱好是吗？
4: 业余爱好。
0: 这位师兄您好，您今年多大岁数？
5: 也66了。
0: 66啊，那在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算年轻的吗？
5: 差不多中间吧。
0: 中间的
6: 这样说就珊瑚颂，
0: 能不能给我们唱两句？
6: 谢谢。
7: 一说。

0: 谢谢。
1: 哇，好棒好棒，你的音色很好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教他们声乐们不会唱歌不完。
1: 对，能不能给我们现场来一段您拿手的？
2: 我再想一想啊。
1: 好，真棒哈。
2: 来几句啊。
1: 给我们观众好。

船云里无尽，每次为难你都相愿，无时时的体贴暖我心田，多少情不断，多么想到你怀间，这。

0: 知道这首歌是谁的吗？
1: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刘欢。
1: 致敬刘欢老师，也致敬。对，
0: 这首歌叫《情愿》，我最喜欢就是刘欢。走了，太遗憾。
1: 您也有一点他的这种艺术家的气质哈，大河老师。那么，我看您就是给他们做这个钢琴伴奏是吗？
0: 指挥也是我，钢伴也是我。
1: 钢伴也是你，指挥也是你。
0: 也是我。哦，
1: 还有这个授课也是您。
0: 授课也是我。哇，
1: 这个身兼多职哈，好
0: 厉害。庙团长跟我是老朋友。哦。哎，他一讲我回不住啊，就这道理。
2: 对，梅大师金韵，在梅大师韵呢教了他妈有十几年吧。啊。有十几年，我也跟他上了六年，是他六年的学生。
1: 哦，以后呢？是大河老师的学生。
2: 哎，是学生。以后我们也到这个地方来。
1: 那我们教过这些学员多少首歌了？还记得吗？也数不清了。
0: 反正不下于几十首。
1: 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歌曲呢？
0: 你看看哦，红歌一定要有，
1: 对，
0: 是吧？这是我们国家繁荣富强的这么一个象征，红歌一定要有，抒情歌曲也一定要有。我最擅长的是草原上的歌曲，哦，哎，所以我教这块教的多，然后还有一些电视剧的插曲也教给他们，反正各种类型吧，
1: 大家喜欢的都有，
0: 都有。在我看来啊，就是我给他们当老师啊，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哦，
1: 什么目的？
0: 做一个优秀的三好学生。哎，你看一看啊，第一，身体好；第二，学习好；第三，生活好。
1: 哇，这您说的
0: 三好学生
1: 非常好啊！对于我们这些晚年生活来说，哎，这三好是非常重要的。
0: 这是最重要的，身体的健康嘛，对吧？生活、学习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优秀的三好学生。
1: 就是我们的舞动夕阳是从2006年成立的，对吧？
2: 是的。
1: 到现在已经有20年了。当时为什么会想起来要成立这样的一支队伍？
2: 当时怎么想呢？那是我在家带孙子，我没有舞伴，就是照顾老的，照顾小的。因为我喜欢唱保密戏，也喜欢唱歌，所以他们就邀请我过来。过来了以后，我们就是当时呢，团队只有十几、一二十人。一二十人呢，那时候呢，也就是唱唱黄梅戏啊，唱唱红歌，自娱自乐的形式。
1: 就是自己开心，自娱自乐。没想到现在今天发展到可以参加很多场演出，还能拿奖了。
2: 是以后有了这个百度视觉呀，他们给了这个固定的场所，给我们这个活动场所，所以呢，我有新的想法，我就利用这个场所呢，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就是开创了。现在的舞蹈班、声乐班还有腰鼓班，队伍呢就慢慢的壮大起来。
1: 那么从当时的十几个人，你是自娱自乐的十几个人，到今天有多少人？
2: 现在确定就有70人。
1: 70人，
2: 我不多讲的。哦，
1: 您那已经很好了，而且在不每一年都会有新增的这些。学员们，对吧？
2: 对，我们怎么讲呢？这个团队我也经常带着大家出去啊，大小场所演出，大家在此呢玩得很开心。我们主要是重在参与，我们不计较个人得失，利益得失，反正大家在此玩得开心，大家就愿意来，所以现在这么多人，他们都愿意来。
1: 那么刚才您说了，咱们社区提供了稳定的活动场所了，咱们在这里都能够来进行我们各种这个乐团各种那个活动。那么我们有多少个这个就比如说我们多少个那个课程？然后呢，我们课程每周都是怎么上课的呢？
2: 我们是这样，我们周一嘞下午是腰鼓，周三上午嘞是声乐，周四下午嘞是舞蹈。有时候没有场所的情况下来，我们就在外边广场上排练。哦，
1: 哇，那咱们这个还是非常丰富的哈，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每一周的时间都安排得非常紧，对，对吧？大家只要有兴趣的、有时间都可以过来。
2: 对，
1: 我们平均年龄是有多少岁？大概
2: 在这个地方，声乐班的年龄呢比较稍微大一些，舞蹈班跟腰鼓班我是最大的。哦，我是谁的？
1: 那年龄最小的有多少？又是
2: 最小的比我小18岁，
1: 那是
2: 才有50出头。
1: 50出头，最大的呢？
2: 最大就是我最大。哦，那个事业班，
1: 就是对我们所有的学员当中最大。
2: 他们有八十出头，
1: 八十多岁了。
2: 嗯，八十出头。
1: 哦，从五十多岁到八十多岁。
2: 哎，对对对，
1: 真的是整个一个全年龄段都覆盖了，都真挺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舞动夕阳的团队有没有一些线下的规划呀？
2: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呢，就是把附近的，附近的就是，居民和退休人员都凝聚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把我们这个中老年人的生活，就是丰富多彩，丰富多彩，才能大家活得幸福。但是呢，我衷心的在这感谢我们社区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所以也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也给我们老年朋友们嘛有个自我展示的舞台，所以我们大家玩得很开心。
1: 开心是最重要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的。
2: 对对对对，
1: 非常感谢我们乐团长哈，做了这样非常好的一个带头作用。

0: 退休了没事在家找点这个乐趣，哎，娱乐。因为我很喜欢音乐，
1: 哦，
0: 特别喜欢，
1: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
0: 对，就喜欢音乐。
1: 嗯，所以在这边加入多少年了？
0: 在这舞蹈班可能有将近十年这样的，然后这个现在是声乐班。
1: 嗯，声乐班也有好几年了。
0: 对，也有五六年了。
1: 哦，哎，是怎么当上班长的？哎呀，
0: 就是平时吧，就是喜欢和团长，就是帮助团长，就是
1: 干一些事情，
0: 干些其他的事情。
1: 嗯，然后也很有凝聚力嘛，对吧？
0: 对，很喜欢，
1: 大家推选出来。
0: 对对对。
1: 那么您在这边当了班长，然后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你觉得对您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0: 哎，特别好，特别丰富。因为在家里面，不能就是老是在家里面，感觉这个如果要是不出来的话，就脱离社会了。特别好像感觉就是在这里呢接到很多朋友，相处到很多很多同事。
1: 也很开心，
0: 哎，对，特别开心，是好像生活就是很丰富了。
1: 那对我们这个团队接下来有什么期待吗？
0: 就是长期办下去，
1: 就是办得越来越丰富，
0: 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1: 还自带了音响。

0: 好棒，好棒，好棒！给你鼓掌哈。
1: 比心，比心，比心。
0: 叔叔，他我觉得非常好了，而且你这个感觉你气儿很足哈，一下推了有4分钟左右了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您推的这首歌，这首曲子叫什么呀？
1: 叫轻歌曼谷。
0: 轻歌曼谷。
1: 是网上一个流行的一个。
0: 嗯，对，
1: 改天的这个葫芦丝，
0: 很欢快的一首歌曲，哎、对吧？哦，我看您这个葫芦丝是您买的还是做的呀？
1: 没的，
0: 买的是吧？这买了多长时间了？
1: 这个没有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我看你保养的还是蛮好的，看起来还挺新的。
1: 这里就可保养，
0: 就是你的宝贝了，是吧？
1: 哎，这是个宝贝是。
0: 那我看这个除了葫芦丝之外，您这还有装备，还有您这个小音箱什么扩音器是吧？
1: 嗯，对，有扩音器，有音箱，这个是。
0: 这个也是专门，
1: 就是我是随便带的，我家里面有专门是有音响，有带耳机的，什么都有的。
0: 哦，你家里装备还多？
1: 啊，这一整套的，一整套的。
0: 一整哦，你家里装备还多？
1: 啊，这一整套的，一整套的。
0: 一整套都是为你这个葫芦丝的表演来准备的啊。
1: 对，比如说检查或表演。哦，那你们是。

0: 入社团哈，那家里人支持吗？
1: 支持，那肯定支持。哦、
0: 他们有没有去看你演出啊？啊。嗯，有没有看？
1: 我上银座，我一说你们那都过过了五十二，我就叫他拍个视频，在咋群里面发给你们看看。哦，我
0: 就发了那个
1: 相亲
0: 相爱一家人的群里是吧？
1: 那然后我跟你讲一句题外话，是让我的眼里食道癌做过手术的。哦，我这个这个气力不够，他是吃的喝了噻，主要给他扩大这个肺活量。哦，这就他就主要是肝的血气。哦，只要提的是说的不是怎么样，因为那个娃你老血可能他给他血想喝活也不着，对不对？但是我血还是比较认真的。
0: 我这个
1: 比较认真。
0: 您的这个精神和这个行动力哈，我真的要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哈。
1: 因为我们这农历年嘛，
0: 农历年多长时间啊？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斗了多长时间？
1: 因为我这石头呀。一年嘛，已经十五年
0: 了。哦，十五年了。
1: 对，又整整十五年了。哦，对。
0: 就是做过手术之后，然后也是想着要恢复身体健康，就是
1: 说活动活动，冷吹了就开始就学这个，就
0: 太不容易了，太厉害了。所以我说您看起来这个精神气儿就非常足，
1: 就是
0: 也是，就您觉得您加入这个社团吹了这葫芦丝之后，跟您之前就是没有就是做这些艺术活动的时候相比啊，有这个生活和精神状态有哪些变化呢？
1: 那这个精神状态好多了，对，精神状态好多了。我有时经常就跟我那个要同学群在一起，哎，这样的一直看到你还没老，还是那么大，对，说明这个吹的真的还是。对吧？其实这个人是心情有余，肯定他也好像长不大了，肯定有长寿，好像有长寿一样的。
0: 对对对，这个让您身心都愉悦起来哈。那个您还有很多的同学是吧？你们之间相处是不是也很欢乐？
1: 对，欢乐，对，欢乐的很。那退休了的，有时候每月都聚一次，每个月都在一块聚一次。
0: 哦，就除了
1: 聚一次了，我说他们。我这个精神我爱好，最后我就比较上台就给他们吹一首。哦，
0: 把拿手的好戏都给大家表演一下。这你也是我们这个你们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的一个欢乐的一个活宝。
1: 也可以，怎么叫我叫可以这个的，热闹，所以每个地方你很热闹。
0: 对对对，好，非常感谢你，还没问你您贵姓啊？
1: 我姓王。哦，
0: 王叔，好，王叔也祝您接下来的生活能越来越开心哈，这个能这个精神气儿能越来越好哈，身体也越来越棒。
1: 好，谢谢你们，谢谢。
2: 根据老人的需求，他们有的时候会到我们社区跟我们反映，我们能不能给我们开些这样的课程？我们尽量去给他们挖掘这样的资源。
0: 那我们其实找这样的资源是不是也挺麻烦的？
2: 对对对，我们有的时候，反正是链接各方面的吧，比方说，有我们也在我们退休的群体里面，老人里面去找他们有这样的潜能的人去来给我们担任这样的老师，然后就。根据个人的需求
0: 给他们提供方便。
2: 对。
0: 那我们社区为什么会想到为我们的这个居民们做这样的事情呢？
2: 我们居委会是一个纯居民小区，我们主要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为居民提供服务。辖区的老年人呢相对来讲也还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然后他们有这样的诉求，我们肯定就根据他们的诉求来开展这样的活动。
0: 满足他们的需求。
2: 对，
0: 那也是做了很多的功课了。
2: 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比方说，春节啊，什么五一啊，或者一些节假日，会在我们的广场开展的这样的文艺汇演，让他们，给他们提供舞台，让他们来展现自己的一些才艺。
0: 那我看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专门的场地，是吗？提供了多少场地啊？
2: 我们整个接近600平方的活动场地了。
0: 专门给他们来上课用的。
2: 还有上课有乒乓球室，我们的工人室是比较齐全的。有上课，舞蹈室啊，这些健身房什么都有，相对来讲比较综合，
0: 很丰富了。
2: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社区还会为这个居民有做哪些工作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的规划期待呢？
2: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友好型老年社区的创建，我们会围绕这个目标继续为老年人开展各种各样的服务吧，满足老年人的文化需求、生活需求什么这些，尽可能的完成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服务。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起。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5: 盛世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6: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5: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6: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10: Listen，
11: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2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don't understand.
1: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景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对酒当歌全鲜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6: 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

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服务，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服务，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

0: 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4: 嗯，我懂了，妈妈。
3: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4: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3: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4: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3: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怪兽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6: 盛世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7: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6: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7: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8: 乐购908，
9: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10: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Listen，
11: yeah。 去年啊，咱们这个一经上线就直接卖断货的北面鹅绒羽绒服经典爆款来返场了，无数人坐等补货的北面1996鹅绒羽绒服，今天呢，乐购908商城正式补货上线。老话常说啊，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提前入手寒冬刚需好物，不用等到寒冬涨价缺货，现在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是真正的闭眼入不亏的好时机。北面的品牌品质相信不用过多介绍，口碑一直是稳稳在线，做工、版型和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场的是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贴心配齐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呢不同身高、不同穿搭需求，全家都能选到心仪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填充，蓬松度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能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能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覆盖 XS 到2XL， 也就是说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可是2000多呀，今天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大家一定要先到商城首页去领取50元专属优惠券再下单，领券后呢，短款到手649，长款到手749，正品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的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库存，这批售罄以后呢，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4: Listen，
6: yeah。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4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1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

0: 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yeah。如果日常想要一套全能且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包含200毫升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呢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可以领取下单立减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649元。产品可溯源，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呢，用普通的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整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价格，整套正装三件套仅需699元，首页呢还可以领取优惠券，下单立减50元，到手仅需649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抓紧时间打开乐购九零八商城，直接下单，抓紧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8，严选好物，会万家，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Listen， yeah。
1: 咱们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传承下来，不管是好友小聚还是节日合家团圆，桌上呢总少不了一瓶好酒。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福利特惠，500毫升6瓶整箱装，日常售价199元，今天下单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菜啊，或者家里边办个生日宴，这个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古井贡酒可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古井贡酒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四次荣获金奖，这个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家里孩子金榜题名了，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啊，喝这个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而且这款酒采用的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既保留了粮食发酵的饱满香气，又赋予酒体冲张力，而且价格更实惠，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合适。酒体呢清澈如水晶，入口甘美醇和，回味悠长，哪怕多喝两杯也不上头。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的福利价格，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白酒500毫升，一共是6瓶一箱装，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呢都是在199元，今天下单能直降50元，到手价仅需149元，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合适。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购物平台，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

0: 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1: 需要我做什么？
2: 演戏。
0: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3: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0: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4: 说了不让你查，你就别查了。
5: 我不是给你查了呀，我给我自己查了。有了结果，你愿意出钱你就买，不愿意出钱我卖别人。
4: 不行，他现在盯着我呢。
5: 你不应该用这种命令的口气跟我说话。
4: 你要是人头落地，可跟我没关系。
5: 你们这种境界什么时候能提高啊？啊，生意场上的事儿怎么老用间接的思维来看呢？怎么就人头落地啊？我卖西瓜你嫌贵，你就要杀我呀？
4: 把录音机还给我。
5: 不可能，你说的三个月，说话得算数，咱们可都是站着撒尿的人。
4: 玩流氓？
5: 这码头我见的人多了，言而无信是你在玩流氓。
4: 你不怕暴尸街头吗？
5: 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能做生意，只要价格公道。
4: 你脑子里除了钱还有什么
5: 成就感呀？

0: 我说的话都忘了啊！队长，你听我说，队长，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那地主，所以没消息往回带。
1: 魏民呢？
0: 他死了。啊！我们找到那地主王占金了。
1: 人呢？您听我说。
2: 我们在廊坊找到他了。哎，小姐，兄弟，哎，你看两个孩子，你饶了我成吗？我真不敢回去，我回去就是死呀！兄弟，饶了我，你饶了我，哎，饶了我吧，赶紧收拾收拾，走。我怎么了啊？慢点。
0: 疯了！这亏了我三里地。
3: 带着枪。

0: 我们拿不下一个土地主，你带路回去，找到那个地方，那个地主和玉民的尸体都要给我弄回来。
1: 我回去看过，什么都没了。
0: 玉民的尸体也没了，
1: 也没了。

0: 他秘密派出的三支小分队只回来了半支，去钱教授父母家的听说被土匪打死了，去翠萍老家打听底细的却再也没有回音。李亚这两天的情绪败坏到了极点。
1: 谢若琳屡次旁敲侧击地试探翠萍，逐渐成熟的翠萍也能够从容地化解。
2: 别人拿来抵账的，看好就选啊，便宜。
3: 这好看，我要这个了。
2: 就要这点啊？哎，你不是有个妹妹吗？出嫁了没有啊？你这当姐姐的在大城市也给妹妹选点啊。哎，你妹妹怎么也不来看看你啊？
3: 你老问我妹妹干什么呀？
2: 嗨，瞎问。怎么还有兄弟啊？
3: 没有。
2: 你妹妹做什么的呀？是种地的呀还是做工的呀？
3: 你到底想问什么呀？
4: 说是让我买料子做旗袍，可他老问我妹妹的事儿，怪事吧？
5: 他知道你有个妹妹以前在延安。
4: 真的？
5: 有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说，这个谢若琳呢不知道从哪儿弄到了一些延安的文件，里边有一封介绍信，是你妹妹的。
4: 介绍信是什么？
5: 就是信。
4: 这还了得？那信呢？
5: 让我偷出来烧了。
4: 你还会偷呢？
5: 厉害吧？
4: 你说这谢若琳怎么这么大能耐？延安的信，他从哪儿搞到的？
5: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生意，就像一个集市，所有的人都来买东西卖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情报。
4: 我懂，因为情报很值钱。
5: 对，情报就是生命，几个人乃至几百万人的生命，一个国家的生命，就看谁能拿得到。
1: 诡计多端的谢若琳为了摸清翠萍的底细，找到曾经当过八路军的汉奸徐宝凤，想让他演一出好戏，从涉世未深的翠萍嘴里套出些实情。
2: 我注意你很久了。
6: 闲来无事聊做消遣。
2: 总是输呀，哪儿来的钱？
6: 问多了吧。谢先生愿意试试？
2: 可以，钱不是问题，但你要配合我。
6: 我擅长配合。
2: 擅长就好。你听听我下边的话，哪有错你跟我说。
6: 您说。
2: 抗战的时候你当过八路军，沂水反击战你被日军俘虏，后来被换到天津日本特务科，对吗？日军投降以后，中统局收留了你，在印制公司暗查印制品，后来因为你高价倒卖调查证被除职，直至今天。
6: 您对我有兴趣？需要我做什么？
2: 演戏。
6: 这里不是上海。
2: 乱世就是舞台。来，还是那句话，

0: 是问题。
1: 为了迷惑翠萍，第二天徐宝凤扮作受伤的八路军被特务抓走，从买菜的翠萍身边经过。

0: 这就是珍珠啊！对，哪里搞的？银行的一个头头求我办事，送的。很贵吧？你怎么了？下午买菜回来。
1: 女战士被特务带走了。什么女战士？
0: 八路军的。穿军装了吗？很破旧，脸上还有伤。风宁滦平一带在战斗。穿军装的应该是战俘吧？到兵营那边也关了一些。跟我差不多大，要是没受伤，肯定不会被抓，一定会打到底。
1: 看得出来，他很勇敢。不是早就换军装了吗？怎么还穿到八路的？哎呀，有些部队没换，哪有那么多钱啊？
0: 你说敌人会杀他吗？很难说。如果你被敌人抓住了，你会怎么样？
1: 我会坚持到底，我不会连累其他同志为我牺牲。如果实在坚持不住，我就自杀。我也会。这段时间要小心啊！李涯确实是在背后调查我们的。
0: 要不干掉他？
1: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那样。
0: 你比他官大呀，他怎么敢算计你呢？是啊，我也一直在想，
1: 他是从哪一点开始怀疑我的呢？
0: 还是干掉他，你不能有危险。
1: 我本来是想借陆桥山这个死，除掉李涯，没成功。
0: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还能一枪要了他的命。
1: 现在还不是时候。哎，你那枪怎么练的那么准？
0: 山里还有风呢，我照样能指哪打哪。鬼子扫荡那年，一个八路军的大首长住进我们村公所，他让他那警卫员跟我比枪，你猜谁赢了？谁赢了？
1: 那警卫员输了，天生就是一个战士。怎么说？你一拿枪，整个人就不一样。什么样？
0: 带劲儿。
1: 明白吧？就带劲儿。那当然，我爱打枪，可我觉得我现在也像个太太。
0: 你一回来就吃现成，你没见过我做饭的样子。谢若琳说，一看我做饭就像个太太。
1: 嗯，像战士。

0: 站长太太回来后和站长再说一些广州的见闻。
1: 是，这次在广州跟郑建明的太太吃了顿饭，可长见识了。
2: 长什么见识？
1: 现在谁还卖苦力呀？什么献身、捐躯，那都是口号。现在流行的话是享清福，最上面的都用飞机往外运细软，钞票是美元，存在外国银行里。再看看下面的，黄荣华去了广西救济署，王孔安去了甘肃当保安司令，李霄白去了湖南当了个参谋长，张国焘去了江西当救济署署长，还有余乐醒，就您的同学，现在是上海救济署署长。这些都是肥缺，大把大把的敛财。你呀，还在这儿忙着镇压学生、抓刺客，说来好滑稽的。
2: 哎，自从何志远经商，张石到台湾办农场，我就在考虑，是该急流勇退了。
1: 郭次长的太太说了，三根金条在马来亚就可以买100亩不错的地，还可以盖自己的房子呢。你在这儿能怎么样？戴笠到死也就混个陆军中将，还是追授的，你还有什么指望呀？
2: 真是跟大长官的太太接触多了，长见识。
3: 就是，太太，哎，于太太来了。梅姐，
1: 哎呀，妹子，快进来，快进来。
3: 吴大哥在。
2: 哎，你们俩啊。
3: 好，你忙，你忙。
4: 说话的人都没有，
1: 我也是，在广州什么人都不想，我就想你。
4: 快点过来，过来看看，
1: 特地啊，突然给你买的。
4: 什么呀？
1: 你看，瑞士货。
4: 哟，好秀气的表啊，
1: 好看吧？
4: 谢谢啊，梅姐。哎呦，哎呀，这怎么戴？
5: 梅姐，
1: 哎，
5: 没有，我今天想穿我那件新做的旗袍过来给你看。
1: 结果裁缝病了。
5: 同样吧，
1: 这一次啊，我在广州一口气儿做了5件旗袍，买了3条羊毛披肩。
4: 那得花多少钱啊？
1: 在国内还是便宜的，要是在国外可就贵了。
4: 梅姐，你要出国？
1: 傻妹子呀，现在形势不大好啊，咱们在下面傻不拉几的什么都不知道，人家在上面可都有准备了，要是现在出去发展个1-2年，将来全家人都出去了还有个地盘，这要是被打出去了，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
4: 那你走了，吴大哥怎么办？他可是吃官粮的。
1: 等等看吧，我先出去。
4: 哎呦，那我家老于怎么办呀？
1: 他还年轻，不过得抓紧时间捞点资本，以后才好办。
4: 啥叫资本？
1: 就是真金白银呀。哎，妹子，
4: 嗯，
1: 明天我去烧香拜佛，你陪我一起去吧。
4: 好，好。哎呀，我是得去烧烧香了。
6: 我们家老于就是个250。
1: 可别那么说呀，他多聪明呀。
6: 不是。我把你的话说给他听，他不信，他就信党国最终能胜利，
1: 这也是聪明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我们家老于就是个250，
7: 可别那么说呀，他多聪明呀、啊！
6: 不是，我把你的话说给他听，他不信、啊，他就信党国最终能胜利。
8: 翠萍和站长太太去烧香，化妆成受伤的八路军战士的汉奸徐宝凤从他们面前跑过。
7: 那人怎么了？可怜样的。
9: 哎，刚才过去一个女的，你们看到了没有？
6: 她往山下跑了。
7: 骗大兵啊，既然出来烧香就该行善事的，刚才那个女的真的好可怜。

0: 在山上，徐宝凤再一次从翠萍面前跑过，翠萍便追了出去。
1: 睁眼。受伤了，我见过你，那天在大街上见过。
2: 不是，我早一天，很早以前就见过你。
1: 不可能，你是什么人呢？还穿军装？
2: 来，你帮我把军装脱了。我这胳膊不了，部队打人品的时候，我是炮弹震了一下，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旁边什么人的。来。那你在一块那人呢？
1: 下山了。这里不是久留的地方，我给你找一家客栈吧。
2: 你是有钱人家的人吗？
1: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能走路吗？
2: 行。
1: 先把藏起来吧。
0: 翠萍将徐宝凤安置在一家客栈，徐宝凤用谢若琳提供的情况做诱饵，翠萍很快就向他暴露了真实身份。

0: 我胃疼吃不下，老病根儿啊，辣椒水灌的。哎，我总觉得我以前见过你，认错人了呗。你很像我的一个战友，在洛川我们一直在一起。后来他去了延安，我去了前线，你们真的很像。
1: 叫什么名字啊？姓陈，叫什么？哦，陈秋萍。她是我妹妹，秋萍是我妹妹，同志，你是秋萍的姐姐。是。秋萍现在在哪儿啊？啊，打零分的时候我们见了一面，后来就再也没见着。
2: 翠萍哪里知道，她和眼前这位郝同志徐宝凤的对话都被事先藏在皮箱中的微型录音机录了下来。我今天做了一件事，可能不该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什么事？
1: 跟战长太太去观音寺烧香，路上又遇到那个八路军女战士了，就是前几天我跟你说过那个战俘，我把她救了。
2: 站长太太知道吗？
1: 她不知道，她回去以后的事儿。
2: 你暴露了吗？暴露了。
1: 她说她看我面熟，很像在洛川时候的一个战友，叫陈秋萍。陈秋萍是我妹妹啊。我看她是咱部队上的人，就承认了。
2: 他现在人在哪里？在观
1: 音寺北边的一个小客栈里头，我叫他不要出门。我是不是犯错误了？我心里一直在乱跳。还说什么？他还说，打零分的时候见过我妹妹，从那以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2: 打哪儿？
1: 打零分。
2: 需要快速做出判断。陈秋萍早在4、5年秋天就牺牲了，不可能参加临汾战役，而且临汾战役和滦平战役根本就不是同一支部队。那女人的话有漏洞，翠萍一定中了圈套。可那女人的背后是什么人呢？背后的人显然是冲着她来的。在没有得到她的证据时，翠萍应该还是安全的。今天晚上要早关灯，她相信窗外。
3: 一定有人在监视。谢若琳这时找到了徐宝凤，看看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情报。
4: 即便他是，他男人就未必是啊，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伙的。这个蠢女人，她就是单独执行行动。
3: 不一定，这男的还偷了我的文件呢。
4: 哎，
3: 这就得看你明天跟他谈话的技巧了。你得套他的话，你要是套不出来啊，我跟你说，咱们。
1: 光就是这个女的，
2: 卖不上价钱。套话？行，我得想想办法。我是觉得看着一个同志落难，我不能见死不救。抗战胜利前，在重庆的时候。
5: 我见到过5位同志被执行枪决，我就站在一边，等着，等他们被枪毙以后过去拍照，我能怎么说？是不是该让翠萍转移呢？如果翠萍潜逃，自己一定会接受无穷无尽的调查，甚至可能被送到南京接受询问。中校副站长的老婆是中共特务。 他在保密局的前程也就断送了，何谈将来的任务？转移是下策，不够完美。他要寻找一个完美的方式，但有一点很明确：老罗的联络点必须撤离。
6: 你们马上转移，出什么事了？翠萍暴露，
7: 暴露了，
6: 那你们怎么办？
2: 你们先转移，我再想办法。
0: 不行，既然暴露了，要走咱们一起走。
2: 我还没有暴露，对方在等最后的可能，寻找我的破绽。我还有逆转的机会。
0: 你可能会被
2: 对他说。书店有欠债吗？
0: 欠债有啊，欠书局的很多，还有房租。
2: 逃债是再好不过的理由了。给房东留一封信，就说欠债太多，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跑掉了。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另外，新的联络站要尽快建立，我还用老办法跟上面沟通，接受指示。
0: 我的任务是你不撤我不撤呀。
2: 情况有变化，你们安全撤离，我这边才能放开手脚执行。
0: 我真的很愿意跟您一起工作。

0: 我得走了，电台藏好。
1: 新站尽快建立。
2: 好。
3: 和老罗碰完面，余则成回到了家里。什么也不能跟他说，必须让他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明天去跟那个女人见面，说什么都行，但就是不能暴露自己。走，你也不说一声。
0: 明天见到那个女的，说什么都行，就是不要说我。如果她追问你，你就说我是保密局的。另外，为了她的安全，她得换一架客栈。她会是敌人派来的。
4: 是我的罪过就大了。第二天，翠萍又带着些吃的来看望徐宝凤。
5: 哟，来啦！你看，真是啊，老让你跑，真辛苦。身体好些了吗？
6: 好多了。
5: 有什么呀？这是，瞧，谢谢。哎，你来这儿是来执行任务的吧？哎，我真羡慕。也不是，我已经脱离组织了。
6: 脱离组织了？
5: 我不相信，你妹妹说你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怎么说呢？
6: 唉，过日子呗，不想那么多了。给，你一定是执行秘密任务。你男人呢？是干什么的？也是我们的同志。
5: 他就是给政府做事儿的。
6: 哎呀，不说他了，你还需要我做什么？
1: 送我回部队吧，我老是待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我们一定有个交通站，我会尽快帮你联络的。但现在你需要换一架客栈。
5: 行。
1: 余则成拍下了汉奸徐宝凤的照片，他看着照片，突然想起。 徐宝凤提的皮箱正是自己在谢若琳家里看到的那个皮箱。老谢，老谢。余则成潜入谢若琳家中。 发现谢若琳家中那只皮箱果真不见了。整个圈套会是谢若琳的个人行为吗？如果是，他很快会得到谢若琳的交易要求，那样还好办。他最担心的是谢若琳跟他人合作，这个小皮箱跟女人的身份很不吻合，显然是个多余的东西。里面会是什么？是什么都不怕，最可怕的就是录音机。 翠萍对这个女人说什么都可以不承认，但如果被录了音，那就被动了。这么小的皮箱里只能放记录德国的录音机，那种设备很先进，一般人是不会有的。保密局只有一台。
7: 设备出入的记录给我看一下。
1: 余则成在保密局的记录本上看到了录音机是被李涯提走的。
7: 外国的高级设备用的不多，
8: 是不多，说明书都看不懂，都不会用。

0: 超过时间的金属品要催着还了。是。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李涯果然介入其中。也许该是撤离的时候，谢若琳竟然跟李涯联手了，太大意了。就这么撤退吗？不，需要反击，有效的反击，应该还有机会。
1: 共军又杀回延安了。当初光复延安的庆功宴，酒味还在。国防委员会总结失利教训：情报战场的失利是败点。共党的情报据点一般都是多年前就开始建立，而我们呢，总是临时抱佛脚。
2: 李队长怎么不说话呀？
3: 国家大事，我曾草民无力操办。这几天我在反思自己的错误。什么错误？李副站长，您那天在走廊里对我的态度，我很难接受。但是我还是接受了，因为我清楚，天津站想成为堡垒，我们必须精诚团结。
4: 过去对您的调查已经过去了，希望您不要放在心上。
5: 好，希望李队长能做到。这几天是不是会有重要的情报？
1: 新的联络点应该马上就建立了。
5: 你跟那个女的又说什么了？研究所呼叫勘探队，研究所呼叫勘探队。 请记录33135 9017 1065 5232 7015 999 0267 7301，一小时后本频段重复呼叫完毕。
1: 深海，碎屏暴露之事如何处理由你决定，安全为上。新的联络方式：明日51时，运河街9号大发面馆二类暗号。如接头不成功，则于第二天同时于李市理发店二类暗号。农夫，
6: 说什么呢？
7: 明天我去接头。
8: 那个女同志老是着急让我送她出城，我该怎么办？别让她着急啊，做做她工作，你总得想到办法，是不是？别让她着急。
9: 是。
10: 谢若琳将录音卖给了李涯，本来已经心灰意冷的李涯又开始蠢蠢欲动。
9: 不想跟你有任何联系了，有什么值钱的情报，你卖给别人吧。
11: 别着急呀，老那么紧张。你先听听这个。我以为见过你，认错人了。你还见我的一个战友，在洛川我们一直在一起。后来他去了延安，我去了前线呀。
9: 这是谁的声音？
11: 真的很像。
9: 于太太的呀。
11: 你真不去的好。那个女人呢？她叫什么名字？大大，过去18步。住了啊！陈春平。
9: 没有鱼的瓶子。
11: 是我妹妹同志。
9: 暂时没有，但会有的。她偷了我的文件，这说明问题。
12: 你这是让我顶雷呀！余泽成现在对我这一笔啊，我不会要你告假，但下一笔，余泽成他要是露了馅儿，那你可别嫌贵。
8: 你要多少钱？新的交通站迅速的建立起来了。
0: 联络人是执法队的廖三民。
1: 先生，这可以看看吗？
2: 报纸还是圣经？
1: 哦，这是圣经啊，我还以为是字典。那就报纸吧。
2: 您是于先生吧？
1: 啊，是。您是？
2: 我是廖三民呢，警备司令部执法队的。水兵俱乐部，跟美国人交涉戒严区。
1: 哦，三民吧。你那个时候穿便衣，我认不出来了。哎，那过来一块儿吃吧。
2: 哎。
3: 组长你好。
1: 你好。
3: 我这边主要负责军法宣传、军事风气，看看水屯监狱的军内犯有什么指示，您说。
1: 有电台吗？
3: 有。
1: 启用过吗？
3: 没有，刚设的，就为了您跟上面的联络。
1: 水屯监狱你说了算吗？
3: 算，监狱很小，我是最高长官。
1: 我现在有个麻烦，正好用得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na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0: 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二、鸟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1: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来关注一下目前全省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汪立军，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利林高速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邻国往溧阳方向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这是千年水秀掠过时光的轻叹，这是徽州木雕与匠人呼吸共鸣的韵律，这是泥土里生长的黄梅调在春风中婉转，年轻一张红纸正在讲述团圆的故事，一捧陶泥正在重塑文明的温度，一池纸香正托起墨香千年的重量。生动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次倾听都是对文明的接力，每一次传承都是对未来的承诺。
3: 守护无形瑰宝，让历史的声音永不消逝。听见非遗，声续千年。
0: 这是你备考倒计时的最后一周，做不完的卷子，写不尽的习题，你在试卷上写下无数个解，却解不开自己内心的迷茫。这是你连续加班的第三周，凌晨2点的办公室，想到未来，你忽然心力交瘁，莫名焦虑。这是你失恋的第28天，毫无预兆的崩溃，没完没了的眼泪。你觉得自己好像不值得被爱，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这是你退休后的第3个月，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一早啊，明显感觉天气是有些阴沉的。根据我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从明天开始到20号，我省多降水过程。那15号呢，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部大雨，未来10天其余时段全省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
7: 而未来10天呢，安徽省气温多起伏，今天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6到29度，但是受到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14号开始到16号，我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3到26度，而到了17号，全省的气温又将回升，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但到了18号开始还将会有一次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安徽。
8: 再来关注全省的逐日预报，13号，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
7: 14号，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天气，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南部和江南西南部地区有小雨天气。
8: 后天1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其中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
7: 好，那今天一早的时候呢，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有微信听友发来信息啊，说908，今天呢是他来到合肥待的第二天，感觉合肥处处呢都是新鲜的，说到了陌生的城市啊，看什么都会不一样，说合肥市的花园大道真的非常的宽敞啊，说还有大概10来天，差不多要返程了，也希望呢在这儿工作学习的事情啊，能够多去逛一逛，走一走，能够了解一下安徽和合肥的文化。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来自于外地的朋友呢，到了安徽，到了合肥之后呢，能够在安徽合肥啊，这工作学习愉快，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安徽各地的景区去走一走，看一看，饱览一下徽风晚韵。那今天早的时候看到，到目前为止啊，省城合肥的早高峰的出行呢，现在各个路段通行啊都还算是比较顺畅的，那只是2个路段流量稍大，那分别是合肥市的长江西路，今天早的时候呢，长江西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从科学大道段现在队尾呢是刚刚排到了弘扬广场。
8: 好，此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南二环的通行情况。早高峰的刚开始啊，合肥市南二环我们看到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其实可以说是从大强路的位置开始拥堵哈，一直堵到了雷街公园哈，宁国路的附近。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的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这个路段是比较拥堵的。
7: 好，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前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呢，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8: 国内方面，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

0: 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省内方面，济宁省党代会安徽五年答卷，科技创新，金色名片持续擦亮。
0: 济宁省党代会解锁安徽密码，安徽省经济总量跨越2亿元台阶。
1: 国际方面，沙特利雅得机场再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设施发动多轮打击。
0: 欧盟成员国外长对或对俄罗斯单次的最大规模制裁。
1: 908瑞评论，上个月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各地烘焙店呢纷纷跟进上架。河南郑州有门店排队2个小时，代购价也是炒到56.8块一个。但是最近啊，这些超长蛋挞就陆续下架了。那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作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的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批、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 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7: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国庆前夕，位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大科学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提前交付使用，并完成了首次亮灯调试，装置主机建设进入四环套中的攻坚阶段。而在5年前，它所在的位置还是一片荒地。一盏灯照亮的不只是装置园区，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全省上下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持续擦亮科技创新金色名片。5年来，安徽综合科技创新水平从2021年的全国第11位跃升至第8位，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迈出坚实步伐。安徽成为上海长三角科技中心的成员，进入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的最高层级。全省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从2021年的1006.1亿元增至2025年的1513.1亿元，由全国第11位升至第9位。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34%提高到2.86%，从全国第8位上升到第7位，居中西部第1位。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25家，较重组前翻番，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数量居全国前列。
1: 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我省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历史性成就。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了4万亿元、5万亿元两个台阶。202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5.3万亿元，增长5.5%，主要指标在全国次位前移，展现了高质量发展的韧性和活力。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我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动态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计划。许多领域实现了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转变。祖冲之3号量子计算原型机领跑全球，本源悟空刷新我国自主量子算力服务规模记录，东方超环创造亿度千秒新的世界纪录，这些都代表国家在国际科技竞争中掰手腕。与此同时，突出企业主体优化创新生态，创新驱动发展更加深入人心。与“十三五”末相比，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增长1.7倍，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长7.6倍，超80%的研发经费和科技攻坚项目，超90%的省产业创新研究院都由企业牵头。
0: 近日，致富江淮，聚深未来，中国科大聚深智能产学研融合创新大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新院区正式举行。会上，安徽省聚深智能创新中心揭牌成立，中国科大人形机器人研究院科研成果发布。中国科大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集聚校内优势学科力量，围绕仿生驱动、机器人创新本体、高动态运动控制、多模态感知、高鲁棒灵巧操作、端到端聚深学习等方向集中攻关。
1: 日前，安徽省总工会、省委宣传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十五五”规划》，着眼未来5年的目标任务，瞄准存在短板不足，明确产业工人凝心铸魂、赋能成长、保障权益、创新创造4项工程。 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徽省将培育大国工匠不少于15名，省。

0: 级工匠不少于300名，市级工匠不少于1200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950万以上，其中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330万以上。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好，来关注908锐评论。上个月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走红，各地的烘焙店呢是纷纷跟进上架。河南郑州有门店排队两个小时，代购价炒到了56.8块一个。但近期啊，国庆之后呢，超长蛋挞陆续下架的消息啊登上了热搜。那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新闻点评。
3: 首先，超长蛋挞火得快，靠的是出片和低门槛的供应链。超长蛋挞的出圈呢，靠的不是口味，是出片。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的属性，买完拍照发朋友圈就能带来免费的流量。真正让它呢快速扑向全国的是预制供应链，冷冻工厂迅速是量产60厘米的蛋挞皮，配套内馅、包装、模具，门店呢只需要解冻、灌浆、烘烤就能出餐。门槛低，谁都能跟风。短短十几天，连锁店、小摊、景区商铺全都上了架。其次，凉得快是因为品质没跟上，复购就断了。低门槛呢，也意味着没有品质的壁垒。为了维持长条的形态，蛋挞皮做得又厚又硬，蛋液呢少得可怜。九月底，超长蛋挞全是皮没蛋液登上了网络热搜。有消费者呢就吐槽又干又难吃，有商家直言买过尝过就不会再买了。卖点呢是拍照，复购的理由啊根本不存在。流量呢能带来第一次的尝试，但是决定产品生命的是吃完第一口之后愿不愿意再来。所以我们说，创新和品质不是选择题，缺了品质的创新啊只是一次性买卖。网红单品的保质期啊正在越来越短，超长蛋挞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预制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呢越来越快，靠一个造型打天下的窗口期啊正在肉眼可见的收窄。这不是说不该创新，而是创新不能停在外形的层面。没有创新的品质是守旧，没有品质的创新呢是噱头。消费者啊或许会为猎奇买单一次，但是决定产品生命力的永远是品质本身。创新解决怎么让人来，品质解决怎么让人再来。超长蛋挞呢解决了前者，但是倒在了后者。
2: 是的，这个说到超长蛋挞呢，在微信上刚刚有听我在说呢，河南商丘有些门店现在都已经是全部下架了。这两天他也发现说呢，这款产品几乎没人买了。他认为呢，网红爆款终究啊只是一阵热闹而已。908各位听友，您是否也这样看呢？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908锐评论。10月10号，拥有200多万粉丝的淘宝女装店 Chic You 被曝商品详情页标注一款毛领外套使用100%狸花猫的猫毛皮，这个事件呢引发舆论哗然。店铺当晚紧急下架并致歉，称采购订单要求狐狸毛是工厂工材不符及内部的流程疏漏导致，产品没有正式开售。那针对这一事件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5: 一句流程疏漏撇不开品牌的责任，猫毛皮的供应链不是意外两个字能解释的。商家说这款产品原计划10月11号晚上开售，10月10号上午才收到检测反馈。按常理呢，材质检测应在生产前完成，为什么临近开售才发现问题？如果品牌确实从未要求使用猫毛皮，那商品页上狸花猫背部毛皮这样具体的描述又是谁写的呢？如果没有网友截图曝光，这件商品会不会继续销售？这类公关话术并不陌生，一出问题先

0: 是说供应商、代工厂的责任，但品牌选择与谁合作有没有监督履约，有没有对成品抽检，都是品牌自己的责任。生产可以外包，描述不能外包，责任更不能外包。更关键的是来源问题，律师指出，我国暂未立法直接禁止加猫、加狗皮毛制衣，但猫狗皮属于动物源性产品，加工、流通、销售需申报检疫，目前并无猫的屠宰检疫规程，猫皮很难取得合法检疫证明进入流通环节，本身就存在程序障碍。 如果皮毛来源于被盗杀的宠物，达到标准可能构成盗窃罪。明知赃源仍收购、加工、销售，还可能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商家来说，道歉、下架、捐赠都是应该做的，但公众不关心的是这批猫毛从哪儿来、涉及多少批次、供应商是谁、有没有检疫、是否可能牵涉盗杀宠物。 这些问题不公开，道歉就少了几分说服力。捐赠可以表达善意，但不能替代溯源和问责。查清来源，公开处置，堵住漏洞才是真正的负责。一个拥有200万粉丝的店铺，在毛皮供应链上缺乏最基本的核验能力，这不是疏漏，是失职。平台也有责任。多家电商平台已把猫狗皮毛制品列为禁售品，既然有规定，审核就要到位，监督就要在线。禁售规则。 不能成为抑制空文。这些年，猫狗越来越多地进入家庭，从看家护院变成陪伴治愈。这个变化背后是社会与生命、文明和公序良俗的重新理解，把狸花猫背部毛皮写进商品页，哪怕只是误写，也已经冒犯了公众的情感底线。网友的愤怒不是玻璃心，而是对商业伦理失守的一次提醒。下架一件毛领容易，补上一套制度难。
1: 这一撮猫毛从哪儿来开始，商业的体面不该建立在来源不明的皮毛上。摒弃残忍逐利，守住伦理底线，才是品牌长久发展之道。好，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合肥市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加，现在呢是从南二环连接处的位置，队尾呢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长江西路下穿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西二环，那现在流量呢是正在逐渐增加。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 长江西路目前由东向西出城方向，科学大道段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那由西往东进城方向，从五里墩现在呢已经是排过了前山路。
2: 家里准备新房装修，或是老房翻新的朋友，锁定 FM 90.8匠人智装金九银石装新家老板直管样板房活动，全房四大厨电，全房家具免费送，设计费全免，最高省5万，热线0556-6556-0303-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i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美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康斯略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1: 中国电信天翼智评，10寸屏全新上市，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在家测血压
12: ，AI 健康咨询，守护88健康。配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视频通话
14: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4: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28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18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03，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5: 好，这里是杨辉交通广播，再来关注乐购908，又到换季时节，如何穿搭才更加精致呢？下面有请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您介绍。欢姐你好。
6: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温度可以说是起伏不定，商场里换季的衣服呢都已经开始上羽绒服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提前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呢，因为销售很火爆，很多听众就一直留言啊，哎，你们快点上架呀，这波我们赶紧给大家来一波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呢有14个颜色可以选，长款呢有黑白两色可以选。现在呢尺码可以说是全年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呢商城福利价只要699，长款呢商城福利价只要799。之前呢就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啊，哎，这个去年在咱们乐购908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有型又暖和，现在呢趁活动再买一件，简直不要太划算。正品的奥莱仓直发，品质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北面的品牌品质啊，相信不用我们过多介绍，口碑呢一直稳稳在线，不管是做工呀、版型呀还是保暖性，都是经过市场认证的啊，是大众公认的高品质户外御寒好物。本次返厂的经典1996系列鹅绒服呢，贴心的配齐了短款、长款两种版型，适配不同的身高、不同穿搭需要，全家都能选到心仪的款式。这款羽绒服甄选高含量优质鹅绒去填充，蓬松度呢饱满厚实，锁温储热能力超强，轻盈又不压身，保暖效果远超普通的鸭绒服，轻松锁住身体的热量，告别冬日臃肿寒冷。面料呢采用防风耐磨的优质材质，搭配双层内里精工设计，做工呢扎实细致，有效杜绝跑绒啊、钻绒等等等等问题，久穿不变形、不跑绒，耐洗又耐穿。版型设计更是兼顾颜值与实用性，男女同款百搭不挑人，尺码呢从90斤到190斤的男生女生都能轻松适配，专柜日常售价2000多块钱。今天呢乐购908商城专属返场福利持续放送中，短款只需699，长款也只要799。正品的奥莱仓直发，品质呢全程有保障，放心入手不踩雷。本次补货数量十分有限，都是稀缺的库存，这批售罄之后下次补货遥遥无期。想要入手北面经典鹅绒服，趁低价囤寒冬刚需好物的朋友们，直接进入乐购908商城下单，抓紧时间锁定福利。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4: 近日，无为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及属地派出所集中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此次行动前期通过全面摸排、线索研判，锁定9处重点风险点位和违法线索，执法人员直奔非法储存窝点和隐蔽经营点位开展突击核查，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对涉案物品逐一清点登记，依法查扣各类非法烟花爆竹572箱，其中单起案件最大查扣量达512箱，当场取缔5处非法储存点位。下一步，无为市将持续保持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和线索闭环处置机制，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常态化推进全域巡查整治，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实施全天候、无死角、从严监管， 坚决筑牢烟花爆竹安全防线。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7: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像目前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在前山路到五里墩的东西双向，特别是东往西的方向，前方呢是已经到了天通路的上方，都是缓行路段。合作黄路高架北往南要注意的是转二环匝的位置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以及呢像金站路高架北边，总体来说通行情况呢还比较理想，但是南边的西右路的北往南的方向，在靠近下桥口的位置这一节呢也仍旧是速度没有那么快。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现在要留意的是滨河路到南非河上方，北边的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在引上路的附近主的这一节
3: 新闻直通车
8: 流量偏大一些。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长湖路上金屯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主要集中在长港路附近主的主线上北往南的方向。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宁国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往西都要关注的是主线。西二环北往南在黄山路和齐贤路不仅主线要留意，辅道上的车辆也是偏多的。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5: 好，欢迎来到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5: 来看到了目前合肥市的东一环，现在由南向北方向在和平路的附近呢是有堵点的。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是排上了玉溪路高架，就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玉溪路高架然后呢转上东一环啊，由南向北去的，那前方呢刚刚是有堵点。我们看到这个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啊，应该是在大通路的附近，而且呢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个堵点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积压的距离比较长，大概是在300米左右，由北往南方向这个位置呢刚刚呢也形成了堵点，而且呢这两处堵点啊是紧紧挨着的。这个事故是不是涉及到有撞穿护栏的情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经过啊，合肥市东一环由南向北方向在靠近大通路的位置，那么这个事故的情况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细节。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西一环与合作化路高架的情况。
7: 西一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全线呢现在车流量都在增大的过程当中，队尾排到了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路高架也是同样的情况，北向南方向从五里墩立交桥呢一直堵到了休宁路的路段，快和南二环连成了一体，所以呢也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慢行。
5: 另外呢我们看到南二环现在由东往西方向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金寨路，由东向西方向呈现出的流量呢是非常大的。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已经启动实施了第二期双高建设规划，双高即办高水平能力和产教融合高质量220所的职业院校，将打造技能型高校的国家队。
7: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5: 近年来，广东深圳的机器人产品加速出海，科技优势正在加快转化为出口竞争力。深圳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税则单独列明的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同比激增了

0: 十月十号，在海拔4900余米的青藏铁路厌食坪至安多区间，由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客运段直乘的 Y839次列车上，一名足月孕妇出现临产征兆。列车工作人员和热心的医生为产妇搭建临时产房，并协助接生。产妇顺利诞下一名男婴，目前母子情况良好。
1: 昨天，中国科学院发布情况通报，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就可以进入中国天眼的核心区参观。中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会对相关的单位和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
0: 近日，有网友反映自己的妻子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但是凝珠在撕开的瞬间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起初他以为简单冲洗即可，没想到疼痛加剧，去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眼睛已有一小块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对此呢，医生表示洗衣凝珠的高浓度表面活性剂可对占比呢可以达到80%以上，直接接触眼球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提醒各位要注意。
1: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根据沙特民航总局和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在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了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在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次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罗斯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的制裁对象当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
1: 当地时间10月12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一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诺瓦克还透露，2026年前9个月，俄罗斯向欧洲供应了价值213亿美元的能源产品。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了多份海事情况通报。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不断上升，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
1: 昨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易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0: 10月12号，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受到的监管甚至不如牛奶和洗衣机严格。史密斯表示，应当制定更多的安全规则来规范这项技术。如果失控的 AI 智能体入侵到某个系统，相关企业应当对受害者承担责任。
1: 当地时间12号，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的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78例，其中导致4336人死亡，2356人康复，病死率为48.3%。刚果金在5月15号宣布爆发这一轮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的本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

0: 香，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醇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东一环由南向北方向先前呢在大通路的制堵点，随着事故现场撤除呢，目前南北双向通行已经是恢复了正常。但需要关注的是南北向的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我们看到目前呢宿松路快速路在繁华大道下穿隧道内呢是有堵点的，那南北双向呢都是有拥堵情况。再来关注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合肥市方兴大道呢早间通行的情况。
3: 方兴大道早间的通行有一小段的这个车流量大的路段，要提醒各位注意哈，从莲花路开始，现在一直到宿松路有一个堵点，是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2: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的整体的这个拥堵的最高峰的峰值啊还没有到来。908的各位听友，您行驶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来告诉我们。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我们都知道啊，自助售货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却被部分不法分子钻空子，妄图利用售货机的付款漏洞盗取商品倒卖牟利。那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4: 前阵子啊，浙江诸暨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接到李女士的报警，称她投放的自助售货机出现了账目异常，因为设备显示多件商品售出，但是实际到账金额却严重不符。经过细致核对，他发现有一名用户一次性取走了22瓶饮料以及2桶泡面，但全程并没有支付费用，而且他预留的手机号是一个空号。在确认遭遇盗窃之后，李女士立刻报了警。接警之后，民警也是迅速开展调查，监控记录清晰地还原了整个作案过程。一名黑衣男子拿着一个大塑料袋扫码打开售货机的柜门，淡定地装走了大量商品之后从容离场。警方通过视频研判和轨迹排查，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曹某，并将其抓获。曹某到案之后对于盗窃行为供认不讳。曹某是外来诸暨的一名务工人员，曾经从事过外卖配送等等工作，但是他生性懒散，工作懈怠，而且日常开销较大，这收入呢却难以支撑。他自己又不愿意踏实务工，便一心想着不劳而获。此前他在有一次使用售货机的时候，发现售货机存在先取货后付款的漏洞，而账户余额不足，其实也能开门取货，只是提示支付失败而已。为此呢，他就心生贪念，计划盗取商品转手售卖来赚钱。随后曹某实施了盗窃行为，得手之后还当场饮用饮品来犒劳一下自己，随即前往台州市消遣。殊不知他的牟利计划还没落地，警方就已经快速地找上门来。目前曹某已经被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你看看，年纪轻轻却好逸恶劳，不想着好好干活赚钱，整那些个歪门邪道。提醒大家，无人售货设备虽然是无人看守，但也绝非法外之地。刻意利用设备漏洞来进行薅羊毛、盗取财物，这都是违法行为。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图小利，一时贪念，碰触了法律红线之后，付出的代价可是不小呀。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对于不少打算出国留学、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雅思考试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就像一张语言通行证。而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那么这次雅思考试为什么停摆得如此突然？考生的退费、重考等相关事宜又该如何安排呢？来听报道。
5: 上海考生旦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6: 8点半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5: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7: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5: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2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8: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您那个 NIA 报名的账号。我们看了以后面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争取是否能够开更多的考位给到大家。
5: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复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8: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5: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
7: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10号考，然后这是我首考吧，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5: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
9: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的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他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5: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
10: 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2: 好，再来看下一条。近年来呢， 3D 打印笔成为了孩子们喜爱的创意玩具，也走进了校园，它把平面创意变成触手可及的立体玩具，但孩子们握在手里边的这支笔喷头温度最高可以达到200度，那么这究竟是创意产品还是危险的玩具呢？
11: 近年来，兼具趣味性和创造性的 3D 打印笔走红儿童手工玩具市场。 空中立体绘画的新鲜体验吸引了不少中小学生。
12: 毕竟哪个小朋友能拒绝这支能空中作画的 3D 打印笔呢？孩子画出来的都可以变成实物，平面草图转眼就成为立体模型，成就感满满。
13: 用一支笔种出一片立体小花园，用打印笔描画出轮廓，填充颜色，多画几朵不同形态的花花，小宝贝也能直接上手组合固定一下，三 D 野餐小花园完成。
11: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三 D 打印笔售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多款产品月销量突破万件。市面上的 3D 打印笔多是通过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再挤出成型，按工作温度通常分为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左右的低温款，以及超过200摄氏度的高温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不论温度高低，许多商家都直接贴上儿童适用的标签。这款已售千余件的产品标题标明儿童学生低温款，商品页面的实际打印温度却标注为65摄氏度至90摄氏度，而另一款销量超4000件的产品，标题明确标注高温款，标称学生儿童适用，页面显示耗材温度最高达230摄氏度，同样都标称儿童适用，温度为何相差悬殊？这些网售产品质量究竟如何？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 3D 打印笔开展比较试验，样品购自天猫、京东、小红书等主流线上平台，其中包括15款低温款和5款高温款产品。据了解，低温款与高温款的温度差异主要来自所用耗材不同。低温款通常使用 PCL， 也就是聚酯内酯耗材，熔融温度约60摄氏度，烫伤风险相对较低。高温款通常使用 PLA， 也就是聚乳酸，或 ABS， 也就是丙烯腈、丙二烯、苯乙烯、三元共聚物等耗材，熔融温度可超过170摄氏度。高温款成品的机械性能相对更好，但笔尖高温带来的烫伤风险也随之上升。
14: 根据国标要求的话，对于这种塑料笔头，它的温升限值是不能超过55K。以现在室温的23度为例，它的温升限值实测温度不能够超过78度。然而，根据数据来看的话，实际的温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限值要求，可以达到将近100度的一个温度。
11: 上海市消保委提醒，即便使用低温款，家长也不能放松监护。
15: 但实测它能达到70多度，甚至是到100度，尤其是笔尖这个温度比较高，小朋友在绘画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不要触碰笔尖，笔尖也不要触碰到自己的皮肤以及自己的衣物。就小朋友使用 3D 打印笔，家长最好是全程在旁边监护的，要告诫小朋友不要触碰笔头，注意烫伤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呢家长呢有给孩子购买这种 3D 打印笔，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家长一定不能够离开啊，一定要在家长的陪护和辅导之下使用它。好，休息一下，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稍后见。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叫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2026值得大家期待的装修消费盛宴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大宅整装、匠人制装、金九银十大放假，老板只管样板房、诺贝尔、圣象、志邦等大牌材料免费升级免费送，董事长、工程总监等四大老板亲自跟进工地验收把关，售后兜底，还有价值10000元的全房四大厨电，价值30000元的全屋19件家具限时免费送，还有多重福利等你来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9: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9: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2: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